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三十六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三十六计。

0: 引真试假夺先机，借力打力定战局。在中东硝烟弥漫的战场之上，每一场对决都藏着运筹帷幄的精妙布局，每一次胜负都源于深谋远虑的战略较量。区域烽火如何用圣战六计洞悉解码？强者角逐又蕴含何等用兵妙算玄机？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三十六计，第一集《圣战记》。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在中东地区，多种文明相互碰撞，多股内部和外部力量相互激荡。近代以来，曾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国运衰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土崩瓦解。西方殖民列强人造中东政治版图，埋下了大量冲突和战争的基因，在中东地区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裂变进程。本系列节目，我们将通过三十六计的视角，深度拆解中东战场的真实战力与地缘博弈，探寻千年古兵法与现代战争的交融碰撞，领略中华兵学智慧穿越时空指引战局的不朽魅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4月21号晚，伊朗卡德尔、呼拉姆沙赫尔四等型号导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广场上亮相，以此向敌人展示伊朗导弹能力已经全面准备就绪。此外，伊朗方面还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展现国家力量的大游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23号称，以色列已经做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准备，只等美国开绿灯。卡茨称，只要美国同意，以色列将刺杀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并通过炸毁能源和电力设施、摧毁经济基础设施，让伊朗重回黑暗和石器时代。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布设水雷，不用有丝毫犹豫，可开火将其击沉。特朗普称，伊朗全部159艘海军舰艇已被摧毁，美方扫雷舰艇此刻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力度要提升3倍。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旨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兹海峡高效扫雷。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

0: 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新的领域。伊朗海军司令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根据威胁程度、战力和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相关任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五事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牛新春、国际问题专家李伟、国际问题专家文晶。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现场。36计中的圣战计包含了六个计谋：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和声东击西。这其中浓缩了兵家谋局造势、抢占先机的制胜智慧，是解读战场博弈的重要视角。而这样的谋略交锋，在近代战火不断的中东地区，其实一直都真实上演着。这片土地始终被战火笼罩，冲突不断，战乱不休，成为了全球局势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那么，为什么中东地区频频爆发战争呢？
2: 我们通常认为说中东地区战乱不断的它原因主要是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但是实际上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更根本的原因。对中东来说，在过去几千年里最重要的就是地理位置，因为中东是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交汇处它有好处，就是世界各地的文明都在这里交流，都在这里融合互鉴，但是它也有它的坏处，坏处就是包括罗马帝国、巴比伦帝国、古埃及还有奥斯曼帝国都曾经入侵过或者占领过中东。中东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中东的概念是在1902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海军战略学家马汉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中东呢？那时候就是大英帝国要到殖民地印度的时候，中间要经过中东，那时候他就提出来说中东在这个海上交通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后来中东这个概念才慢慢的流行开来了。所以之前帝国占领中东、入侵中东，它主要是中东的地理位置重要，因为这些帝国不停的入侵中东，所以才让中东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越来越复杂了。那么到了近现代之后，中东发现石油之后，石油是这些国家关注中东、占领中东、入侵中东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后来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英法的这些到了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石油和它的地理位置。当然后来在冷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又在中东争霸，那么也是它的地理位置和石油。那么今天中东地区还是全球受外国军事干预最严重的地区，在今天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里边，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中东没有军事基地，其他四个大国在中东都有军事基地。
1: 在美苏冷战期间，中东成为美苏争霸的热土，美国在中东缔结各种军事同盟协定，从侧翼包围和遏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苏联则大举南下，向中东渗透和推进，突破西方的包围，扩大自己的力量。美苏在中东的争霸加剧了中东的动荡，使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更加严重。正是由于美国全面支持以色列，苏联声援阿拉伯国家，阿以战争变成了代理人战争，这也正应了我国古代兵法中经典的借刀杀人之计。
0: 敌已明，有未定，隐有杀敌，不自处理，以损推演。这是36计当中借刀杀人的原文，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它在战火纷飞的中东战场上又发挥了怎样的关键作用呢？
3: 我们说这句话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借力制敌、藏利于后的一个谋略本质。它的意思呢是，敌人的情况已经明了，但是友方的态度还没有定下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利用友方的力量去消灭敌人，自己呢不用出力。这个谋略呢实际上也是从易经的损卦当中推演出来的一个策略。那么在这个策略的使用当中呢，它

0: 一般来说呢，是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一种尔虞我诈、相互利用的政治权术。那么在军事当中呢，要善于发现第三方的这个力量，并且要在矛盾当中呢来找到机会，从而取胜，获得收益。那么这个策略实际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还是需要通过因势、因地、因时、因势的来借刀。那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历史上，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在三国时期，曹魏曾经就利用过东吴来攻击偷袭当时蜀汉占据的荆州，最终导致了关羽败走麦城。那么在现在的地缘政治的博弈当中呢，美国深谙此道，他惯于使用这种借刀杀人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从中获益。那么在这个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他就用这种模式，利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渗透到了中东地区这个关键的战略位置。我们说，在回溯到19世纪，犹太资产阶级他实际上当时打起了犹太民族主义的旗帜，为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个运动推波助澜。我们说，当时他们实际上是把犹太人想要回归到返回巴勒斯坦地区生活的这种一般愿望呢，就把它进行了理论化的包装，并且形成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运动。那么在二战时期呢，实际上美国也是借助这个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用，在美国国会甚至还通过了支持犹太人建国的这些决议和宣言。这实际上呢，也是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和未来战火的陷阱。1947年的11月29日，当时的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分治决议。决议当时推出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占据巴勒斯坦地区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他分到的土地不及一半，但是人口占少数的犹太人，他分到的土地却更多。那么这样一来呢，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坦人呢，就对这个强烈的反对。1948年的5月14日，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的建立了这个以色列国。那么建国的第二天，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就纷纷的投入了战场，然后对刚刚诞生的以色列国发起了攻击。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
1: 战争初期，阿拉伯军队节节胜利，一支埃及军队通过加沙北进，直逼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叙利亚军队也在约旦河西岸获得立足点，其他阿拉伯军队在中部作战也取得一些进展。然而世事难料，美国的暗中操盘正悄然改写着战场的局势。
2: 美国的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他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全世界最便宜的保险就是这种代理人的战争。那这种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非常明显的借刀杀人。美国其实非常善于，也是很热衷于利用这个借刀杀人这样的一个计谋。那我们去看美国，首先就要去看它在中东一个核心利益。它其实第一条利益就是要确保以色列这个在中东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盟友的安全。那么怎么样去在确保这个中东的利益，那它就要利用这个盟友去发挥它的一个关键作用。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阿拉伯国家是占据这样的一个有利条件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美国就是去发挥作用，发挥自己的作用，去对抗其他的这个阿拉伯国家。
3: 那美国究竟动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来帮助以色列转危为安的？
4: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不管是在军事实力还是装备还是人员上都不占优势，因为第一次中东战争是几个阿拉伯主权国家对以色列的战争。以色列当然也是一个主权国家了，以色列刚刚宣布建国第二天就跟阿拉伯国家打起来了，所以以色列这支军队它的底色和本质实际上是之前的一支游击队。当时以色列空军没有，那么坦克这些重型武器甚至那个重机枪它都没有，但是阿拉伯国家过去那些年它是受到英国跟法国支持，所以阿拉伯国家有空军也有坦克也有重型武器，人员它也比以色列多，所以以色列在战争开始之后就受到重创。
2: 在这个战争刚开始的爆发的这个第三天，美国驻

联合国的代表就提出一个建议，说我们必须在这个战争中要进行停火。那他提倡说要有36个小时的停火。最开始其实英国作为最重要的这个

0: 但是阿拉伯国家呢，受制于内部这个矛盾和分裂，所以阿拉伯国家那个补充的武器跟以色列相比就少很多了。以色列在停火这个阶段里边，军队人员招募了很多，以色列又跑到欧洲、美国去买枪支弹药，对于他后续作战，有很大的作用。最后结果证明，第一次中东战争对以色列是特别重要的。以色列不仅巩固了联合国当时分配给他的领土，还占领了当时联合国分配给巴勒斯坦的领土，所以领土的问题就在这次战争中基本上固定下来了。那么同时呢，经过这次战争，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能够立足了。在战争之前，周边阿拉伯国家是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大海里边去，但是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领土，还占领了西耶路撒冷，还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其他的领土，所以从这次战争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基本就立足了。
1: 这次战争给中东地区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历史创伤，有几十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联合国所规定的阿拉伯国家始终未能建立，战争激化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从此中东战乱不断。
2: 在中东地区连年战火不断，各方势力轮番博弈，借刀杀人也被频繁地用于较量之中，这不仅没能够带来稳定，反而让地区局势愈发复杂。那么这一计谋的运用又给我们带来哪些现实启示呢？
3: 我们说用好此计呢，一定要惯于发现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及敌人与友军之间的矛盾。我们说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对外部的第三方力量的一种运用，让这个友军的力量来消灭敌人，但从深层次来说呢，它是对各方矛盾的一种密切的观察以及这个深刻的理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以色列在对待巴勒斯坦的这个关系和与巴勒斯坦对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巧妙的运用了这个借刀杀人的这个计策。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巴勒斯坦方面，实际上它长期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实际上内部是不团结的。巴勒斯坦内部有各方的这种政治势力，最重要的两支政治势力分别是法塔赫和哈马斯。那么以色列观察到了这种状况之后呢，就巧妙地运用借刀杀人的方法，利用一方牵制另一方。尤其是在哈马斯在建立的初期，实际上以色列也是给予了帮助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方面也通过哈马斯来牵制和压制法塔赫的这种发展和影响力。
4: 借刀杀人这个策略，美国在历史上以来他非常善于把以色列这个盟友作为他这个刀，在地区去给他自己发挥他想发挥的作用，然后去为自己争取他所想要的那个利益。借刀杀人这个方法其实是治标不治本，它本质上表面上看好像是能够去杀害敌人，包括能够达到他的一些战争的目的，能够达成一些战争的目标，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并且他通过这个借刀杀人这个方法，其实会让在这个地区内的国家之间会有更多深层次的矛盾被激发出来，其实是想让这个地区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之间内部有很多的矛盾。但是呢，其实我想基地国家也是慢慢能看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极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策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2023年的这一次沙特和伊朗能够和解，其实也是通过内部去达成更多的这种合作和和谈，让这种美国这种外部势力不能够通过这种借刀杀人的方法在地区造成更多的矛盾。
2: 地缘博弈当中呢，权谋算计暗藏制衡之道，而在直面交锋的战场之上呢，还有一种依托伪装获敌实现突袭制胜的经典兵法谋略，同样能够改写战局走向，这就是瞒天过海。
0: 瞒天过海它的来历是从唐朝那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唐太宗李世民呢准备平定高丽的事情，但是呢你要去辽东你必须是过大海的。唐太宗李世民带着大军到了大海之后，他一看这个大海滔天苍茫无际，一眼望不到边，当时就有了这个畏难情绪，说这海可能渡不过去。所以下边这个将领呢薛仁贵，他就想了一个策略，专

0: 成一个当地的比较有钱有势的一个人，然后找到军队说，你们不是要渡海吗？你现在渡海不是有困难吗？说我可以帮你们渡，我也可以给你们筹集这个渡海的资金啊，船只啊什么。然后唐太宗一听很高兴，就跟着这个人到了海边了。到了海边之后，实际上是他把那个船只都用围布给挡起来，伪装成房屋，就邀请唐太宗进去说喝酒吃饭，然后歌舞娱乐什么都有。然后结果吃半天之后，唐太宗发现不对啊，说怎么这房屋这个摇动起来了，并且晃得还很厉害。然后他就让手下说把那个窗帘啊、帷幔都打开，看一看外边到底啥情况。一看外边大浪滔天，这时候有人报告他说，实际上我们已经渡海了，因为唐太宗是天子，所以叫瞒天过海，所以后来这个就成了一个36计里很重要的一个叫瞒天过海。
1: 背周则易带，常见则不疑。瞒天过海以司空见惯的表象麻痹人心，于平静之下暗藏惊天变局。千年之后，这一古老兵法在硝烟弥漫的中东战场上再度上演。
2: 刚刚我们重温了薛仁贵巧施瞒天过海助大军渡海的典故，那么放到现代战争的语境之下呢，瞒天过海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在侦察手段高度发达的中东战场，这一古老计谋又如何被灵活运用呢？
3: 我们说在中东地区呢，通过散布和平烟幕的手段是一个使用这个瞒天过海计策的一个惯用的方法。那么现在与古代战场上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现代战争的透明度更高那么当一方需要做出这种隐蔽作战的规划的时候，那么使用这种和平烟幕的手段就是一个有效的麻痹敌方的计策。那么在中东地区，实际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美国国务卿与埃及方面呢进行沟通，希望试探这个埃及和平谈判的这种诚意。那当时的埃及总统呢就跟美方提出来说，我们驻军的军备实际上都是苏制的这种老式军备，已经不能有力的发动作战了，就用这种方法来麻痹美方。在战争爆发当日，实际上埃及方面也组织了在开罗的大使到开罗以外的其他地方进行参观包括当时埃及军方还将很多的高级官员把他们送到沙特阿拉伯去朝圣，包括这个战线上的一些指挥官也收到了这个放假的通知。但这么一系列的手段用于麻痹敌方，让他降低警惕性。当时埃及方面遮蔽这种作战意图，实际上制定了200多条这种瞒天过海的计策。
4: 其实埃及方面非常聪慧的、非常巧妙的利用了这个瞒天过海的战术，就是释放出了很多很和平的信号。以色列这方面其实在当时只在西奈半岛，它只部署了非常少量的武装力量，所以当时埃及他在这样掌握以色列这个情况下，其实他很快的组织这个武力，通过很精良的一个部队，然后就是通过了这个苏伊士运河北上，然后呢就到达了西奈半岛的阵地。
0: 瞒天过海实际上用现代的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战略欺骗，然后如果你被对方欺骗了，那就叫战略误判。那么1973年战争也是这样的，实际上在之前埃及就对以色列进行了战略欺骗，后来证明以色列是自己战略误判。因为以色列一个误判的根据就是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是摧毁了埃及的空军，如果埃及没有空军，埃及是不敢打以色列的，如果打以色列就相当于自杀，所以有这种战略上的判断。那么时间选择上也是这样的，当时是选择在10月6号，10月6号是以色列的赎罪日，赎罪日是以色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那一天以色列是全国放假，并且在这一天以色列人是不能生火做饭，不能动用任何有电的东西，就在那一天你在以色列的话坐电梯你不能伸手去摁那个电梯的按钮，所有的电梯比如你这个楼是30层，所有的电梯就是按时从1层到30层，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等着，你不用用手按电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埃及打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军队动员起来是很困难的。那么后来证明也是这样的，据说曾经

0: 摩萨德收到具体的情报，说就在十月六号那天，那么埃及要打以色列了。但是以色列都不信，说不可能，就是依据他的判断，埃及没有空军，他不可能打，因为埃及当时是已经向苏联采购了战斗机了，但是战斗机还没有来，所以他认为是必须等战斗机来了才打。结果埃及就利用这个，就像埃及之前也搞过很多那个战略欺骗他，埃及之前就故意多次把军队都动员起来了，动员起来之后宣布说我是演习，然后这一次军队也动员起来了，然后以色列这方面还是认为他是演习，属于战略欺骗是成功的。
1: 发动战争当天下午，经过一番猛烈的炮火准备，埃军突击队员乘坐橡皮艇和水陆两用车，以伤亡200多人的微弱代价，一举强渡苏伊士运河。上岸后，一部分突击队员按照既定的作战方案，使用高压水泵向以军的巴列夫防线沙阵射击，顿时沙阵化为了泥阵。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埃军就顺利开辟出了几十条通道。接着，埃军后续部队沿着开辟的通道发起猛攻，以军节节败退，巴列夫防线也被突破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引真试假夺先机，借力打力定战局。在中东硝烟弥漫的战场之上，每一场对决都藏着运筹帷幄的精妙布局，每一次胜负都源于深谋远虑的战略较量。区域烽火如何用圣战6计洞悉解码？强者角逐又蕴含何等用兵妙算玄机？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1集，圣战记。

0: 埃及是依靠着瞒天过海的计谋出奇制胜，在中东战场上打出了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而这一经典计谋呢，并非只适用于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作战，在更加隐秘凶险的情报与特种行动当中，同样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1: 瞒天过海呢，它是一个战略，就是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说欺上瞒下、欺骗啊这种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历史上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其他地方，瞒天过海它高明之处就是让你能够达到说你看见真的你也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了，就是战略上先对你欺骗之后，你已经形成一种思维上的定势，所以看见跟你这个思维定势不一样的你都不相信它了，这是最高明的。
2: This moment from ABC headquarters just outside the Olympic Village in Munich, West Germany. The peace of what have been called the Serene Olympics was shattered just before dawn this morning, about 5 o'clock.
3: 2006年，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在以色列公映，荧幕光影交织着历史的厚重与冲突的伤痛，将一段尘封的血色往事拉回公众视野。
4: 那刚才其实这个小片里提到了这个慕尼黑惨案是在当时的中东，在全世界其实都影响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个故事是

0: 在1972年，当时正好是在德国举办奥运会，当时奥运会的主办地是在慕尼黑，奥运赛事其实是一个非常轻松也是非常愉快然后也是非常和平的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的这个武装分子他叫黑九月，他们都佯装成普通的观众进入这个奥运村里边，就劫持了以色列的运动员，他们要求这个以色列把几百名的巴勒斯坦人员释放。那当时其实不得已以色列释放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就出了问题，导致运动员最后失去了生命。所以这个慕尼黑惨案其实是相当于巴勒斯坦的这个武装分子，他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赛事的契机，然后瞒天过海对这个以色列进行了打击。
1: 我们说这个慕尼黑惨案发生之后呢，很快这个巴勒斯坦的军事基地就遭到了以色列方面的报复性的打击，也打死了很多的武装人员。以色列秘密的启动一项叫“上帝之怒”的长期的报复行动，它的目的呢，就是要逐一的清除黑九月和慕尼黑惨案关联的这个人员，包括武装人员和背后的政治人员。那么我们说，在1972年的12月份，以色列的摩萨德就盯上了黑九月在法国巴黎的负责人哈姆沙里，他们就佯装成了这个意大利的记者来接近哈姆沙里，然后在法国巴黎的咖啡厅跟他会面的同时呢，他们的人员呢就潜入了哈姆沙里的公寓，在他的电话里面就安装了炸弹。那么第二天呢，这个所谓的意大利的记者再次打电话给哈姆沙里的时候，他拿起电话的那一刻炸弹就爆炸了，他当场也身亡那么与此同时呢，实际上以色列还在多线发动了对黑九月人员的报复行动。后来的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巴拉克就和他的这个队员们一起呢，瞒天过海的男扮女装，换上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裙装，然后提着时尚的手袋，在手袋里都放着炸药，然后在他的内衣里面放着手榴弹，对这个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包括政治人员进行了暗杀。
2: 上帝之怒行动展开后，非但没有平息冲突，反而让加入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人数量大幅攀升，接连不断的极端袭击让以色列彻底吸取教训，面对后续危机不再被动应对，而是以周密预案和充分准备布下一场瞒天过海的突袭棋局。
0: 1976年的6月27日，当时呢是有一艘法国的客机，它是搭载了200多名以色列人从以色列飞往法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是这个飞机就被恐怖分子所劫持了。他们当时落地了在乌格达的恩德培的这个机场，但是以色列的人员就非常的镇定，一方面他其实是跟恐怖分子在进行沟通，然后释放出善意的信号说我们会满足恐怖分子的这些条件，然后呢能够希望达成和解，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其实以色列的武装人员还有他的情报部门在非常密集的在做这个准备。当时也是以色列非常擅长的使用瞒天过海的这个战略，表面上去跟恐怖分子释放信号说希望达成和解，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想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行动开始之前，其实以色列他们是把自己的这种军用的运输机涂成了这种民用的这个航空公司的外表，还借了一辆跟乌干达总统同款型号的轿车，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这个开在了这个军用的这个运输机的前面，隐瞒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其实是最后让大量的被劫持的人质是得到了安全的释放。
3: 就是从我们刚才讨论的在中东战争中的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来，瞒天过海它其实可以分成两种策略，一种是战略上的瞒天过海，另外一种呢是战术上的瞒天过海。战术上的瞒天过海，比如在恩德培营救的过程中怎么把军用的飞机涂成民用的，就是通过这种战术上的欺骗来实现他的目的。战略上的瞒天过海叫战略欺骗呢，他做的是影响你的这个思想心理跟决策，而不是通过具体的一个欺骗来实现他的目的。那么这一次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为什么让以色列出其不意，就是全国上下从以色列的政治领导人、总理、国防部长到情报机构都不相信哈马斯

0: 会打以色列，因为在之前也有各种各样的情报显示说哈马斯已经做好这个军事准备了，很快就要打以色列了，但是以色列所有的人都不相信。那么哈马斯就是在过去几年里搞了战略欺骗，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已经冲突了四次了，在这四次里边哈马斯跟加沙地区都遭受沉重打击，所以哈马斯就通过各种渠道跟以色列说以后我再也不打你了，说打你没什么好处，说我准备以后下功夫来把加沙的民生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这样我在加沙执政才有基础。然后慢慢的以色列就相信了，就是其中有几次加沙的另外一支武装组织杰哈德要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那么哈马斯还提前告诉了以色列。还有一次呢，哈马斯在加沙的街头自己用枪把一名哈马斯战斗人员的腿给打断，就是说这个人要袭击以色列。所以通过这些事情，以色列国内就慢慢的认识到，或者说形成一种印象，说哈马斯确实不打以色列。所以在这之后所有报上来的情报，包括10月6号那天晚上有很多情报说加沙这边异常，以色列都不相信。所以这是瞒天过海，就是最高的最高的那个，就是让你能达到说你看见的你也不愿意相信，愿意相信他欺骗你的事实。
1: 瞒天过海的核心是用伪装与试假引针，借对手的习以为常实现出奇制胜。而在战场之上，除了隐蔽突袭的谋略，还有一种掌控节奏、争夺主动权的关键方略，同样能够决定战局走向，这就是胜战计中的以逸待劳。
2: 我们说在以逸待劳当中呢，这个逸与劳的这种关系和把握呢，实际上是对战场主动权的一种控制。那么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有逸的一方就是占据战场主动的一方，而劳的一方呢则是陷入被动的一方。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所谓的劳战呢，它这个本质是对战场主动权的一种控制，它的目的就是要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使己方进入一种以逸待劳，而让对方呢，让敌方呢陷入一种被动的这种受牵制的状态。那么我们说在现代战争当中呢，虽然这种战场的背景啊，还有它的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以逸待劳依然非常重要。能够实现以逸待劳，能够实现牵制敌人而不被敌人牵制，对战场的这种力量的变化以及这个战场主动权的掌握都是大有裨益的。我们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当中呢，当时埃及军队突破了巴利夫防线之后呢，以色列王牌的装甲旅就快速地靠拢这个费尔丹桥，希望摧毁桥梁之后来阻止埃及军队的继续挺进。那么埃及方面呢，也很快地截获了乙方的这个战术规划。那么当时他们就选择使用了这种以逸待劳的策略，来应敌，那也取得了战场的主动。
3: 埃军在截获乙军指令后，赶在乙军装甲旅抵达前设下埋伏。与此同时，埃军特工伪装成工兵，在菲尔丹桥周边佯装架桥，营造出大批埃军即将渡河的假象。埃军又令先头特工营沿途佯装阻击，且战且退，最终成功将乙军装甲旅诱入伏击圈，一举将其全歼。
4: 那么以逸待劳作为36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计谋，在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事中一直被频繁的使用，还是以最近的美以伊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战事来做一个例子。其实这个战争过程中不是说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热战的一个状态，它其实过程中无论是美方还是伊朗这边都是希望能够在过程中有一些战事的停歇。那在这个战事停歇中，其实不是说这个战争我就不打了，也不是说就完全放松对对方的警惕了，它其实是以一种以逸待劳的策略再让自己能够缓冲自己的实力，来够更好的去向敌人进行进攻。我觉得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其实伊朗也是很好的使用以逸待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伊朗他就守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地方，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说不断的在跟美国去谈判去沟通，但实际上他是因为有这个地势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他是能够不断的调整，然后也是有战事的停歇，它是以逸待劳这个方式在应对这个战争。
0: 这一次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主要优势就是伊朗就等在家门口等这个美国来，结果封锁海峡之后，美国到现在

0: 为止没有任何办法打通海峡。后来有媒体报道，特朗普说没想到在家门口封锁一条国际海峡这么容易，就是伊朗坐在家门口，只要手里边还有几个无人机，有几个导弹，那么你美军就不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地理位置现在还是很重要的。
1: 困敌之势不宜战，损刚易柔，以逸待劳之计既见于当下冲突，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尽显锋芒，而兵家奇谋从不孤立上演，在这次战事中声东击西的虚实造势之法，为战场博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那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当时埃及军队他利用部署在西岸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是对以色列的这个空军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攻击，以色列的这个空军的这个损失非常非常的大，以色列就意识到必须对埃及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要进行打击，他才可能取得这个战事的胜利。
3: 实际上在以色列的这个西岸的导弹基地和防空阵地的偷袭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方实际上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声东击西。那么正当这个埃军和正在反击当中的以军在苏伊士运河的东岸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实际上以军呢就已经盯上了在这个苏伊士运河西岸的纵深的埃及军队的导弹阵地和高炮阵地。那么当时他们采取的方法呢，就是集中了缴获埃军的苏制坦克和装甲车大概十多辆，那么就化妆扮演成埃军的这种士兵，就向伊索姆地区的这个浮桥上挺进。那浮桥守桥的士兵看到这个以军的车队来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看到的是苏制的坦克和穿着埃及军装的士兵，以及他们脸上都布满了尘土和血迹，好像是刚从前线返回的埃及的友军。那么这一队乔装打扮的这个以色列突击队呢，就迅速的通过了浮桥。那么在进入了苏伊士运河西岸之后呢，他们就兵分三路，然后朝着纵深的这个埃及军队的导弹阵地和高炮阵地来进行攻击。那么驻守导弹阵地和高炮阵地的这些埃军士兵也同样遭遇到了这种迷惑。他们认为这个前线，因为当时的作战主要发生在东岸的鏖战，他们认为这个前线距离很远，但没想到呢，这个以军呢声东击西，经过以军的这个三路突击，仅仅一天时间，埃及方面花费了高额的代价，高额的这个成本购买的这个导弹阵地的装备，还有高炮阵地的装备都被摧毁一空。
1: 由于严重威胁以军飞机的埃军防空导弹基地被摧毁，使以军战机得以迅速打通苏伊士运河地区的空中走廊，连续发动空中打击，猛烈打击了埃军机场。紧接着，以军战机便开始大肆突击埃军后方的重兵集结地域，许多埃军部队还未开到前线，就被以军战机炸得溃不成军。最终，埃及被迫在不利的战争态势下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宣布停战。
2: 刚才李伟老师其实已经介绍了，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非常巧妙地使用了这个声东击西的这样的一个战术。那我们如果把时间线拉回到现在，其实在最近的这两年，就是2023年，我们知道这个阿克萨红牛的这个战事中，哈马斯和以色列这个战事中，其实也是哈马斯很巧妙地使用了这个声东击西的这个战术。在当时赎罪日的期间，当时以色列国内是完全放松了这个警惕，以色列正好在办一个音乐节，哈马斯武装人员就进入了这个场地，然后就劫持了很多的人质。我想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哈马斯方面非常巧妙地运用了声东击西这个战术。
0: 因为在阿克萨洪流之前呢，以色列的重点关注对象不是在加沙地区，其实在约旦河西岸。就在2023年之前的两三年时间里边，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制造了不少对以色列的袭击的案件，并且那时候在约旦河西岸，哈马斯的武装团体对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动用了直升机，动用了坦克来围剿哈马斯的战斗人员，或者说跟哈马斯有关的战斗人员。就在2023年10月7号之前，以色列还把加沙的几个营从加沙地区调到约旦河西岸，因为那时候

0: 约旦河西岸的形势很紧张，约旦河西岸是不断的有上街示威游行的，有那个制造炸弹的，有袭击以色列军人的，所以以色列认为当时战斗的中心是在约旦河西岸。为什么在10月7号早晨哈马斯刚进来的时候在加沙地区如入无人之地呢？就以色列的军事的重心在约旦河西岸这边。
1: 另外一个点，其实从这个阿克萨红牛的这个战事到现在，其实整个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停下来，这个停战协议一直都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确定下来。其实也是以色列把哈马斯所使用的这个声东击西用在了他的这个敌人那一方，就是当时他在这个战事这边就非常僵局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对这个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了进攻。他的这个方式是通过一批这个 BB 机，他们以色列让这个 BB 机这个定时的爆炸，所以对这个真主党的这个损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也是相当于在他的这个北线的这个战线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也是一种声东击西的一个战术的使用。
2: 一次次的中东战争不仅深刻重塑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还在连绵战火中持续刷新着现代战争的形态边界与制胜逻辑。
3: 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来指导作战，那么事物是不断变化的，那瞬息万变的战场更是如此。第四次中东战争时期呢，当时的叙利亚和埃及通过洞察以色列空军的发展，那么他们就秘密地增设了萨姆6导弹系统。那么以色列方面没有观察到这个变化，所以在这个开战的一周之内就损失了78架战机，可谓说是损失惨重。那么同样的这种情况呢，到了第五次中东战争发生了逆转。那么当时的叙利亚方面呢，他认为这个自己的这个萨姆6系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运转良好，效果不错，所以他并没有跟进去关注以色列方面的变化。而以军方面因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当中吃了亏，所以他非常这个重视对这个萨姆6导弹的这种针对性的策略上的变化。所以通过两次战争我们可以发现呢，在创新和保守之间呢，这个保守方自然是失利的。在当前呢这个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迅猛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军事的信息化的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啊，甚至这个智能化也出现了端倪。所以我们着眼战争形态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发展和变化啊，并且对未来的这种战争的形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那把握它的这个作战机理，科学设计战争，才能真正的驾驭和打赢未来的战争。
0: 我相信中东这些国家是根据他自己的思考，根据当地的习惯或者文化，他总结出来的。所以这些计谋在中国古代用过，中国现代也用，在外国的古代用过，外国现代也用。但是呢，这些计谋要发挥最大的作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你的这些兵法的和你的实力相结合，兵法的和现代科技的进步相结合。如果说你没有实力，你只有兵法，那么最终你也是不可能笑到最后。那么什么是瞒天过海呢？什么是借刀杀人？那么什么是声东击西呢？它跟之前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只有紧密的结合兵法跟现代科技，那么才能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
4: 沙场交锋，奇谋制胜。古老兵法从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因时而变、以制御力的制胜之道。千年兵学智慧穿越时空，在现代战场依旧熠熠生辉，为我们解读战争、探寻制胜本源提供着不竭启迪。在接下来的五趣互动当中，我们也请来了梁植老师为我们讲述36计的渊源。
5: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36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智谋书。它精炼概括了中国古代谋略的精华，是当代中外智谋学家颇为关注的重要著作之一。36计一语出自南齐书王敬泽传，谈公36策，走是上计，汝父子为应急走耳， 原意是王敬泽用来讽刺东昏侯父子。

0: 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唯有退却方是上策。36本是虚数，不必过于拘泥，表示诡计多端而已。在我国古代的书籍里，这种用虚数命名的事物很多，就连孔子3000学生中，后人却只以72位来做贤人之数。罗织别人的罪名一定要列成10大罪状是一样的。到了明末清初，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编撰成36计。但此书成于何时，为何人所撰，目前很难考证。根据原书序言说，在全书36计中，每6计为一套，分为6套，分别为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3套是处于优胜时所用之计，后3套呢是处于劣势时所用之计，每套又各包含6计，总共36计。其计名有的来源于历史典故，比如围魏救赵、假道伐国；有的来源于古代的军事术语，如以逸待劳、声东击西；有的来源于古代诗人的诗句，如李代桃僵、擒贼擒王；有的借用众所周知的成语定名，如金蝉脱壳、指桑骂槐。这些计名易懂易记，便于在群众中流传。各计所含内容多属古代兵家诡谲之谋。每计中的文字虽不多，但非常精炼，其中每计中的尾语均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以及古代兵家思想推演而成，使每一计都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色彩。
1: 好的，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虚虚实实藏锋芒，隐真释假施谋略，在中东连天烽火的对决之中，每一次交锋都潜藏以巧破绝的玄机，彰显以智取胜的锋芒。敌战6计如何破解战场困局？沙海争锋又暗藏何等制胜之道？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2集《敌战计》。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哈尔滨红宝箱供应链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0: 这是一杯茶。

0: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崇老手续，匠心打造，做好品质，做好口碑。
2: 法莱蒙秘鲁，生活有度，温暖无界。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4: 调你去东北，你要设法混入他们的部队。
5: 分明就是共党分子，
4: 我谁都不想怀疑。
6: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7: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8: 不用，听你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9: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10: 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11: 黄继

0: 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美媒称，美方对伊朗提出五个关键条件，五角大楼被曝拟定对伊朗打击目标清单，美方被曝同意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多地逮捕与美以关联人员，伊朗或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费。以美领导人讨论重启对伊战事可能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接近完成加沙行动目标，中东局势未来又将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据美媒披露，美方日前对伊朗提出了5个关键条件，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0: 据外媒报道，有消息人士称，美方日前在回应伊朗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此前，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伊朗的新文本重点聚焦于结束战争的谈判以及美方的树立信任举措。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原计划于当地时间5月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牛先生，您是如何看待美方此时提出的这五个关键条件？这凸显出美方对伊朗怎样的态度呢？
2: 首先我觉得这五个所谓的关键条件不一定是美国在谈判中提出的全部的或者说真实的要求，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就这三方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提出的条件都没有公开的公布。第一呢，在这五点里边，美国是那个只提了，对美国来说，美国只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的核问题。在核问题上，美国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求伊朗把埋在废墟下边的温度是60%的400公斤的浓缩铀要运到美国去，这个是美国一贯的立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要求伊朗停止国内绝大多数的浓缩铀活动，那么只留一处核设施来进行供科研用的浓缩铀活动，这个在2015年当时核协议里也是这样规定的，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美国来说，这一次谈判一开始，美国就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核问题，另外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的问题。那么在这五点里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没有任何要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现在海峡的打通对美国来说是最紧迫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核问题这两点之外，其他三点都不是美国对伊朗提的要求，都是美国拒绝伊朗提出来的要求，所以对伊朗最关心的问题，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也显示出就是美国和伊朗近期能够坐下来谈判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1: 刚刚牛先生也提到，其实在这次五个条件当中有一条啊，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就是核问题。那么其中也特别提到，说是仅允许保留一处核设施运转。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美方开出的条件可能会更为严苛呢？
3: 如果只允许一处核设施进行科研试验，说明跟以前相比，这个条件是更加严格。因为首先呢，它是压缩了核空间。你像之前呢，福尔道包括纳坦兹有诸多核设施在运行，所以整个的核能力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如果只保持一处，而且用于科研，那么今后呢，在核方面的发展，包括今后的科研工作以及其他的实体工作，将会陷入停顿状态。这点呢，将会对伊朗的核工业产生严重影响。第二是肢解了核能力，按照目前一处反应堆，包括一处核设施，它只能做一件事儿。一般整个核燃料，包括核工业的循环，它要提取、要浓缩、要进行运行。也说明呢，如果通过一处核设施的保留，伊朗整个核工业体系将会被手术刀切断，而且某一处的发展不能够形成全产业链。另外呢，美国最核心的是没有降低战争威胁。伊朗方面强调，在中东的美国基地要撤离，要承诺不再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进行军事威慑。但如果美国兵一个不撤，导弹一个不撤，在周边对伊朗的行动随时可以恢复，随时可以通过冷启动、热启动两种方式进行二轮或三轮打击行动。那么整个的核能力，包括所谓的保留一处核反应堆或者是核设施的代价，并没有得到对等补偿。所以下一步呢，双方的谈判有可能在核问题方面还要深度博弈。
1: 继续来请教杜先生，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是推迟了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也注意到其实此前五角大楼也爆出了对伊朗发动打击的一份目标清单。那么

0: 您关注到这份目标清单可能包含哪些内容？与此前二月份进行的军事打击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1: 这次目标清单美国属于保密状态，但是白宫发了很多由 AI 制作的视频，比如说这个美国舰队攻击伊朗舰队，美国无人机攻击伊朗舰艇，甚至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行动，说明下一轮空袭行动和上一轮相比，在目标方案包括打击规模方面将会有明显跃升。如果按照美国目前所给的零碎信息去分析，第一呢，有可能是发电设施，而且电力设施、能源设施一旦被摧毁，那么整个伊朗的国内稳定社会运行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民心士气将会发生重大动摇，所以这点对伊朗而言是致命的。第二呢，是攻击它的这个油气设施，比如像港口，包括各种这个相关设施，而且这都是易燃易爆。如果美国发动大规模空袭，那么无论是石油的外运、冶炼，包括生产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全产业链的油气资源被摧毁，那么伊朗重要的经济来源将会快速枯竭，这样对伊朗今后的抵抗能力将会产生大的影响。另外呢，不排除打击伊朗的交通枢纽，你像如果桥梁、渡口包括高速公路一旦被摧毁，整个国家将会陷入瘫痪状态。所以下一步美国的重点是民用基础设施，战争潜力目标。如果这些设施一旦被毁伤，第二轮空袭美国认为就可以迫使伊朗屈服，但伊朗也会对等打击，比如说我的这个油气设施、交通枢纽包括其他的一些发电设施被摧毁，如果伊朗也采用同样的手段对等向海湾国家、美国驻在地进行各种打击行动，也会给双方的博弈带来严重冲击。
0: 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呢，特朗普强调此次推迟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行动是因为应了中东主要盟友的请求，您觉得为什么他会答应中东盟友的请求而推迟行动呢？
2: 特朗普推迟自己承诺的军事行动这次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也推迟过很多次，之前他也找过很多理由，也有说是应中间人、调停人巴基斯坦的要求，也有说是应盟友的要求等各种理由。那么这一次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现在不确定，是不是他之前真的就决定了5月19号要打也不确定，但是确实他有可能考虑到中东主要盟友的态度。如果说真的是中东主要盟友向他提出来要求推迟，那么有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想打伊朗但是自己没有做好准备的中东盟友，那么这样的盟友就有可能包括以色列和阿联酋，因为以色列和阿联酋根据公开的报道，这两个国家是都希望继续打伊朗，进一步削弱伊朗，那么最好呢一次性的解决伊朗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另外一些美国的主要的盟友，像沙特啊、卡塔尔啊，这些国家，然后这些国家是不希望继续再打，这些国家害怕继续打对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失，因为现在伊朗已经威胁了，如果美国打伊朗的电力设施，伊朗就打海湾国家的电力设施，如果美国打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就打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所以有可能是沙特这些国家为了避免伊朗进一步打他们，所以这些国家提出来说你先等一等，还是通过谈判看能不能谈判解决，所以两种情况确实都有可能。
0: 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此外伊朗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伊朗媒体披露，当地时间5月1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称，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同一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启动，伊朗方面称，启动防空系统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此外，据美媒报道，伊朗计划向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收取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费用。报道称，多条大型洲际海底缆线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海底通信线路承载着国际互联网流量、银行交易和云服务数据。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治安部队司令表示，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以来，已有超过6500名间谍及通敌人员被逮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多地逮捕与美以关联人员。此外，阿联酋日前强烈谴责针对巴拉卡核电站的

袭击。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5月17号阿防空系统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宰夫拉地区巴拉卡。

0: 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地带，戈什堡的防空反导系统启动，说明伊朗可能有打三种作战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呢是海峡夺控战，美国海军在周边进出海峡之前呢已经有数次。那么下一步如果在戈什姆岛包括附近地域，把各种防空反导作战能力、反舰作战能力、水力战能力加以显示，这样呢，在美国有可能进行的海峡争夺战中，伊朗会占据主动。第二呢是防空反导作战，如果启动戈什姆岛上的防空系统，目标呢就是把这个区域美国可能进行轰炸行动进行制止。像之前美国出动过轰炸机，出动过 A-10 对周边导弹阵地包括其他设施进行过打击。如果下一步通过防空武器装备的启动，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国有人机、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在戈什姆岛包括周边对海峡有控制作用的地点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可以冻结美国的空中打击能力。另外就是光缆战，因为这个位置有7条光缆，按照公开资料去显示，海湾国家95%到97%的流量要从这个地方经过，所以如果这个地区的流量包括通讯一旦被限制，那么各种国际贸易包括其他资料传输将会受到重大影响，中东的经商环境会出现恶变。所以如果新的战争形势向海底、向光缆、向信息几个角度去延伸，那么与美国的对抗能力包括对周边的影响将会快速上升，对战局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我们现在确实关注到伊朗方面的一些动作啊。一方面呢，它是成立新的机构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另一方面呢，就像刚刚杜老师所说的，它现在要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公司进行收费。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您觉得伊朗这样做是有什么样的目的？
2: 在海峡的问题上，伊朗主要是采取了两大类型的动作，一类是军事上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了大量的轻型潜艇，要和美国争夺那个海峡的控制权。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伊朗在海峡的这个防空雷达、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了。还有之前报道的说，在停火的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的在海峡沿岸的导弹库存和导弹发射架有90%已经恢复了它的这个能力了。所以一方面，伊朗通过各种军事上的准备，要预防美国通过军事手段来打通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是采取政治上、外交上跟行政上的手段。最近呢，伊朗议会通过了管理海峡的这个新的规则，然后还成立了一个管理海峡的专门机构，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不仅仅是要控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包括海底电缆的数据的输送，伊朗都有可能要管理，有可能要收费。所以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伊朗表明一个态度，就是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是牢牢地掌握在伊朗手里，即便战争结束了，伊朗也不会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呢，伊朗近期是加大了对伊朗国内的间谍人员还有通敌人员的一个追捕的力度，对此您怎么看？
0: 伊朗的反间谍工作力度很大，特别是在第一轮空袭作战行动中，核心人物、重要设施怀疑有外方泄露，如果被人工定位，包括有人员跟踪，这样美国特工包括以色列摩萨德在德黑兰重要目标的渗透能力将会超出伊朗想象。那么下一步，美国正在酝酿二次打击，二次打击的点位开放暴露，和第一次打击的目标相比，它的防护能力相对较弱，被渗透的可能性也较高。你像之前无论是最高领导人的住所，包括活动轨迹以及重要军事目标，它需要一定身份的人员有门槛的介入，所以这类人员目前呢，在前一轮的防间反特过程中已经被彻底清剿。那么下一步如果展开第二次打击行动，放在德黑兰包括周边的美国特工，包括以色列特工以及美国以色列所收买的伊朗人，他更容易定位。像发电厂，它本来就开放暴露，定位更加容易，而且内部人员这种管理严格程度和其他设施相比也相对低一些。另外，交通设施 包括能源设施、油气设施这类目标，有可能有大量的间谍人员在周边辅助定位。你比如说，投弹以后对效果进行观察，如果没有命中核心部位、要害部位，可以重新指示目标、定目标，再次发起打击行动。所以不排除这种。

0: 里应外合式的打击行动在下一轮会更加的强大，所以现在抓紧反间谍，包括对媒体情报人员进行搜缴，实际上在为第二轮打击行动降低损失提供一个前提预警。
1: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呢，阿联酋唯一的核电站巴拉卡核电站目前是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并且起火了。那阿联酋方面表示，这次行动这叫做危险的升级，对此您怎么看？
0: 阿联酋目前是伊朗打击的重点，无论是无人机攻击、油气设施打击，包括这次首次攻击核电站，虽然没有造成致命影响，但外围发电机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持续的对目标发动打击，那么这种暗示作用很强。我想，之所以打这个点，伊朗可能两个考虑：第一呢，是个核暗示。既然伊朗的核设施已经被美国尽数摧毁，而且美国还要通过空袭手段对核能力进行各种打击，那么如果周边的核设施也遭到了伊朗的打击，说明呢战争中的核字儿越来越大。虽然没有核武器，但是核因素也可以让整个海湾地区其他国家感到恐惧。第二是提高核药价。目前对伊朗只保留一处核设施，而且伊朗的核能力会被肢解。伊朗认为，如果自己无法做到全产业链的核，其他国家也休想做到。所以，作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阿联酋，它的核设施一定是打击对象。如果美国下一步在核字上进一步向伊朗施压，甚至是让伊朗无法同意或者无法接受美国的条件，那么伊朗就要通过打击周边核设施，让美国感觉到伊朗在核这个方面态度非常坚定。
1: 那牛先生，您是怎么看呢？为什么阿联酋会成为近期中东地区的一个关注的焦点？这意味着什么？
2: 阿联酋这一次成为这一次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焦点，意味着这一次伊朗战争会改变地区的安全格局。那么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首先是在所有中东国家里边，阿联酋是受伊朗打击这个最厉害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大概2800枚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个数量超过了伊朗打击以色列的数量。那么为什么伊朗单挑出阿联酋来打呢？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历史上本来在海湾六国里边，阿联酋跟伊朗的关系就不是那个特别好，另外一个跟以色列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有消息报道，不仅仅是说之前阿联酋是跟以色列首先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这一次在战争期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消息报道，以色列的铁群系统部署到了阿联酋，以色列的铁树系统部署到了阿联酋，甚至以色列的士兵也到了阿联酋了。所以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色列的军事实力部署到了伊朗的家门口，这个对伊朗的刺激一定是很大的。所以在停火期间，伊朗基本上在没有打过海湾阿拉伯国家，但是只打过阿联酋。所以未来可能这一场战争引起的后果就是海湾国家内部进一步分裂，那么阿联酋可能进一步向以色列和美国靠近，然后沙特这些国家有可能进一步向伊朗靠近。
1: 以媒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发动战事的可能性。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此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之一，即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高层。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刚才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主要是讨论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一个可能性。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进行联合的空袭，那么美以之间的分工可能有什么？
0: 二轮联合空袭跟第一轮相比呢，应该是大致相同，但是重点和这个责任区应该有所区别。按照目前距伊朗的距离，以色列最大的帮助在于基地和保障。那如果空军基地可以降落回收战机，可以起飞飞机进行攻击，另外呢，在这个弹药体系包括运输体系能够提供某种援助，包括其他保障设施展开各种空袭和打击能力。如果下一步先进战机、先进弹药能够在空袭作战行动中被以色列和美国联合使用，这样打击效果和以前相比将会有明显跃升。另外，

0: 在打击目标责任区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按照目前在伊朗的全境内，美以的分工更加明确，靠北地区、靠深远地区可能由以色列来承担，那么沿海地区包括其他点位由美国来承担。所以下一步呢，打击目标方案包括打击的具体的能力有可能还会有差别，但这里边最核心的还是要联合情报、要联合方案、联合行动。所以双方虽然在空袭作战行动中有分工，但是在打击的情报体系、作战行动协调方面要高度保持一致。所以下一步联合空袭的作战方案，如果从之前40天的1.0升级到现在的2.0，说明呢，打击目标的种类、打击目标的效果和第一轮相比将有明显提高。
1: 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是接近完成加沙行动的一大目标，您觉得他这番表态意味着什么呢？
2: 这个话主要是说给以色列国内的老百姓听的，因为最近一段时期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的处境并不是特别好。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以色列进入战争以来，到现在为止已经2年多时间，很快就到3年的时间了。但是呢，在几条战线上，以色列没有在一条战线上取得彻底完全的胜利，特别是现在在加沙这一条战线上，基本上天天还在打，那么哈马斯也没有被消灭了。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最近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也在升级，以色列现在还有3个师的兵力部署在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了。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那么打了几个月，伊朗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了，并且伊朗战争再一次打起来的可能性还有。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压力是很大的，今年第一季度以色列的经济萎缩了3.5%，然后各条战线上现在都需要兵力，以色列现在兵源的缺口很大。最近几天以色列国内军队和政府，包括以色列国内的极右翼政党之间正在为那个征收新的兵员展开激烈的争论。以色列几个宗教政党现在威胁说，如果要征兵的话，他们就要退出以色列现在的执政联盟，要退出执政联盟，以色列现在的政府就垮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在加沙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一大目标，就是指的对哈马斯的清算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所以他说这些主要是说给以色列国内的选民听的，因为以色列很快就要举行全国的大选了，根据以色列的法律规定，10月份之前必须举行大选。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012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美伊谈判僵局难破，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都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利。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俄乌陷入空中饱和打击报复循环，俄军出动上千架无人机打击乌全境，乌军上百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区，乌军自研滑翔炸弹实战部署，俄军苏-57搭载新型瞄准吊舱，俄白举行核力量联合演习，6.4万兵力千余件装备参演，美国突然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余美军，驻欧美军兵力调整再度引发盟友担忧。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我们会设置目标信息，肉眼观察不到，瞄准镜也看不清楚，需要通过无人机侦察。
12: 发现的几个字基本上都一样，我一下子人就懵了。
11: 我们的瞄准镜透过小孔只能看到自己靶子或者说目标区，
13: 这么大的区域8×8，你还能看到在板上？
14: 两个腿倒快一点。
15: 我的呼吸，我通过左眼看到的是来回的这样晃动，
11: 这颜色和周围的林地的颜色很相近，很难观察。所有的行动都是通过实弹来检验它是否具备完成一个连贯任务的综合能力。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训练场上，一道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集两项硬核本领于一身的王茂林。
1: 是无人机前出侦察的时间，一遍看不清楚，我们可以左右再去分辨，再去观察。
0: 王茂林在去年集团军狙击骨干集训中，曾一举夺得7.62毫米高精狙科目第一名，获评十佳狙击手。今年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狙击手专业集训，王茂林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狙击教员。
2: 我们连长对于训练是要求比较苛刻的，就是说，你这个训练你要搞就搞到搞好，就搞到最好，你要不搞，你直接打报告，你就不要搞，他就是这种的。
0: 而他这次给各个狙击精英出的考题，绝非平时的简单科目，而是全新的综合挑战。无人机侦察打击，两人或三人一组，无人机前出侦察，找到狙击目标之后，观察手向射手描述目标，射手进行射击，这极其考验观察手与射手之间的高效协同能力。
3: 我们会告诉他一个区域，我们会设置目标信息，他需要肉眼观察不到，瞄准镜也看不清楚，需要通过无人机前出侦察，然后对目标进行一个仔细的辨认。
0: 无人机侦察打击听起来难度很大，这一次王茂林还给难度升了级。
1: 第一组，射手领弹，观察手出列领取卡片。好，三秒钟数计，3、2、1，停。好，入列。观察加射击，3分钟，计时开始。

0: 当时我去抽签之后，我就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那几个字，然后我就觉得这三个字我都认识，然后我就没怎么仔细的看。
1: 徐陆峰是战友眼中公认的狙击能手，入伍第二年首次参加集训，初次实弹射击考核便一举命中600米内全部靶标。可谁也没想到，这次抽签环节他却犯了粗心的毛病。
2: 我设计的这三个字在对应的靶区都是有混淆的，我会设计很多行进字。他看的时候感觉三个字我可能都认识，比如说雾啊、戍边的戍啊、徒劳的徒啊、一棵树苗的棵，这些都很简单的三个汉字。但是我过去过后，我靶区我会设，比如说雾同类型的我会设雾、虚、树。

0: 龙。
1: 观察手要在3秒内记住卡片上要射击的字，而靶标上还会出现字形相似的混淆字。观察手一旦记忆模糊，很容易搞混射击目标，导致小组作战失败。那么这次徐陆峰真的记错字了吗？
2: 五号，
0: 几号？
2: 目标在3号吧？3号吧？
0: 知道。3号是吧？
2: 是。
3: 当时无人机一起飞到那个目标区一观察，发现那几个字我感觉基本上都一样，我一下子人就懵了。
1: 时间只有3分钟，容不得徐陆峰犹豫，他快速确定了目标是3号靶。沟通后，射手迅速打出了子弹，他们命中了靶。
4: 靶号爸爸，靶号爸爸。
0: 果不其然，射手全部命中目标，但是观察错了目标。我们原本设计了这几个汉字组合，它就很有迷惑性。你但凡哪一个汉字哪一个特征没记住，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打错吧。跟我预想的一样。
2: 哦，
0: 行，
2: 有两个字太相似了，我看混淆了。
0: 看混淆了，我们的时间是足够充足的。刚才我一吹啊，你就慌了，立马就报告在几号吧。你观察仔细了没有？观察不仔细，报错目标，所有成绩都为零。
1: 在抽卡环节中，徐陆峰没能记住易混淆的汉字，出现了失误。
0: 徐陆峰他原本之前的训练当中就比较马虎，观察不细致，可能3秒钟他觉得说3张卡片很好记，就不太重视。
3: 出现了一个很致命的这个马虎问题，我感觉如果说这个问题继续存在的话，我的战友有可能会没有之前那么信任我，所以我就决定这个马虎的问题我必须要把它攻克掉。
1: 让每一位狙击手认识到自己性格上的缺点，也明白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就是王茂林这次射击考核的良苦用心，而接下来的考题更加贴近实战。定点狙击科目主要是配城镇攻防作战，在实战过程中，射手利用墙体孔洞构筑隐蔽射击位，精准实施狙杀，同时依托掩体隐藏身形，有效规避敌方反击，全方位保障自身安全。
0: 在像城镇作战，还有这种围墙或者说阳台，它被炮弹打出了一个小口子，这个位置是我们狙击手常选的一个位置，因为它既能相当于说隐蔽自己不暴露自己，又能利用这种小孔去发现敌情然后进行射击，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这样紧贴实战的科目对任何一个狙击手来说都绝非易事，这一次狙击手们的表现如何呢？
0: 向射击点急放枪，30秒准备开始。

0: 他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我在射手前面支了一块限制板，他前面的景象看不见了，他只能通过我们的小孔，我们的瞄准镜透过小孔只能看到自己靶子或者说目标区。
1: 射手隔着遮挡木板只能透过方形小孔瞄准远处靶子，这不仅考验射击技巧，更磨练心理素质。
0: 我们射手要注意观察我们的小孔与目标的关系是否在正确的位置，你不要瞄是瞄上了，一打打板上了。
1: 很快，队员们相继开始射击，而王宇的成绩却让教官王茂林很不满意。
2: 停吧，

0: 黄鱼
1: 到，
2: 你看这不穿板了？
1: 是，
2: 这是不是你的弹孔？
1: 是，
2: 你当时怎么瞄的呢？透过区域这么大的区域，8×8，你还能干到这板上？
1: 哦，呼吸没调整过来。
3: 原来，王宇受前方木板遮挡干扰，心生紧张，呼吸节奏彻底乱了。击发时没能精准稳住姿态，把控射击角度，子弹偏离了靶位。
1: 当时打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科目非常的难，要通过这么小的一个孔，然后去打后面的目标，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导致了我非常的紧张。
3: 王宇有着多次比武参赛的经历，但他只要一紧张就容易呼吸节奏紊乱，这一直是他迫切需要克服的弱点。
2: 调整好我的背囊过后，选择好姿势，把目标放在合适区域，果断击发就行了。紧张啥？之前就看你老是憋气憋气，一到射击就紧张，你这个问题改不过来，你永远打不上。
1: 是。
3: 对于教官王茂林来说，队员们暴露出的各类问题，他必须想出办法帮助大家解决。机动后快速聚枪，要求射手拖动轮胎奔袭100米后，迅速通过激光瞄准设备对前方20米的缩小靶精确瞄准，锤炼射手从运动到射击的快速转换能力。
4: 快快快，两个腿倒快一点。
5: 我们可能就是负重拉轮胎，然后到达射击正位进行聚枪激发，通过就是说让他在呼吸困难的情况下肺活量，然后人们就到达极限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去考验他的呼吸，
2: 通过加装激光灯检测同志们的呼吸问题。
3: 战场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射击时机，敌情随时突发，不会给射手充足的休整准备时间，能否从高速运动状态瞬间切换至稳定射击状态，精准制敌至关重要。此时王宇刚进行完高强度负重奔袭，即刻转入射击姿态。
1: 当时结合那个激光模拟训练，然后瞄在前面的白纸上面，我通过左眼看到的是左上右下来回的这样晃动。
3: 王宇由于呼吸急促，带动枪身持续晃动，一时难以稳定锁定目标，精准击发。看到这种情况，王茂林及时出现，提醒他该如何快速调整呼吸。
2: 在大口吸、大口呼，先让自己最快的时间把心率降下来。王宇，我们现在的看到我们的这个激光点，啊，从左下右上，又左下右上的。第一发弹，大口吸，大口呼，大约3次呼吸，对，3次呼吸，然后屏息，然后到位，刚好到目标位置，2到3秒左右，好，激发。
3: 在教官王茂林的悉心指导和耐心帮助下，王宇和队员们逐渐摸索出稳定心态、调整呼吸的要领。
6: 3次了，吸气。
3: 野外林地侦查，要求队员奔袭5公里，快速占领阵地，并隐蔽伪装，在高温强光环境下搜寻同色系伪装目标。
5: 因为我们狙击手啊，不光光是在城镇作战，也有可能在山林或者说山地进行训练，或者说执行任务，我们同样要具备在林间观察的能力。
3: 丛林作战，长距离奔袭，隐蔽伪装，是狙击手保存自己、击杀敌人的必备技能。而狙击手在强光和高温环境下搜寻同色系伪装目标，锤炼的就是细致观察与环境辨识能力。

0: 各自寻找有利阵地进行观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对目标阵进行侦察。队员们陆续抵达各自点位，迅速完成简易伪装，随即开始对前方区域展开目标搜寻。
1: 然而这一次目标为何如此难找呢？它难度就在于我们是选了全新的一块林地，第二个是颜色和周围的林地的颜色很相近。原来，为了考验队员们的细致观察能力。
2: 教官王茂林特意在目标区域内布设了水壶、工兵锹、绿色雨衣、绿色板凳等与周边环境色调高度相近的伪装目标，供队员搜寻辨识。
3: 考核员放的目标很小，再加上那些目标跟那些环境很相似，这科目我感觉是比较难的，因为他毕竟刚分析完5公里。 你身体是很疲惫的，再加上让你耐心的去观察，我感觉确实比较难。
2: 此时烈日当空，刺眼的阳光直射队员头顶，气温也在不断攀升。那天确实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再加上比较大的一个体能消耗吧，就5公里奔袭。
1: 再加上背着武器，确实对人的一个意志力还是比较有考验的。按照由近至远，从左至右，之字形慢慢观察。
0: 目标身处茂密林间，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徐陆峰他们想要成功搜寻，必须更加细致。
1: 现在我们对我们的目标区域内的目标进行侦查，按照我们之前教的方法。
0: 对吧？我们现在划分了4个区域，我们可以进行分工。它从阳光正面，然后向阴影去观察的话，一个是很难观察，还有一个是颜色很相近。原来，在高温强光条件下，从亮区向阴影处观察，视野受限，辨识难度大幅增加。
4: 一定要细致，看看有没有不符合林子里面的地貌、地形或者是一些很突出的物体。观察到位后，立即报告。
0: 在教官王茂林的提示下，徐陆峰他们对目标区域进行逐一搜索。
5: 报。
6: 讲。
5: 我在第4区域，从右至左第2棵树下面，一棵石头上面。
1: 发现一个
0: 水壶完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徐陆峰率先发现目标。
1: 比如说，我们发现水壶过后，4区域内右至左第2棵大树，左后侧1米，石头上一个侧面面朝我们的水壶，这样是不是就很具体、很清晰，对吧？好，继续观察。
6: 是。
1: 这一次，徐陆峰改掉了粗心的毛病，细致搜寻，最终锁定目标。但王茂林对徐陆峰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
7: 我的要求非常精细，非常准确，不管是我自己统计数据，还是说别人报告，
1: 我也要求别人讲清楚，你要讲清楚，同样也是以这样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0: 原来。 狙击手对目标的研判与爆点必须做到分毫不差，容不得半点含糊，这也是狙击手组队作战的立身之本。徐陆峰虽然改掉了观察上的粗心，但爆点上还是犯了不仔细的问题。随后，参训队员在分工合作下，陆续发现了其他的同色系目标，也明白了细心的重要性。 几天的集训后，一场检验近期训练成果的终极考核悄然来临。夜间连贯考核，要求队员就地伪装隐蔽，分组明确作战分工，依托夜色地形前行，避开警戒，悄然抵近。夜间。

0: 辨识行进靶标，限时完成精准射击。
1: 利用现有植被进行简易伪装。王宇，你对吴英婷进行头部进行伪装。吴英婷，等一下行动过程中，你对右翼进行观察。
2: 行。
1: 王宇，等一下行动过程中，你对左翼进行观察，是否清楚？
2: 清楚。
1: 继续行动。
0: 本次夜间行动考验重重，各小组采取隐蔽渗透的方式悄然推进，全程必须避开巡逻人员的视线，在不被察觉的前提下潜入指定区域，精准搜寻射击目标。
3: 因为我们狙击手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就是我们前面所有的行动渗透潜伏伪装，包括在防区内进行搜索获取正确的目标信息，都是在最后通过实弹来检验他是否具备完成一个连贯任务的综合能力。
1: 前方利用掩体进行观察。同志们，在我们右前方敌住所的前侧有一个小花园，看见没有？等下我们三个人秘密潜伏至小花园前侧进行隐蔽，而后你们两个人进行警戒，我负责对楼内任务进行搜索。好，继续行动，迅速占领地形。停。
0: 就在小组前行的时候，小组长徐路峰突然发现前方建筑门口设有警戒哨，当即果断下达隐蔽指令。
4: 动作要慢，脚步要轻，注意观察。
5: 当那个蓝军的探照灯扫过来的时候，我们借助那个黑暗期然后进行隐蔽渗透。当到了黑暗期的时候前出，
4: 注意观察哨兵，在我进入的时候两个注意观察。
0: 小组长徐路峰利用夜色做伪装，迅速在屋内找到本次射击任务卡片，并及时告知全体队员。接下来正是本次考核的终极环节，夜间实弹射击。
3: 夜间射击的时候，我们是要求射手通过瞄准镜对我们的靶标上面的汉字卡片进行辨认，通过我这边下达口令指引他们打哪一组汉字。比如说我跟他们下达了一个口令，打戊戌戍辰，它几个字很相近，它需要在自己的靶标上面找到对应的汉字，只有精准命中汉字卡片，它才算有效命中。
0: 那么在本次实弹射击中，他们能否各自克服短板，顺利完成考核任务？
3: 哇，这真的好。射手注意观察前方目标区域，靶标为阴险靶，从右至左依次为一至五号靶。第一组射击目标为戊戌戍辰戍，命中卡片即为命中，每次靶只阴险十秒钟。靶号显靶，靶号显靶，十秒钟倒计时。
0: 夜间射击难度远高于白昼，低可视度环境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射击辨识与精准击发的难度。那么他们最终又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3: 好，一号靶王宇，好，三发命中两发，然后对自己的成绩进行分析一下。
6: 刚才打的时候，打第二发的时候憋了气，然后就感觉不顺这一发，这应该就是第二发的弹道。
3: 这一发三发中两发还是不错，刚才我看我们在阴险靶对吧，我们十秒钟啊，每次击发都还是比较果断，比之前有进步。
0: 作为小队组长的徐路峰这次会交出怎样的成绩呢？
3: 徐路峰的话通过射击成绩来看较之前有较大的进步，之前他的问题就在于观察不细致，老是出错马虎。刚才我们看精准命中目标两发，一发误判观察点啊，又打错了，所以说有点小进步，还是有点小失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0: 锋刃所指，所向披靡，狙击手在一次次极限考验中沉淀蜕变，使命就定格在扣动扳机的那一秒。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首先我们用刀将塑料瓶一分为二，我们在瓶盖上方钻一个小孔，我们的水过滤过后通过这个小孔流到我们的容器内。首先将我们的敷料垫于下方，然后放置木炭、细沙、中沙，也就是我们的粗沙，最上面一层放些碎石子，野外获取的水倒入我们的容器内，并将我们下半截成这样，我们就可以过滤水。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眼睛累了，
6: 眼睛累了，
7: 缓解视疲劳。
8: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9: 缓解视疲劳。
10: 百合股份出品，
1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两位。
1: 2026年4月24日，美国政府签署了首份澳英美联盟核潜艇合同，美国将把核动力潜艇相关能力转移给澳大利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4月24日报道，美国政府已签署首份澳英美联盟核潜艇合同。美国五角大楼同日证实，美国将把核动力潜艇相关能力转移给澳大利亚。据悉，这份合同价值2.76亿澳元。然而，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奥库斯核潜艇项目交付持续延期。澳大利亚计划在2030年至2040年间接收至少3艘潜艇，但美国方面的最新研究显示，潜艇的建造时间表不断延误，潜艇交付的时间已经比原定日期晚了4年。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0日，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发表讲话称，确认美国将向澳大利亚转让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这是奥库斯协议框架下合作的一部分。弗吉尼亚级是美国水下作战的核心，专为远洋和沿海作战而设计。每艘潜艇配备12个垂直发射单元，用于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水下防区外打击能力。该机潜艇还配备4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MK48 型鱼雷攻击水面舰艇和潜艇。弗吉尼亚级的声纳系统包括舰首主被动声纳、舷侧声纳和拖曳被动声纳，用于远程探测水下威胁。它采用光电桅杆，用数字成像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仪取代了传统的潜望镜。弗吉尼亚级潜艇还可以部署海底传感器、无人潜航器，增强其情报收集和监视行动的效率。
1: 核潜艇建造和技术转让是拜登政府时期达成的奥库斯协议的一部分。根据拜登政府时期的规划，在英国与澳大利亚共享下一代核潜艇技术之前呢，美国将为澳大利亚方面提供至少3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那么这型潜艇究竟性能如何呢？杜先生，
3: 如果从这条艇的基本参数来看呢，首先是噪声低，因核动力再加上浮筏设计和其他对声控部件的监测，它水下整体噪声水温是95分贝，相当于海洋背景噪声。其他反潜武器装备要想通过声纳找到这条艇并拦截和摧毁这条艇难度极大，所以隐身能力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掩盖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状态。第二，火力强，按照初期它的垂直发射装置包括533鱼雷发射管能有38枚战斧导弹，到后期能够发射40枚，如果加了一个舱段能够发射高超声速武器装备，这样全艇的导弹型号、导弹数量将会大幅的提高，也说明了今后无论是对潜攻击、对陆攻击还有其他作战行动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另外这个艇呢还有一个所谓特战舱段，可以把海豹包括其他渗透人员纳入其中，这样今后它的作战行动就不仅是大洋猎手，有可能对岸攻击、对陆攻击、特战袭击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刚刚我们分析了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如果澳大利亚装备和部署了这型核潜艇，并且发展相关的核技术，将会对该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4: 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从美国和英国引进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军力平衡和战略平衡会产生严重的冲击。可以说呢，澳大利亚在不断地进行这种军力的扩张，那么现在澳大利亚的海上作战体系可以说呢进攻属性是越来越强，那么装备攻击型核潜艇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和战略选择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那么不仅会为地区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呢也可能会让自身陷入到冲突当中。
1: 好，不仅是转让核潜艇，事实上在2025年9月14号，澳大利亚政府呢宣布要用20年时间升级改造位于西澳大利亚的亨德森造船厂。这个船厂呢预计将会被打造为核潜艇的维护中心，总计投入预计约250亿澳元。 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一庞大计划到底有何深层考虑呢？为什么？
4: 从表面上来看，澳大利亚是要为它海军以后装备的攻击性核潜艇

0: 去进行维护、维修和保障体系的建设。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比如说战略层面，因为澳大利亚它是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成员，那么一旦把这个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构建起来之后，相当于花大价钱为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做了嫁衣，因为美英的攻击性核潜艇也可以利用澳大利亚的基地进行保障、进行补给、进行维修，进而呢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更多的联合的水下作战行动。
1: 不难发现，澳大利亚这项庞大的计划不仅面临周期长、耗资巨大的挑战，还有很多技术壁垒需要突破。那么为什么当前澳大利亚海军如此急切地想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海军的实力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澳大利亚海军现役潜艇主要为六艘科林斯级常规潜艇，该级潜艇的首艇于1993年8月28日下水，1996年7月27日服役，主要用于反舰、反潜、警戒、搜集情报、布雷以及输送潜水员等任务。科林斯级原计划从2025年起陆续退役，但是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2040年前无法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已批准六艘科林斯级延长服役年限的提案，因此科林斯级潜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澳大利亚海军的主要水下力量。目前澳大利亚国内一些媒体对科林斯级延寿项目提出了质疑，因为澳大利亚国内外多份报告显示科林斯级的设计存在缺陷，如外形和尾舵设计不合理导致噪声超标，发动机多次在试航中出现故障等，而且此前的多次升级效果一般，仅2012年该级潜艇就在演习中发生3次发动机故障。
1: 科林斯级潜艇服役之后暴露出严重的质量问题，特别是它的噪声严重超标，因此被称为是所谓水下洗衣机。结合常规潜艇的装备寿命规律，已服役近30年的该级潜艇如果继续延寿，会不会产生新的技术风险呢？杜先生，
3: 这条艇呢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而且实战表现并不佳。澳大利亚呢把它叫水下洗衣机。如果一艘潜艇的噪声过大，对于隐蔽自己杀伤对方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隐蔽安静是整个潜艇的生命线。如果按照这条艇的基本结构要进行升级改造，空间并不大。按照新闻报道，它的这种火灾事故至少发生过一次，而且造成全艇的紧急疏散。另外呢，发动机事故也频繁出现，在水下吊身风险也有，所以要凭借这条艇维护澳大利亚所谓的海洋安全有很大的这个后患在其中。再加上整艇的技术状态不佳，维护保障相对较差，而且这条艇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零件严重缺失，所以修不好用不好，再加上潜艇不好，所以这条艇呢在澳大利亚无论怎样升级也无法发挥澳大利亚想要的海防作用。
1: 科林斯级潜艇延寿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澳大利亚海军在奥库斯协议下的核潜艇入列之前呢，保持一定的水下威慑能力。但是最新的延寿方案并未包括加装巡航导弹以及现代化光电桅杆。那么从装备技术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性升级能不能解决它长期存在的可靠性问题呢？魏先生。
0: 澳大利亚海军针对科林斯级常规潜艇的升级呢，只是小修小补，保证它能够继续使用。但是呢，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水下噪声分贝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服役的时间比较长，30年左右，那么很多的它的这种核心的系统出现了严重的老化情况，故障率一直是居高不下。而且呢，澳大利亚的科林斯级的常规潜艇配备有斯特林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使用到现在可以说技术上已经比较落后。如果说不为科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配备新的燃料电池，包括其他的更新的这种 AIP 系统，它水下连续的潜航的能力肯定是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常规潜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频繁的浮出水面，或者说呢在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发现，它隐蔽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很可能会因为可靠性差，包括噪音分贝水平

比较高，导致他被对方的反潜系统所探测到。这样的话呢，他不仅没有办法进行水下的偷袭，自身暴露的目标也会成为对方反潜兵力啊这样的一个围攻的

0: 器，从本质上来讲，战斗力是急剧下滑。
1: 澳大利亚前总理曾经表示，随着柯林斯级潜艇服役期限临近终点，澳大利亚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内可能完全不具备任何的潜艇能力。那么这一说法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2: 如果柯林斯可靠性和有岩兽遇到重大阻碍，肯定水下肯定会出现空白。因为这条艇给澳大利亚带来的不光是军事危险，更可怕的是艇员的生命危险，像大幅度掉深，如果发动机包括其他部件无法重启，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事故。如果没有有效武器装备，在海洋深处，即使占领有利攻击位置，也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击。所以如果这条艇是一头没有牙的老虎，那么在水下无论是怎样航行都只是装点门面。这条艇目前如果进行维护和保障难度极大，现在已经严重心脏病，光戴顶帽子没什么大用。所以总的感觉呢，今后在这段时间澳大利亚有可能会增强反潜兵力，增强水面和空中反潜，来遏制对手的水下行动。另外呢，澳大利亚还搞了一个叫什么沙群战斗啊，智能沙群，通过无人艇来弥补水下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但目前看呢，要想凭着几条小鲨鱼在水下阻挡对方的钢铁鲨鱼难度非常大。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澳大利亚水下作战能力严重空缺，短板很严重。要想通过水面反潜、空中反潜，甚至在水下建立机器人部队，增强水下防御能力，都是权宜之计。所以打补丁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1: 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0: 发展潜艇部队啊，应该是满足自身的国防需求。澳大利亚呢，并没有面临迫切的这种海上的威胁，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必要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之所以要引进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完全是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因为加入了奥库斯这个防务合作体系之后，澳大利亚它本国的这种战略的发展模式，包括国防的策略，完全是按照奥库斯，也就是美、英、澳共同作战的一个需求进行这种资源的配置，进行武器装备的研发。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并不是用于保护本土，而是要跟着美英的海上作战力量进行联合作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放弃了独立自主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道路，不仅花了很多钱，而且呢，也会导致它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面临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原本的节奏被彻底的打乱了。
1: 即便美英澳决定维持这一同盟，美国造船业产能短缺的现实仍然可能导致澳大利亚无法准时获得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澳大利亚是否有潜艇计划 B 呢？我们来看一下。

0: 短鳍梭鱼鳍是法国梭鱼鳍攻击型核潜艇的常规版本，除了改用常规动力并削减排水量，二者的很多设备是通用的。2016年，法国短鳍梭鱼鳍方案曾获得了澳大利亚500亿澳元的新潜艇合同，但随着澳大利亚政府转向美英澳奥库斯机制下提供核潜艇的方案，已经通过竞标的法国短鳍梭鱼鳍招标合同在2021年被取消。2025年3月，澳大利亚潜艇研究所前所长、退役海军少将彼得·布里格斯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澳大利亚目前的核潜艇计划正在浪费时间，需要采取 B 计划，因此澳大利亚很可能直接向法国求购梭鱼鳍核潜艇。与标准的大型攻击型核潜艇相比，梭鱼鳍的建造、维护和人员需求成本都相对低很多，而且该艇的尺寸相对较小，在澳大利亚的北部浅海和狭窄海域中可能有更好的机动作战能力。
1: 好，听起来法国制造的梭鱼鳍核潜艇不仅在设计和设备上符合北约标准，而且能够保证与美英盟友的互操作性。那么澳大利亚海军如果选购法国的核潜艇，是不是面临各方的障碍会小一些呢？
2: 如果单从解决澳大利亚海防需求去看，这艘排水量

0: 适中的潜艇适合需要，而且机动灵活，在水下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战略问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如果 B 计划按照一般例叫回头草计划，像之前呢，法国也参与了核潜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竞争，澳大利亚人把鲜花和掌声都给了法国人，把订单给了美国，给了英国。所以这次如果回头草采购法国的核潜艇，法国肯定会加价。如果价格高到澳大利亚无法理解的状态，无法承受的水平，澳大利亚自然也会放弃。另外即使澳大利亚能够得到法国潜艇，但法国认为自己的潜艇很多品质上有风格有气势，所以在很多方面也会采取某种限制措施。
1: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澳大利亚方面呢，他放下对核潜艇的执念，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一些的选择？魏先生，
2: 澳大利亚确实可以有 B 计划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法国的梭鱼级的攻击性核潜艇。这型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也就是5000多吨，那么大小和尺寸比较适合澳大利亚海军，那么甚至呢现有的一些维护和保障的体系也是足够用的。而且呢和美英的核潜艇相比，它使用的是 K15 压水反应堆。 K15 压水反应堆进行了缩小化的升级之后，所占的艇体空间会变得更少一些。此外呢，它所使用的油燃料也是民用级别的低浓度的油燃料，所以无论是在维护还是在保障方面，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此外呢，法国也可以配套的提供所有的艇载武器系统，包括鱼雷，包括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海军巡航导弹。如果澳大利亚后续呢等不了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不排除他会和法国合作。而且呢，法国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此前呢也是参与了澳大利亚海军新式潜艇的竞标，就是利用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所有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艇载武器，包括大多数的子系统，然后呢衍生出一种常规动力型号。这样的话呢，根本就没有配备核反应堆，价格和成本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那么再利用法国的 AIP 系统，可以让澳大利亚拥有一款大型的远洋的常规动力潜艇，是一个新平台，也采用了新设计。
1: 随着柯林斯级潜艇出勤率的逐年降低，澳大利亚在战备方面的问题呢也愈发的严重。那么澳大利亚军方该如何采取变通措施来补救潜艇缺失的问题呢？杜先生，
0: 你现在看呢比较难，如果自己水下能力不足，遏制其他国家水下能力发展，似乎成立，所以它必须要增大空中反潜能力、水面反潜能力，包括其他对水目标的侦察预警和拦截。澳大利亚目前预警机很老旧，像采购的 P8 以及其他反潜机数量包括规模相对有限，如果加入美国的战略，在周边进行各种所谓的自由横飞、自由横行的行动，规模不够，能力也不够。如果在远海，在美国的鼓动下，在热点地区有更多反潜兵力，本身近岸的反潜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尽管有一款反潜机，但是能否在近海，在澳大利亚潜艇经常光顾的地方去巡逻，现在是大问题。第二是采购多种水面舰艇。那目前呢，澳大利亚军舰很老旧，特别是自身造舰能力很弱，所以在这个状态下，要想通过本国来建造大量水面舰艇从事反潜也很难，只能去购买，比如像日本购买护卫舰，向其他国家购买新水面舰艇，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总的感觉呢，水下能力严重不足，这个短板用其他辅助手段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就像一副中药，如果最核心最重要的那味药不在，那么其他药量再大规模再大也无法形成应该具备的疗效。总的感觉，澳大利亚如果在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做适当收缩，围绕本国安全利益发展武器装备，这才是正确选择。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

0: 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以美国确认向澳大利亚方面转让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为切入点，一起分析了澳大利亚在奥库斯三边机制下推进核潜艇建造的种种举措。那么对这一事态的进展，我们节目会持续的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重质量，守诚信，钻灵值得信赖。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1940年，在二战的法国战役中，纳粹德军将领隆美尔多次重创法军。1941年2月，他被派往北非指挥，德国非洲军转守为攻，扭转了局势。为了抵挡轴心国军队的攻势，盟军将领莫希德受命率部坚守战略要地托布鲁克。面对隆美尔的围攻，托布鲁克的盟军部队凭借顽强意志，在漫长艰苦的生死较量中守住了这座关键的海港城市。托布鲁克生死战正在播出。
1: 1939年，纳粹德国正在庆祝攻占波兰。埃尔温·隆美尔就站在希特勒的不远处，他深受希特勒信任。几个月后，1940年，隆美尔率领他的装甲师在闪电战中击溃法国军队。1941年2月，他有了新的任务，奔赴利比亚。隆美尔奉命抵达利比亚迪里波里后，将率领一支20000余人组成的装甲部队增援意大利部队，以免纳粹德国的盟友被盟军逐出北非。4月初，他一路行军，只差不到160千米就能抵达埃及边境。他最大的目标苏伊士运河已近在咫尺。苏伊士运河这条人工运河是英国的重要命脉。向埃及挺进时，隆美尔遇到了一个问题，他的部队补给线拉得太长了，所有物资从燃料到食物都要在陆地上运输2400多千米，这非常危险。他发现在埃及边境附近就是利比亚港口城市托布鲁克。托布鲁克坐落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之间，是北非沿岸的天然港口。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地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如果隆美尔利用托布鲁克获取补给，将对他进一步入侵埃及十分有利。认识到托布鲁克重要性的不止隆美尔一人。在盟军位于埃及的指挥部里，英军上将阿奇伯尔德·维维尔意识到，要遏制隆美尔，就不能让他染指托布鲁克。但谁能保卫托布鲁克呢？不久前，澳大利亚第九师抵达利比亚。维维尔选择让他们保卫托布鲁克。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莱斯里·莫希德。1941年4月初，在利比亚班加

0: 西附近，墨西德的部队第一次遭遇了隆美尔所率领的精锐德军，他们被迫沿着利比亚海岸撤退。不久，维维尔将军下令他们必须死守托布鲁克港至少八周，为盟军组织埃及防线争取时间。墨西德挥师向东，火速赶往托布鲁克，隆美尔的纳粹德军部队紧追在后。墨西德到达托布鲁克后，只有不到一天时间来加固当地的防御工事。幸运的是，在十几千米外的沙漠中，墨西德发现了意大利军队留下的工事。这道工事呈弧形伸展开来，全长近45千米。一条反坦克堑壕将150个据点连接起来。这道防御工事成了墨西德的前沿防线，他派澳大利亚步兵在此驻守。并立即安排士兵布设雷区，深挖反坦克堑壕。墨西德打算在这条防线背后层层实施防御。其中一层防线是用他为数不多的坦克组成的机动部队。墨西德在前线后方布置了火炮，作为另一层防线。许多大炮都缴获自义军，但墨西德需要更强劲的火力。英国南诺丁汉郡轻骑兵团已将16门25磅炮送到埃及，而问题是，这些大炮当时位于距离托布鲁克1000多千米外的苏伊士运河附近。雷伊·埃利斯中使回忆起接到运送大炮至托布鲁克的命令时的情景：
1: 我们知道此行将会非常凶险，大部分英军也在全速行进，但他们都在向我们前进的反方向开进。
0: 在雷伊·埃利斯运送大炮时，隆美尔和他的先遣队已经抵达托布鲁克周边，他命令部队立刻发起进攻。
2: 清晨，隆美尔走进帐篷，命令他手下一名军官带领几个精锐营立刻发起进攻。那位军官乘车率领部队冲向澳军防线。然后就被反坦克炮击中，当场阵亡。
0: 现在隆美尔意识到攻下托布鲁克绝非易事，他下令包围托布鲁克。就在德军准备进行围困的当晚，雷伊·埃利斯所在的分队及时将大炮送达，他们雪中送炭。现在墨西德部队的各个防线都已完备。1941年4月11日，托布鲁克的守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0: 那是非常艰苦又令人疲惫的工作。我们发射了成千上万枚炮弹，炮口都烧红了。
1: 一天的战斗结束，澳军的防线仍然屹立。
0: 隆美尔没想到这支防守部队如此顽强，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因为时间匆忙，隆美尔甚至没有从

0: 从他的意大利盟友那里拿到托布鲁克防御工事的布局图。首次交锋，莫西德占了上风。
1: 对隆美尔来说，反坦克堑壕不是一个太大的障碍，但奥军埋下的地雷、设置的机枪阵地，以及埋伏在突破口附近的火炮和坦克，让他措手不及。
0: 而莫西德已经推测出隆美尔的下一步行动。莫西德担心隆美尔会组织坦克和步兵同时发动进攻。因此他指示前线士兵，如果纳粹德军的坦克攻破防线，我军部队暂时不要撤退，要守在原地让坦克通过，再对付后面的步兵。4月13日星期日清晨，雷伊·埃利斯正在观察军情。
1: 我当时正在观察哨，同澳大利亚步兵一起守卫前线。我眼看纳粹德军的坦克穿过沙漠朝我们驶来，我感到头皮发麻。
0: 纳粹德军坦克经过时，莫西德的澳大利亚部队严格遵守命令，坚守阵地，同随后而来的纳粹德军步兵展开激战。
1: 双方展开了白刃战，但我无法参与，因为我是炮兵，不知道如何用刺刀拼杀。我很紧张，喊杀声一片，我看到刺刀捅进了双方士兵的身体，场面很残酷。最终是奥军赢得了战斗，纳粹德国步兵撤退，他们中的许多人躲了起来。
0: 奥军虽然击退了纳粹德军的步兵，但纳粹德军的坦克部队仍攻破了防线，马上就能推进到托布鲁克地区的中央地带了。这时时间已晚，天色渐暗，这拯救了托布鲁克。由于无法看清前方道路，纳粹德军坦克部队被迫在黑暗中隐蔽，这便给了莫西德足够的时间召集待命的坦克部队。4月14日星期一，天蒙蒙亮，双方的战斗就又打响了。最终纳粹德军坦克被迫退回到防线外，但雷伊·埃利斯和他所属的炮兵部队一刻也不得休息。
1: 到了4月14日星期一，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脸上的沙子和汗水都粘在了一起。每门大炮后面都堆着无数的弹壳。到了周一晚上，纳粹德军停止攻击，他们暂时撤退了。我们知道这次战斗胜利了。
0: 隆美尔的精锐机枪营几乎全军覆没。
1: 托布鲁克四周的防线坚如磐石，隆美尔无法攻破，他想轻易攻破防线的美梦化为泡影。
0: 莫西德在第一次交锋中击退了隆美尔和他的部队，随后莫西德马上计划好了下一步行动。他相信目前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每晚他都派奥军步兵外出巡逻突袭，通过这一方法，奥军逐渐将狭长的无人区控制在手里。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域不被莫西德将军控制，那就是托布鲁克的天空。

0: 希德的部队频繁遭遇空袭。隆维尔把他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当作空中大炮，不断空袭托布鲁克，企图逼迫守军投降。
1: 纳粹德军的飞机组成编队飞来，飞到我们上方时，编队变成一行，随后朝我们呼啸而来。敌机从你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投出炸弹，同时飞机上的机枪在向你扫射，炸弹落在你的周围，地动山摇。
0: 围城战才进行到第三周，托布鲁克就已经遭到了52次空袭。为躲避如此频繁的轰炸，守军只能躲入地下掩体。莫希德及其部下在义军留下的工事中继续作战。地下工事里的条件并不好，士兵们只能因陋就简。他们把旧船的烟囱做成通风口，效果极佳。但守军士兵还是长期受到跳蚤和苍蝇的骚扰。隆维尔很快采用了一种心理战术。
2: 德军广播，以下是新闻：德军的斯图卡轰炸机于周六夜晚精准轰炸了北非托布鲁克的城区和港口。
0: 德国的这位播音员以其夸张的笑声被士兵们戏称为哈哈勋爵。他嘲讽莫希德的部队，笑他们是躲在地洞里的老鼠，但他的讽刺没有奏效。
1: 成为托布鲁克之属，我们很骄傲。纳粹德军的这种策略对我们起不了作用。
0: 四月底，德军和意大利部队在隆维尔的指挥下又一次发动了猛攻。轴心国装甲部队再次突破防线，但这次他们直接开进了莫希德设置的雷区。依靠多层防线，莫希德再次守住了托布鲁克。在英国，大多数人还未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沮丧中恢复过来。对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说，托布鲁克尚未被攻破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丘吉尔决定对处在生死关头的托布鲁克提供援助。为了守住苏伊士运河这个重要航运通道，丘吉尔决定冒一次险，将他的最后一批后备坦克送往埃及支援。丘吉尔给这些坦克起了名字，叫小老虎，并敦促维维尔使用这些坦克，尽快为托布鲁克解围。
1: 丘吉尔太草率了，他不清楚这些坦克还没有准备好，刚刚出场的坦克根本不能直接上战场，
0: 至少还要等待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坦克才能准备好上战场。而与此同时，莫希德和他的手下不得不在托布鲁克孤军奋战。夏季的高温让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
1: 我们的水取自海岸附近的水井，有点咸，如果你一直喝盐水，就一直会觉得渴，所以我们总是感到口渴。
0: 食物也是限量的，士兵们每天只能吃牛肉罐头，加上一些面包或饼干。守军所有的食物都是从埃及通过海路运输送到托布鲁克的。这条海上航线至关重要，被士兵们戏称为土豆航线，但对盟军水手来说，这条航线却成了死亡航线。在航线上，他们会遭到空中和水下的双重夹击。到围城战结束，盟军共约30艘船只被击沉。纳粹德军想让托布鲁克的守军因饥饿而投降。进入6月，莫希德的部队已经遵照维维尔的命令坚持了整整8周。

0: 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这占用了纳粹德国大量的兵力和资源。隆美尔因为得不到他所需要的增援，也就无法完成对托布鲁克的致命一击。1941年8月，温斯顿·丘吉尔横渡大西洋与罗斯福会面。丘吉尔以托布鲁克围城战为地，证明纳粹德国是可以被打败的。到了8月，墨西哥的澳大利亚军队已经被困几个月。澳大利亚总理要求澳大利亚军队必须撤离托布鲁克，温斯顿·丘吉尔最终只能同意。那些来往于托布鲁克在物资运输生命线上的船只，现在不仅要把盟军的援军送进托布鲁克，还要把澳军接出去。1941年8月到10月间，在夜色的掩护下，数千名士兵秘密完成了换防。墨西哥成功地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杯，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杯，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0月22日，墨西哥受命离开托布鲁克，雷伊·爱丽丝等炮兵却无法离开。 他们要在托布鲁克再坚守两个月。11月下旬，盟军的十字军行动拉开帷幕。该计划是让托布鲁克的驻军突破围困，攻破隆美尔的防线，与从埃及出发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会师。12月初，英国第八集团军与托布鲁克的守军成功会师。埃尔温·隆美尔这位受希特勒赏识的将军，在失败面前只能低下了头，他灰溜溜地撤退了。通过防守托布鲁克，莫希德和他的部下不仅守住了一个关键的港口，还保住了苏伊士运河这条重要的航运通道。
8: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9: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0: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11: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2: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0: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9: 国防军事频道，
11: 五星剧场，
10: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11: 每天与您相约。
13: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3: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3: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3: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3: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3: 我是樊雪。
15: 老兵你好。
16: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7: 我的天哪，
18: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19: 哎呦，啥呀？
16: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20: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21: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22: 连长，没有子弹了，
23: 弹打光就用铁锹砍。
20: 新四军，
12: 为了新中国前进，董主任，
20: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24: 人在，阵地在。

0: 1943年3月，为掩护淮海区党政军机关与百姓安全转移，新四军某连在江苏淮阴刘老庄与日寇展开激战，全连82名勇士英勇无畏，浴血奋战。
1: 白连长，你们跟我们一起走。
2: 我们走了，鬼子就咬上乡亲们了。放心，有我们在，你们准能平安撤出去。
3: 连长，
4: 敌人正朝刘老庄赶来，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0: 连长，没有子弹了。
1: 子弹打光，
2: 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烂，就用铁锹砍。新四军，
3: 战斗从拂晓战至黄昏，将士们连续作战十多个小时，与1000多日寇展开白刃战，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4: 一位烈士就对应一颗黄豆，黄豆好清点，好统计。
5: 放心吧，村长，我一定一个一个数清楚。
6: 17 18 61 62 81 82
7: 颗黄豆，
5: 82个好孩子。轻一点，让烈士们朝着北方。孩子们，朝北走，回家了。
8: 胡团长，让我孙子参军吧，补进四连。82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3: 战斗结束后，淮阴县的乡亲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进部队，重新组建了刘老庄连。朱德总司令称赞刘老庄连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称赞这支连队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

63年过去，番号依旧，血脉永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棱角分明的机身，一体化座舱，加上全动垂尾与全动压抑，配上两侧 DSI 进气道，威龙歼20帅气难挡，科幻感十足。
1: 金属的那种感觉，你不知道的那种未知的那种金属，未知的色彩，给你那种冲击。
0: 歼20强大的机动性能源于它独特的气动布局。歼20开创性的将升立体、边条和压抑揉到了一起。这样的设计除了获得高颜值外，还使之具有很强的超音速性能和水平垂直机动能力。在空中格斗中，拥有强悍机动性能的歼击机将多一份胜算。歼20采用的升立体、边条翼压式气动布局独树一帜。水平尾翼在主机翼后，是战机气动外形的常规布局，而压式气动布局则把常规布局位于主机翼后方的水平尾翼移到了主机翼的前方。前翼和主机翼可以同时产生升力，压式气动布局可以快速控制飞机的俯仰角度，提高飞机在大迎角状态下的升阻比。歼20通过压式气动布局和隐身等多项技术综合运用，兼顾隐身性能的同时，保证了战机优秀的机动性能。虽然压式气动布局优点突出，但它的控制难度也相应增加，需要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提供支持。因此，歼20装备了先进的数字电传飞控系统。数字电传飞控技术是战机安全、稳定、可靠飞行的基础，也是战机迈入智能化的标志性技术。它的成熟应用，极大地简化了战机的飞行操作，大幅提升了机动性能和飞行品质。
2: 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会识别出飞行员真正的操作意图，而且会针对飞机不同的姿态以及各种环境因素，给出最好的偏转指令。这样的危险环境让飞行员能够专心致志地执行自己的空中任务。
3: 从执行作战任务的方式方法上看，歼20会发挥信息强节点的作用，在空中作战中间去融合地面、空中和海上指挥节点所获取的信息，形成完整的空中作战态势，然后作为信息的强节点分发给空中作战的单元，带领其他的隐身飞机或者是非隐身飞机完成制空和对地海面目标突击的任务。因此，歼20飞机在隐身、机动、火力、态势感知和信息化方面强调它的能力的均衡发展，这就是人们经常所说到的五边形战士。

完成对飞机速度、仰角、坡度的控制，难度相当大。随着人民空军的发展，我国隐身战机家族正不断壮大。现代空战的空中王牌歼20、歼35A 同场亮相。

0: 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同时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不过同样是隐身战机，两者却外观迥异。作为一款双发重型战机，歼20体型更大，机载设备更多，功能更全面，载弹量更大，拥有更长航程和更大作战半径。在空军体系中，作为精锐尖刀，对敌方体系进行踹门和制空，显著的压式布局可为飞机增大升力系数和机动性，让歼20适合执行远程拦截和制空任务。而歼35A 是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体型较小，灵活性更强，采用气动隐身一体化设计的单座一身融合常规布局方案，起降距离更短，更适合执行前线战术空战和多任务作战。歼 35A 整体设计更加紧凑，机身线条更流畅，这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雷达截面，提高隐身性能。在此次航展上，两款战机的涂装也有所不同，是否会影响他们的隐身能力呢？
1: 隐身性能跟它的气动外形和它那个蒙皮上的涂料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说的涂装是另外一个概念。涂装它可以根据它的观赏啊、作战啊、隐蔽性啊各方面，它采取的那么一种涂料。其实同样一种隐身涂料可以有不同的涂装。
0: 在此次中国航展中，歼 20S 的模型也惊喜亮相。歼 20S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和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同时在态势感知、电子干扰以及战术指挥控制方面表现突出。此外还能与友人无人机协同作战。
2: 歼 20S 啊，不是简单的增加了一个座位，而是进行了综合的优化。后舱飞行员也不是简单的用来操作武器和航电系统，而是为歼 20增加了一个大脑，还让它更好的综合处理来自机外和机上传感器的信息，做出判断和决策。它可以发挥足球队中的中场核心的作用啊，既可以自主得分，也可以指挥协调其他飞机得分。更重要的是呢，它能更好的指挥协同无人机作战啊，这些无人机呢可以作为有人机的机外武器站、机外传感器站，也能成为有人机的替身，是战斗力倍增器。未来空战呢，一定是有人机和无人机组队空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歼 20走在了五代机的前列。
0: 敢为人先，王海大队飞行员们五次在空军作战部队率先改装苏-27、苏-30等战机，也是空军最早整建制改装歼20的作战部队。

0: 第一次飞上去的时候感觉哇，这个飞机真爽，因为太流畅了，这个飞机啊，那个手上你稍微一动，这个飞机哗哗哗它就跟着你的这个操控就来了。但到后边飞到那个战术科目的时候，哎呀，就感觉好难啊，里边那么多东西啊。
1: 歼二零好飞，但是飞好难。
2: 高机动需要飞行员能够承受更大的过载，而高感知则需要飞行员能够在机动时处理雷达、航电和传感器收集的更多数据。这两项加上隐身能力和武器系统，使得歼二零的作战体系构成极为复杂，涉及众多学科领域。要想驾驭国之重器，飞行员既要有最强体魄，又要有最强大脑。
3: 歼二零各种的航电的系统，包括它的一个武器系统，以及它的整个任务系统，它的信息量那是特别大，需要飞行员的一个高速的一个信息的处理一个能力，
4: 需要整体感觉感受这个威胁，然后整个计算我的态势，在大脑里边同时进行各种最优解，进行这种运算，怎样在这个绝处逢生，就需要我们这个精细的进行这种冷静判断，然后给出最优解。

身体抗荷能力必须达到9G10秒以上，并不是所有的飞行人才适用于歼20，是他选择了我们，我们也选择了他。

0: 这条皮带就是王海大队飞行员抗荷服外面的皮带。在空中进行大过载机动训练是王海大队的飞行科目之一。瞬时大过载，抗荷服瞬间充气，强度非常大，所以皮带都被拉断了。
1: 因为一些战术的这个需要啊，我们飞行员可能会从这个高空然后快速的下降到低空，瞬时的过载会非常大，然后这种瞬时的应力就直接把这个皮带给拉断了，但是皮带其实非常结实。
0: 断了的皮带无疑是王海大队大强度训练的最好证明。为了做到人机合一，发挥武器的最佳性能，王海大队的飞行员一直在探索。利剑长空，战训结合，在训练中飞到战机性能的极限已经成为每个飞行员的必修课。
2: 如果说我们在平时训练过程中飞不出飞机的最佳性能，达不到人的承受的最高极限状态，实战过程中错失战机，发挥不出飞机的最佳性能，可能就会造成失败牺牲。
0: 战机的飞行性能可以用飞行包线图来表示，纵轴代表高度，横轴代表速度，能够显示出不同高度所允许的平飞速度。左边界是战机在不同高度的最小速度，突破左边界会造成飞机失速。飞行员只有将战机飞到左边界的临界状态，才能够感受到战机飞行状态细微的变化，从而在实战中避免突破边界、陷入失速等难以控制战机的状态。将战机飞到边界还不够，人机合一更需要探索人的生理极限。长航时、大过载，这些都是飞行训练必须通过的关卡。
3: 就一次升空连续飞行了好几个小时，也达到了我自己身体跟生理的极限，这也在我们这个王海大队过程当中也是创造了一个极限。
1: 一个高空一个大速度，然后到一定距离之后为了衔接下一个这个机动动作，我们然后这时候速度很大，到最后拉起的时候承受的载荷是非常大的。
2: 不挑战人的极限就无法达到飞机的极限，就是说人也达到最佳的承受能力，飞机也达到发射极限性能，达到人机合一的一种状态。这样的结果就导致我们飞行完了以后，身体大部分大面积是吧，腰背腿胳膊啊都出现毛细血管破裂，然后浑身都出血点。
4: 大载荷飞行之后，他们来到航验室都会大汗淋漓，身上会有很多破裂的毛细血管出血点，长期的飞行，他们的颈腰部都有一定程度的劳损，有时候一个疗程都没有做完，就又出新的任务了。
0: 每一次飞到极限，飞行员所挑战的都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极限。就是凭着这样的向死而生和英勇决绝，王海大队飞行员在改装转型历程中荣获多项荣誉，加速了战斗力的提升。在空中加油训练中，王海大队飞行员从摸索空中一次加油到实现空中多次加油，歼-20持续滞空作战时间被不断刷新。
5: 它整个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去寻找一个稳定的点，因为整个你在去进行加油过程中，那个锥套的话，它是一个是随风摆动的，包括细微的油门差距，包括手上的一种操作的话，就是需要飞行员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要求。
0: 如今由王海大队总结的空中加油模式也已在兄弟部队推广。
6: 我们王海大队始终是捍卫祖国领空的尖刀利刃，祖国的利益所指就是我们的剑锋所向，我们要熟练掌握手中武器，练强技战术水平，为祖国的腾飞保驾护航。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11年，来自北方草原的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对金发动进攻。这场战役拉开了长达20余年蒙古灭金之战的帷幕，催生出一个在日后征服欧亚大陆、改变东西方历史命运的战争巨人。作家金庸先生以蒙古崛起、灭金伐宋为历史背景，创作了小说《射雕英雄传》，而这场战争就是蒙古崛起的关键一战。但是，这场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战事，史料记载却极为粗疏。一个新兴的、羽翼未丰的游牧集团，为什么敢挑战强大的帝国？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细节究竟是什么？许多疑问长期困扰着学界和军事爱好者。重走古战场摄制组来到了当年蒙金大战的发生地，去探寻那场大战背后的秘密。

军事学者李克峰对蒙古战事有过深入研究。作为蒙古灭金第一战的现场调查人，他试图去到800多年前的古战场，实地调查和揭示这场大战的真相。

蒙金大战波及的范围很大，从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一直到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这片区域是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区。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被尊为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各部最高统治者。

0: 曾分散于各部落的军事、政治权力，被凝聚为一个强大的整体。这个新崛起的草原集团，对财富与疆土充满了渴求。
1: 成吉思汗刚刚新兴的一个政权的建立，他手下有那么多的千户，有那么多拥戴他的人，而且人又需要一些经济上的利益给予刺激，而他自己的这个政权也需要巩固，那向外扩张是必然的。
0: 要向外扩张和索取，南方的金就成为了成吉思汗头号的目标。这不仅仅是因为金的富庶，还有两国曾经的血海深仇。
2: 蒙古部族呢，长期受到了金的这个欺凌、压迫，甚至的话，经常遭遇那个惨不忍睹的所谓的话见人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就是杀掉一部分人来那个什么降低他的人口，来避免那个什么对金造成威胁。
0: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克什克腾旗，冬季那达慕的骆驼大赛正在举行。风雪蔓延，人与骆驼的狂欢是冬日里激情四射的时刻。公元1211年，刚刚完成各部落统一才5年，尚未壮大的蒙古汗国就开动了战争机器。这些牧民的祖先们也跟随着成吉思汗开始了征战之路。公元1211年2月，成吉思汗集结了蒙古草原上的10万大军，向金的边界发起了进攻。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金的建立者女真人向来以能征善战著称。公元1125年，金灭亡了辽国，随后又击败北宋王朝，一跃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蒙金开战前，雄踞中原的金已立国96年，正是国力的巅峰时期，人口达到近5000万，比人口只有100多万的蒙古多出40余倍。金军在100万以上，蒙古只有10万，多出10倍。纸面实力，金军呈现绝对的碾压之势。李克峰需要揭开一个谜团：实力悬殊如此之大的成吉思汗，为什么敢贸然向金发起战争？他的底气又从何而来？有这样一个记载：敌人相攻，无国之福，何患焉？说的是公元1209年，蒙古军攻打金的附属国西夏时，面对西夏的求援，金的皇帝却说：“敌人自相残杀，正是我大金的福气。”绝望之下，西夏转而依附了蒙古。从中，成吉思汗看出这是一个昏庸、没有战略眼光的皇帝。
3: 成吉思汗就非常不屑，以至于呢，他向着南方吐口水，就是说我以为金朝皇帝是很了不起的人，啊，像我见过完颜永济这么一个平庸窝囊的人也能去做。从此呢，对于金朝啊更加不屑，也那个不久呢就断绝了与金朝的岁贡，把这个与金朝的矛盾呢也公开化。
0: 除了金的领导者能力低下外，金此时的国际战略态势让成吉思汗看到了金强大身躯中的软肋。金自灭亡辽以后，南方的南宋几乎成为他唯一的战争对手。在近100年的时间里，双方的攻防大战不断发生，

0: 决南宋收复故土的意志和作战实力，金军采取南攻北守的军事策略，将主力部队大部投放在南方的宋金边界，在金蒙交界的北方只派驻了少数二线部队。金军兵力不足的软肋正处在成吉思汗拳头够得着的地方。尽管金军采取南攻北守的军事策略，但是也没有完全忽略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随着蒙古的统一，金军针对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大规模修建金界壕，也就是金长城，试图用它来阻止蒙古大军的袭扰。那么金人当年修筑的金长城是什么样的，又拥有多大的防御能力呢？重走古战场摄制组进行了实地的调查。在太仆寺旗的五间坊村，李克峰找到了一段残存的金长城遗迹。
1: 我们现在呢，正好站在当年加固过的这个金长城的遗址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断面，它的基址的宽度啊，基本上和当年是一样的。
0: 据记载，金长城最特殊之处是要先挖掘一道深3米、宽3至4米的壕沟，这是骑兵的陷阱，然后沿着壕沟铸造夯土城墙，城墙与壕沟形成高达6米的落差。对蒙古骑兵来说，这是一道很难逾越的双重障碍。
2: 基本上骑兵很难越过，只要他有人守卫，只要是强弓硬弩顶住了，基本上很难过来。靠骑兵冲过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调查发现，金长城是由拒马壕沟、防兵城墙和城后互为支援的大小军堡这3种军事工事共同组成的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几乎将金蒙边界全部封锁。这一耗费巨大人力建造的国防工程，让金人坚信这是蒙古骑兵难以逾越的人工天堑，也由此放松了对蒙古大军的警惕。由此，李克峰归纳出促成成吉思汗出兵的3个可能性：金的领导者能力低下，蒙金边界兵力薄弱，并且他们还麻痹大意。这些因素汇集成为成吉思汗绝佳的机会。于是成吉思汗果断开动了战争机器，他要去试探一下这个老牌强国的实力。那么接下来成吉思汗进攻的第一箭又会射向哪里呢？

0: 在初春的寒潮中，重走古战场摄制组继续着调查的进程。在800多年前同样的时节，蒙古军队完成了10万大军的集结，正向金军防线运动。得到情报的金军北方统帅独吉思忠在苦苦推测蒙古军队的进攻方向。作为成吉思汗的对手，独吉思忠在对南宋的作战中有着杰出表现，被金军视为军中栋梁。此时他手中的部队还分散在环州、昌州、抚州和20多个军团里面，因此他必须尽快判断出蒙古军队的进攻点，才能集中兵力与敌交战。然而哪一个点会是成吉思汗的目标呢？独吉思忠把目光投向了今东北方边境外的达里。
1: 这里就是达里湖。我现在呢实际上已经站在冰上了，看我脚下的纹路，这个冰是可以承载一辆小汽车的，看这个轮胎的宽度。
0: 达里湖是内蒙古地区4大名湖之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这里水草丰美，是天然的优质牧场。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
1: 在历史上呢，达里湖是北方草原的一个十字路口，是这个中国古代从骑兵时代到火器时代，这个长达这个1000多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
0: 达里湖区域不仅处于草原通道的枢纽位置，在当时更是处于蒙金两大势力的临界点上。金军防线近在咫尺，是草原部落发起南进攻势的绝佳位置，自然也成为蒙军战前集结的理想之地。
1: 成吉思汗从北边南下的第一站是在达里湖，因为往北的草原呢是缺水的，在这个地方呢是4条河流汇入，周边的贡格尔草原可以给骑兵提供一个吃草的这么一个环境。
0: 除此之外，独吉思忠还判断蒙军的这次进攻是带有劫掠性质的，一旦从达里湖突破后，他们的目标就是有着丰富物资的环州、昌州、抚州3个州。由于昌州和环州距离达里湖只有200到400千米，而抚州有400至500千米，因此独吉思忠决定把兵力集中在环州城和昌州城。金军严阵以待，他们随时准备给来自北方的蒙古大军一个教训。果然不出独吉思忠所料，成吉思汗的10万大军很快就来到了达里湖。李克峰此时在达里湖需要揭开800多年前独吉思忠面临的一个谜团。那时出乎独吉思忠意料的是，声势浩大的蒙军并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是偃旗息鼓，按兵不动。这让独吉思忠陷入了疑惑之中，成吉思汗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1: 成吉思汗的10万大军已经集结在达里湖北岸的贡格尔草原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不直接向这个经北片的3个州发起进攻呢？尤其是南方有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养马场，那么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寻找的一个谜团。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冒着高原二月份的寒潮，摄制组在达里湖周边开始了调查。在当地牧场的走访中，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许多相同的场景。在这里，母马大都肚腹浑圆，看样子就要生下小马驹了。
1: 这些都是母马，然后这个肚子里看样子又有小马了，这个肚子也圆滚滚的，都有了。
0: 李克峰发现，这个季节牧民们都在忙着给怀崽的母马上料，挤马奶。当地的牧业专家指出，其实当年蒙古军队驻兵达里湖却不开战的秘密，就隐藏在游牧民族的这些生活细节中。
2: 二月份的时候马特别叫瘦弱，而且总比下马驹啊，下马驹一般是四月份，这时候不能一个骑马也不能一个用马，不能作战了。
0: 据专家介绍，母马在繁殖期无法作战，而且小马驹在半年之内也无法跟随部队行军。从以往的战况看，骑兵为主体的蒙古军队在这个季节很少发起过进攻作战。而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我们还找到了蒙军按兵不动的另外一个原因。哺乳期的马匹在这个特殊时期将出产大量的马奶，挤出来的马奶是酸马奶的重要原料。今天被普遍认为是饮品的酸马奶，其实还是800多年前那支蒙古军队重要的军粮。由此可以判断，让战马在水草丰沛的达里湖越过繁殖期，并储备大量以马奶为原料的食品，养精蓄锐，等待作战时机，显然是蒙军在达里湖按兵不动的原因之一。随着冰雪消融，战事再一次出乎独吉思中的意料。厉兵秣马的蒙古大军并没有向达里湖的金长城发起进攻，而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撤兵。

失得无影无踪。尽管毒气司中反复派兵侦查，但是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蒙古大军的丝毫消息。就在毒气司中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十万蒙古大军突然从南方的腹地冲出来，直扑抚州。金军编进防御部队，大部分集结在金城城东北端的环州和昌州。此时被蒙军抄了后路，顿时军心大乱。蒙古大军是如何无声无息地绕到了他的背后，又是如何不经一战就越过了金苦心经营的长城防线？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6: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7: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河南硅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1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国防部、外交部、国务院台办同日发声，痛批赖清德五二零讲话，赖清德自欺欺人，打错算盘，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注定失败。伊朗最高领袖表示，伊朗人民正进行历史性抵抗。美总统称，不急于结束冲突，如有必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猛烈打击。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日美联合演习。舆论认为，此举将推高军事对抗风险，威胁地区安全。行军路上没有躺赢，只有跟上。山地徒步105公里，经历暴雨暴晒，穿插军事科目，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全程体验。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

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 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 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 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 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 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 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

0: 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 尤其要

0: 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 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1: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
0: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 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 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 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 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

0: 中俄关系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违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 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 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
0: 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
1: 何立峰、张国清、盛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赖清德520讲话答记者问， 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 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 针对赖清德520讲话内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用假民主包装真台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的丑恶面目。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 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1: 针对赖清德520讲话，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边华昨天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冲

0: 是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我们再来关注航天。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际方面，美伊博弈仍在持续。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1: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吉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吉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1: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的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 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当地时间20号，遭到以色列拦截和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以军押送下抵达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活动人士遭到了以色列官员和以军士兵的粗暴对待。目前，以方的行为已经引发多个国家的谴责。
1: 在这段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多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在不同场景集中看押，并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一些人还被反绑住双手。本格维尔则在现场挥舞以色列国旗，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进行嘲讽。本格维尔当天还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关押这些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他已经下达指示，要求尽快将这些活动人士驱逐出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包括多名意大利公民在内的活动人士遭受此类有损人格尊严的对待，实属不可容忍。意大利政府正通过最高层级官方渠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争取相关意大利公民立即获释。法国外长巴罗2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国大使，向以方表达法方的愤慨，并要求以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海伦·麦肯蒂20号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声明说，根据视频显示，被扣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尊严或尊重。此外，加拿大、荷兰、希腊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以方的行为表示谴责。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称，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称，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是在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据共同社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等装备，用于日美联合演习。
1: 日本媒体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担忧以联合演习之名进行的部署成为常态，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舆论认为，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损害其他国家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对地区战略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
0: 连日来，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贵定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局部洪涝灾害。昨天，随着洪水逐渐退去，武警贵州总队官兵全力投入灾区清淤工作。在黔南州贵定县昌宁镇，官兵们深入淤泥覆盖较为严重的昌宁实验小学，采取分片划区、网格清理的方式，开展清淤清障工作，助力驻地学校尽快复。

0: 雪。在麻江县坝芒乡乐平村，官兵们对村内主干道、住户小路及房前屋后堆积的淤泥、垃圾、杂物等进行彻底清扫处理，恢复村庄道路通行。日前，空军工程大学历任2026延安综合实践教学活动开启，分四批逐日梯次出发，六天五夜，包含现地教育、军事综合训练以及群众性练兵比武等。我们的记者周瑜也加入学员们的队伍，进行105公里山地徒步行军，一起去看现场。我现在正在跟随着空军工程大学的学员们在革命圣地延安进行山地徒步行军。今天上午我们已经在山地之间蜿蜒了大约13公里了，马上就要进入坡度更陡的山地区域。今天我们将会大约行进33公里，这期间呢还会穿插着战地防护、战场救护等军事科目。真的，在行军的路上没有躺赢，只有跟上。这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的学员们，正在用脚下的每一步淬炼着从学员到战斗员的旅途。
1: 好兄弟们，咱们在部队长途拉练中遇到这种长坡，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绝望坡。但是一旦过了绝望坡，前面就是希望路，兄弟们坚持住。
2: 哦，我看我周围同学，然后一个二个满头大汗啊，然后脸上都红光了，但是他们没一个人走，没一个人说啊算了算了，走不了了，我们上收容车吧，没有这么说的，都在说我们给某某某加加油好不好，然后我们就一起往前面冲，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红军不忘北上南，万水千山
0: 现在我们就在攀爬这一次拉练当中可以说最陡的一个坡，教导员跟我说要速度慢下来，步子放大，重心前倾，这样爬起来会比较顺利。当然我觉得爬坡还只是累，而下坡的时候才真正是考验，因为整个膝关节、踝关节的受力再加上脚趾会一直往前冲，下完坡之后真的会觉得全身都在酸痛。
7: 此次活动突出野外条件下实战实训，学员们连续3天每天徒步行军超过30公里，途中还会穿插实施帐篷搭建、按图行进、要地夺控等10个军事科目，提升年轻学员们的战备意识和战斗技能综合运用能力。活动中还组织学员赴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等地进行现地教育。
8: 我们公院是这次第一次出发，可以说遇到了山间之四时，中雨、暴雨、暴晒全遇到了，前期在这个阴雨天气搭帐篷睡帐篷，到了大太阳天，因为这个雨水冲刷以后，好多延安的这个土路已经不适合行进，我们的孩子们又去修路，抢修道路，只有经历了这样的事情，经历过吃过苦，并且真正的去理解吃苦的意义，我希望我的学员们将来都能够成才，都能够成为对中国人民空军有用的人才。
0: 昨天，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圆满落下帷幕。4天的会议，各方在地区海上安全、海洋环保、能力建设等多领域务实合作达成初步共识。本次会议首次由中国海警局主办，还吸纳了新西兰和英国作为观察员加入。该会议已成为泛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海上执法多边合作机制。记者还了解到，第22届亚高会高级别会议将于9月在中国举办。
9: 我们积极分享中国海警别方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但是呢，中国海警在统筹海上安全治理与保护海洋生态方面的一些独特的智慧。
10: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how to dealing with the threat. Yeah, we also done in the plan.Action plan, but right now we also have a joint statement together.
11: Especially with the China Coast Guard chair for the preventing for the unlawful and act at sea.
12: We got to know more people and do these connections. Yes.
13: 结成一个蓝色伙伴，为了这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处理这些就是海上的危险。未来方面呢，就是能够在信息分享啊，还有就在人力建设方面呢，互相支持，跟我们中国的全球安全。

0: 倡议也是契合的。
1: 愿我们共同的努力，让海洋真正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希望之海。
2: 今天上午，由退军人事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退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在山东济南圆满落幕。来自广东、河北、山东等地的五名选手获得个人一等奖，同时产生个人二等奖七名、三等奖八名。获奖选手将按规定晋升相应职业技能等级。
3: 本次大赛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以来首次举办的全国性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赛制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个部分，全面考察选手在政策咨询、信访接待、权益保障、安置服务、就业创业扶持等核心业务领域的综合能力。来自全国的32支代表队、96名选手同场竞技。
4: 通过几天的比赛竞技呢，我们也看到了自身的短板和不足，也学习到了全国同仁的一些好经验和好做法。
5: 通过这次大赛，我想呢，一个方面呢，就是事务员的实操能力、理论水平呢，他会有个质的飞跃；第二方面就是他在通过同场竞技呢，他在这些方面取长补短。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继续来看天气。今天我们正式进入小满节气，通常小满节气期间全国降水都将明显增多，尤其是江南华南多地强对流频发，降雨将进入鼎盛时期，而此时西北一带则多有沙尘侵扰。那整体而言天气还算是较为应景，我们具体来看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北台伴随着高空槽东移，中东部又将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北方降雨呢总体较弱，多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雨势则是相对较强，而且今后几天将会先后迎来两轮降雨过程。第一轮降雨重心将集中在长江以南，第二轮重心将会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另外需要注意。

0: 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8度。香港雷阵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27到30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7: 慢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7: 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0: 要吧？要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
2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5: 飞利浦空调，
26: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美媒称，美方对伊朗提出五个关键条件，五角大楼被曝拟定对伊朗打击目标清单，美方被曝同意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

0: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多地逮捕与美以关联人员。伊朗货队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费。以美领导人讨论重启对伊战事可能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接近完成加沙行动目标。中东局势未来又将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缓解体力疲劳，赛尔牌红景天葡萄籽四五加片，
1: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据美媒披露，美方日前对伊朗提出了五个关键条件，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外媒报道，有消息人士称，美方日前在回应伊朗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此前，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伊朗的新文本重点聚焦于结束战争的谈判以及美方的树立信任举措。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原计划于当地时间5月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牛先生，您是如何看待美方此时提出的这五个关键条件？这凸显出美方对伊朗怎样的态度呢？
2: 首先我觉得这五个所谓的关键条件不一定是美国在谈判中提出的全部的或者说真实的要求，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就这三方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提出的条件都没有公开的公布。第一呢，在这五点里边，美国是那个只提了，对美国来说，美国只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的核问题。在核问题上，美国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求伊朗把埋在废墟下边的温度是60%的400公斤的浓缩铀要运到美国去，这个是美国一贯的立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要求伊朗停止国内绝大多数的浓缩铀活动，那么只留一处核设施来进行供科研用的浓缩铀活动，这个在2015年当时核协议里也是这样规定的，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美国来说，这一次谈判一开始，美国就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核问题，另外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的问题。那么在这五点里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没有任何要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现在海峡的打通对美国来说是最紧迫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核问题这两点之外，其他三点都不是美国对伊朗提的要求，都是美国拒绝伊朗提出来的要求，所以对伊朗最关心的问题，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也显示出就是美国和伊朗近期能够坐下来谈判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0: 刚刚牛先生也提到，其实在这次五个条件当中有一条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就是核问题。那么其中也特别提到说是仅允许保留一处核设施运转。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美方开出的条件可能会更为严苛呢？
3: 如果只允许一处核设施进行科研试验，说明跟以前相比，这个条件是更加严格。因为首先呢，它是压缩了核空间。你像之前呢，福尔道包括纳坦兹有诸多核设施在运行，所以整个的核能力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如果只保持一处，而且用于科研，那么今后呢，在核方面的发展，包括今后的科研工作以及其他的

0: 实体工作将会陷入停顿状态，这点呢将会对伊朗的核工业产生严重影响。第二是肢解了核能力，按照目前一处反应堆包括一处核设施，它只能做一件事儿，一般整个核燃料包括核工业的循环还要提取要浓缩要进行运行，也说明呢如果通过一处核设施的保留，伊朗整个核工业体系将会被手术刀切断，而且某一处的发展不能够形成全产业链。另外呢，美国最核心的是没有降低战争威胁。伊朗方面强调在中东的美国基地要撤离，要承诺不再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进行军事威慑。但如果美国兵一个不撤，导弹一个不撤，在周边对伊朗的行动随时可以恢复，随时可以通过冷启动、热启动两种方式进行二轮或三轮打击行动。那么整个的核能力，包括所谓的保留一处核反应堆或者是核设施的代价，并没有得到对等补偿。所以下一步呢，双方的谈判有可能在核问题方面还要深度博弈。
1: 继续来请教杜先生，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是推迟了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也注意到其实此前五角大楼也爆出了对伊朗发动打击的一份目标清单。那么您关注到这份目标清单可能包含哪些内容？与此前2月份进行的军事打击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0: 这次目标清单美国属于保密状态，但是白宫发了很多由 AI 制作的视频，比如说这个美国舰队攻击伊朗舰队，美国无人机攻击伊朗舰艇，甚至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行动，说明下一轮空袭行动和上一轮相比，在目标方案包括打击规模方面将会有明显跃升。如果按照美国目前所给的零碎信息去分析，第一呢，有可能是发电设施，而且电力设施、能源设施一旦被摧毁，那么整个伊朗的国内稳定社会运行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民心士气将会发生重大动摇，所以这一点对伊朗而言是致命的。第二呢，是攻击它的这个油气设施，比如像港口，包括各种这个相关设施，而且这都是易燃易爆。如果美国发动大规模空袭，那么无论是石油的外运、冶炼，包括生产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全产业链的油气资源被摧毁，那么伊朗重要的经济来源将会快速枯竭，这样对伊朗今后的抵抗能力将会产生大的影响。另外呢，不排除打击伊朗的交通枢纽，你像如果桥梁、渡口包括高速公路一旦被摧毁，整个国家将会陷入瘫痪状态。所以下一步美国的重点是民用基础设施，战争潜力目标。如果这些设施一旦被毁伤，第二轮空袭美国认为就可以迫使伊朗屈服，但伊朗也会对等打击，比如说我的这个油气设施、交通枢纽包括其他的一些发电设施被摧毁，如果伊朗也采用同样的手段对等向海湾国家、美国驻在地进行各种打击行动，也会给双方的博弈带来严重冲击。
1: 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呢，特朗普强调此次推迟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行动是因为应了中东主要盟友的请求，您觉得为什么他会答应中东盟友的请求而推迟行动呢？
2: 特朗普推迟自己承诺的军事行动这次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也推迟过很多次，之前他也找过很多理由，也有说是应中间人、调停人巴基斯坦的要求，也有说是应盟友的要求等各种理由。那么这一次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现在不确定，是不是他之前真的就决定了5月19号要打也不确定，但是确实他有可能考虑到中东主要盟友的态度。如果说真的是中东主要盟友向他提出来要求推迟，那么有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想打伊朗但是自己没有做好准备的中东盟友，那么这样的盟友就有可能包括以色列和阿联酋，因为以色列和阿联酋根据公开的报道，这两个国家是都希望继续打伊朗，进一步削弱伊朗，那么最好呢一次性的解决伊朗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另外一些美国的主要的盟友，像沙特啊、卡塔尔啊，这些国家，然后这些国家是不希望继续再打，这些国家害怕继续打对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失，因为现在伊朗已经威胁了，如果美国打伊朗的电力设施，伊朗就打海湾国家的电力设施，如果美国打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就打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所以有可能是沙特这些国家为了避免伊朗进一步打他们，所以这些

0: 国家提出来说你先等一等，还是通过谈判看能不能谈判解决，所以两种情况确实都有可能。
1: 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此外，伊朗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媒体披露，当地时间5月1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称，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同一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启动。伊朗方面称，启动防空系统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此外，据美媒报道，伊朗计划向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收取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费用。报道称，多条大型洲际海底缆线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海底通信线路承载着国际互联网流量、银行交易和云服务数据。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治安部队司令表示，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以来，已有超过6500名间谍及通敌人员被逮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多地逮捕与媒体关联人员。此外，阿联酋日前强烈谴责针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5月17号，阿防空系统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宰夫拉地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杜先生，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重申考虑要开辟新的战线，同时还有消息表示伊朗的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您觉得伊朗这是在做哪些准备呢？
3: 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地带格什姆岛的防空反导系统启动，说明伊朗可能有打3种作战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呢，是海峡夺控战。美国海军在周边进出海峡之前呢已经有数次，那么下一步如果在格什姆岛包括附近地域把各种防空反导作战能力、反舰作战能力、水雷战能力加以显示，这样呢在美国有可能进行的海峡争夺战中伊朗会占据主动。第二呢，是防空反导作战。如果启动格什姆岛上的防空系统，目标呢就是把这个区域美国可能进行轰炸行动进行制止。像之前美国出动过轰炸机，出动过 A-10 对周边导弹阵地包括其他设施进行过打击。如果下一步通过防空武器装备的启动，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国有人机、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在格什姆岛包括周边对海峡有控制作用的地点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可以冻结美国的空中打击能力。另外就是光缆战，因为这个位置有7条光缆，按照公开资料去显示，海湾国家95%-97%的流量要从这个地方经过，所以如果这个地区的流量包括通讯一旦被限制，那么各种国际贸易包括其他资料传输将会受到重大影响，中东的经商环境会出现恶变。所以如果新的战争形势向海底、向光缆、向信息几个角度去延伸，那么与美国的对抗能力包括对周边的影响将会快速上升，对战局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我们现在确实关注到伊朗方面的一些动作啊。一方面呢，它是成立新的机构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另一方面呢，就像刚刚杜老师所说的，它现在要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公司进行收费。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您觉得伊朗这样做是有什么样的目的？
0: 在海峡的问题上，伊朗主要是采取了2大类型的动作，一类是军事上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了大量的轻型潜艇，要和美国争夺那个海峡的控制权。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伊朗在海峡的这个防空雷达、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了。还有之前报道的说，在停火的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的在海峡沿岸的导弹库存和导弹发射架有90%已经恢复了它的这个能力了。所以一方面，伊朗通过各种军事上的准备，要预防美国通过军事手段来打通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是采取政治上、外交上跟行政上的手段。最近呢，伊朗议会通过了管理海峡的这个新的规则，然后还成立了一个管理海峡的专门机构，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不仅仅是要控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包括海底电缆的数据的

0: 如说伊朗都有可能要管理，有可能要收费，所以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伊朗表明一个态度，就是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是牢牢地掌握在伊朗手里，即便战争结束了，伊朗也不会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呢，伊朗近期哈是加大了对伊朗国内的间谍人员还有通敌人员的一个追捕的力度，对此您怎么看？
2: 伊朗的反间谍工作力度很大，特别是在第一轮空袭作战行动中，核心人物、重要设施怀疑有外方泄露，如果被人工定位，包括有人员跟踪，这样美国特工包括以色列摩萨德在德黑兰重要目标的渗透能力将会超出伊朗想象。那么下一步，美国正在酝酿二次打击，二次打击的点位开放暴露，和第一次打击的目标相比，它的防护能力相对较弱，被渗透的可能性也较高。你像之前无论是最高领导人的住所，包括活动轨迹以及重要军事目标，它需要一定身份的人员有门槛的介入，所以这类人员目前呢在前一轮的防间反特过程中已经被彻底清剿。那么下一步如果展开第二次打击行动，放在德黑兰包括周边的美国特工，包括以色列特工以及美国以色列所收买的伊朗人，他更容易定位。像发电厂它本来就开放暴露，定位更加容易，而且内部人员这种管理严格程度和其他设施相比也相对低一些。另外交通设施包括能源设施、油气设施这类目标有可能有大量的间谍人员在周边辅助定位，你比如说投弹以后对效果进行观察，如果没有命中核心部位、要害部位，可以重新指示目标、定目标，再次发起打击行动。所以不排除这种里应外合式的打击行动在下一轮会更加的强大，所以现在抓紧反间谍包括对媒体情报人员进行搜缴，实际上在为第二轮打击行动降低损失提供一个前提预警。
1: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呢，阿联酋唯一的核电站巴拉卡核电站目前是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并且起火了，那阿联酋方面表示这次行动这叫做危险的升级，对此您怎么看？
2: 阿联酋目前是伊朗打击的重点，无论是无人机攻击、油气设施打击，包括这次首次攻击核电站，虽然没有造成致命影响，但外围发电机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持续的对目标发动打击，那么这种暗示作用很强。我想之所以打这个点，伊朗可能两个考虑，第一呢是个核暗示，既然伊朗的核设施已经被美国尽数摧毁，而且美国还要通过空袭手段对核能力进行各种打击，那么如果周边的核设施也遭到了伊朗的打击，说明呢战争中的核字儿越来越大。虽然没有核武器，但是核因素也可以让整个海湾地区其他国家感到恐惧。第二是提高核药价，目前对伊朗只保留一处核设施，而且伊朗的核能力会被肢解。伊朗认为如果自己无法做到全产业链的核，其他国家也休想做到，所以作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阿联酋，它的核设施一定是打击对象。如果美国下一步在核字上进一步向伊朗施压，甚至是让伊朗无法同意或者无法接受美国的条件，那么伊朗就要通过打击周边核设施让美国感觉到伊朗在核这个方面态度非常坚定。
1: 那牛先生您是怎么看呢？为什么阿联酋会成为近期中东地区的一个关注的焦点？这意味着什么？
0: 阿联酋这一次成为这一次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焦点，意味着这一次伊朗战争会改变地区的安全格局。那么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首先是在所有中东国家里边，阿联酋是受伊朗打击这个最厉害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大概2800枚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个数量超过了伊朗打击以色列的数量。那么为什么伊朗单挑出阿联酋来打呢？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历史上本来在海湾六国里边，阿联酋跟伊朗的关系就不是那个特别好，另外一个跟以色列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有消息报道，不仅仅是说之前阿联酋是跟以色列首先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这一次在战争期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消息报道，以色列的铁群系统部署到了阿联酋，以色列的铁树系统部署到了阿联酋，甚至以色列的士兵也到了阿联酋了。所以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色列的军事实力部署到了伊朗的家门口， 这个对伊朗的刺激一定是很大的，所以在停火

0: 期间，伊朗基本上在没有打过海湾阿拉伯国家，但是只打过阿联酋，所以未来可能这一场战争引起的后果就是海湾国家内部进一步分裂，那么阿联酋可能进一步向以色列和美国靠近，然后沙特这些国家有可能进一步向伊朗靠近。
1: 以媒称

0: 因为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色列的军事实力部署到了伊朗的家门口，这个对伊朗的刺激一定是很大的。所以在停火期间，伊朗基本上在没有打过海湾阿拉伯国家，但是只打过阿联酋。所以未来可能这一场战争引起的后果就是海湾国家内部进一步分裂，那么阿联酋可能进一步向以色列和美国靠近，然后沙特这些国家有可能进一步向伊朗靠近。
1: 以媒称

0: 鬼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

0: 对财富与疆土充满了渴求。
1: 成吉思汗刚刚新兴的一个政权的建立，他手下有那么多的千户，有那么多拥戴他的人，而且人又需要一些经济上的利益给予刺激，而他自己的这个政权也需要巩固，那向外扩张是必然的。
0: 要向外扩张和索取，南方的金就成为了成吉思汗头号的目标。这不仅仅是因为金的富庶，还有两国曾经的血海深仇。
2: 蒙古部族呢，长期受到了金的这个欺凌、压迫，甚至的话，经常遭遇那个惨不忍睹的所谓的话见人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就是杀掉一部分人来那个什么降低他的人口，来避免那个什么对金造成威胁。
0: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克什克腾旗，冬季那达慕的骆驼大赛正在举行。风雪蔓延，人与骆驼的狂欢是冬日里激情四射的时刻。公元1211年，刚刚完成各部落统一才5年，尚未壮大的蒙古汗国就开动了战争机器。这些牧民的祖先们也跟随着成吉思汗开始了征战之路。公元1211年2月，成吉思汗集结了蒙古草原上的10万大军，向金的边界发起了进攻。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金的建立者女真人向来以能征善战著称。公元1125年，金灭亡了辽国，随后又击败北宋王朝，一跃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蒙金开战前，雄踞中原的金已立国96年，正是国力的巅峰时期，人口达到近5000万，比人口只有100多万的蒙古多出40余倍。金军在100万以上，蒙古只有10万，多出10倍。纸面实力，金军呈现绝对的碾压之势。李克峰需要揭开一个谜团：实力悬殊如此之大的成吉思汗，为什么敢贸然向金发起战争？他的底气又从何而来？有这样一个记载：敌人相攻，无国之福，何患焉？说的是公元1209年。蒙古军攻打金的附属国西夏时，面对西夏的求援，金的皇帝却说：“敌人自相残杀，正是我大金的福气。”绝望之下，西夏转而依附了蒙古。从中，成吉思汗看出这是一个昏庸、没有战略眼光的皇帝。
3: 成吉思汗就非常不屑，以至于呢，他向着南方吐口水，就是说我以为金朝皇帝是很了不起的人，啊，像我见过完颜永济这么一个平庸窝囊的人也能去做。从此呢，对于金朝啊更加不屑，也那个不久呢就断绝了与金朝的岁贡，把这个与金朝的矛盾呢也公开化。
0: 除了金的领导者能力低下外，金此时的国际战略态势让成吉思汗看到了金强大身躯中的软肋。金自灭亡辽以后，南方的南宋几乎成为他唯一的战争对手。在近100年的时间里，双方的攻防大战不断发生。面对南宋收复故土的意志和作战实力，金军采取南攻北守的军事策略，将主力部队大部投放在南方的宋金边界，在金蒙交界的北方，指派

0: 驻了少数二线部队。金军兵力不足的软肋正处在成吉思汗拳头够得着的地方。尽管金军采取南攻北守的军事策略，但是也没有完全忽略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随着蒙古的统一，金军针对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大规模修建金界壕，也就是金长城，试图用它来阻止蒙古大军的袭扰。那么金人当年修筑的金长城是什么样的，又拥有多大的防御能力呢？重走古战场摄制组进行了实地的调查。在太仆寺旗的五间坊村，李克峰找到了一段残存的金长城遗迹。
1: 我们现在呢，正好站在当年加固过的这个金长城的遗址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断面，它的基址的宽度啊，基本上和当年是一样的。
0: 据记载，金长城最特殊之处，是要先挖掘一道深3米、宽3至4米的壕沟，这是骑兵的陷阱，然后沿着壕沟铸造夯土城墙。城墙与壕沟形成高达6米的落差。对蒙古骑兵来说，这是一道很难逾越的双重障碍。
2: 基本上骑兵很难越过，只要他有人守卫，只要是强弓硬弩顶住了，基本上很难过来。靠骑兵冲过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调查发现，金长城是由巨马壕沟、防兵城墙和城后互为支援的大小军堡，这三种军事工事共同组成的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几乎将金蒙边界全部封锁。这一耗费巨大人力建造的国防工程，让金人坚信，这是蒙古骑兵难以逾越的人工天堑，也由此放松了对蒙古大军的警惕。由此，李克峰归纳出促成成吉思汗出兵的三个可能性：金的领导者能力低下，蒙金边界兵力薄弱，并且他们还麻痹大意。这些因素汇集成为成吉思汗绝佳的机会。于是成吉思汗果断开动了战争机器，他要去试探一下这个老牌强国的实力。那么接下来成吉思汗进攻的第一箭又会射向哪里呢？

在初春的寒潮中，重走古战场摄制组继续着调查的进程。在800多年前同样的时节，蒙古军队完成了10万大军的集结，正向金军防线运动。得到情报的金军北方统帅独吉思忠在苦苦推测蒙古军队的进攻方向。作为成吉思汗的对手，独吉思忠在对南宋的作战中有着杰出表现，被金军视为军中栋梁。此时他手中的部队还分散在环州、昌州、抚州和20多个军团里面，因此他必须尽快判断出蒙古军队的进攻点，才能集中兵力与敌交战。然而哪一个点会是成吉思汗的目标呢？独吉思忠把目光投向了金东北方边境外的

0: 这里就是达里湖。我现在呢，实际上已经站在冰上了。看我脚下的纹路，这个冰是可以承载一辆小汽车的。看这个轮胎的宽度。
1: 达里湖是内蒙古地区四大名湖之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这里水草丰美，是天然的优质牧场。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
0: 在历史上呢，达里湖是北方草原的一个十字路口，是这个中国古代从骑兵时代到火器时代，这个长达这个1000多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
1: 达里湖区域不仅处于草原通道的枢纽位置，在当时更是处于蒙金两大势力的临界点上。金军防线近在咫尺，是草原部落发起南进攻势的绝佳位置，自然也成为蒙军战前集结的理想之地。
0: 成吉思汗从北边南下的第一站是在达里湖，因为往北的草原呢是缺水的，在这个地方呢是四条河流汇入，周边的贡格尔草原可以给骑兵提供一个吃草的这么一个环境。
1: 除此之外，独吉思忠还判断蒙军的这次进攻是带有劫掠性质的，一旦从达里湖突破后，他们的目标就是有着丰富物资的环州、昌州、抚州三个州。由于昌州和环州距离达里湖只有200到400千米，而抚州有400至500千米，因此独吉思忠决定把兵力集中在环州城和昌州城。金军严阵以待，他们随时准备给来自北方的蒙古大军一个教训。果然不出独吉思忠所料，成吉思汗的10万大军很快就来到了达里湖。李克峰此时在达里湖需要揭开800多年前独吉思忠面临的一个谜团。那时出乎独吉思忠意料的是，声势浩大的蒙军并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是偃旗息鼓，按兵不动。这让独吉思忠陷入了疑惑之中，成吉思汗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0: 成吉思汗的10万大军已经集结在达里湖北岸的贡格尔草原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不直接向这个经北片的三个州发起进攻呢？尤其是南方有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养马场，那么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寻找的一个谜团。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冒着高原二月份的寒潮，摄制组在达里湖周边开始了调查。在当地牧场的走访中，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许多相同的场景。在这里，母马大都肚腹浑圆，看样子就要生下小马驹了。
1: 这些都是母马，然后这个肚子里看样子又有小马了，这个肚子也圆滚滚的，都有了。
0: 李克峰发现，这个季节牧民们都在忙着给怀崽的母马上料，挤马奶。当地的牧业专家指出，其实当年蒙古军队驻兵达里湖却不开战的秘密，就隐藏在游牧民族的这些生活细节中。
2: 二月份的时候马特别叫瘦弱，而且总比下马驹啊，下马驹一般是四月份，这时候不能一个骑马，也不能一个用马，不能作战了。
0: 据专家介绍，母马在繁殖期无法作战，而且小马驹在半年之内也无法跟随部队行军。从以往的战况看，骑兵为主体的蒙古军队在这个季节很少发起过进攻作战。而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我们还找到了蒙军按兵不动的另外一个原因。哺乳期的马匹在这个特殊时期将出产大量的马奶，挤出来的马奶是酸马奶的重要原料。今天被普遍认为是饮品的酸马奶，其实还是800多年前那支蒙古军队重要的军粮。由此可以判断，让战马在水草丰沛的达里湖越过繁殖期，并储备大量以马奶为原料的食品，养精蓄锐，等待作战时机，显然是蒙军在达里湖按兵不动的原因之一。随着冰雪消融，战事再一次出乎独吉思中的意料。力拼磨满的蒙古大军并没有向达里湖的金长城发起进攻，而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撤兵，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独吉思中反复派兵侦察，但是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蒙古大军的丝毫消息。就在独

0: 其思中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十万蒙古大军突然从南方的腹地冲出来，直扑抚州。金军编进防御部队，大部分集结在金城城东北段的环州和昌州。此时被蒙军抄了后路，顿时军心大乱。蒙古大军是如何无声无息地绕到了他的背后，又是如何不经一战就越过了金苦心经营的长城防线？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我见过白旭，他唱歌很好听。
9: 姓齐的，我可告诉你啊，谁敢动我的女人，我就跟他刀枪相见。
8: 齐公子让我给他弄一个防弹车，你说这忙我帮不帮？
10: 他找过你了？
8: 啊，你说这不为难我吗？
9: 这不正常啊，国军怎么会把我军动态摸得这么警觉？如果我没出现，他就要通知你迅速的转移，这样的话他就会去学校找你，去询问你的情况，以他的斗争经验想从你家人嘴里套出实情应该不难。

0: 道那么多干什么？在这儿清静两天不好啊？
1: 我不想知道，我知道这干嘛呀？万一行动失败了，这我还难逃干系。哼，这我没猜错的话啊，你、李维公、齐公子，就你们三个知道这事儿。现在人家李先生天天回家，齐公子呢，负责这儿的安保，出入自由，就你一人跟我们被软禁在一起了。哎，说的再明白点吧，人家顾雨飞，人家管怎么着还负责对外。

0: 外联络呢，对吧？就咱们呢，就咱们这些地方派的人，不被人信任，人家那都是总部派的，受上面信任的。
1: 我们这次行动的基础力量是哈尔滨的郭平飞。这个人你知道啊？他在东北多年，有一支自己的汉奸部队，现在还有几千人吧，实力还在。我已经跟他私下里达成了协议，如果我们给他提供必要的物资还有武器，那么他们就能一举颠覆共产党控制下的哈尔滨。
2: 郭平飞？
1: 嗯。
2: 好，郭平飞和他下面的汉奸还有胡子靠得住吗？恐怕和共军打起来一触即溃。
3: 这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还有个秘密武器，

0: 如果有什么不便让我知道的，那我走好了。哎呀，秀宁，这是干什么呀？啊，坐下，坐下。哎，我们还能信不过你吗？啊，老实跟你讲，我们是指望不上这个郭平飞的。所谓的秘密武器，就是我们在共军内部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 这个人是决定我们这次暴动成败的关键。这个事情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一定要保密。万一泄露出去，不管是谁，我一律严惩不贷。
1: 那这不怎么又欺负人吗？
2: 那可不就欺负你吗？
3: 不干。
2: 那现在督察处不就这样吗？分成两派，咱们是时时被人提防的地方派，人家那边是受重视的总部派，那不就这样吗？
3: 不是，老婆，你说说，警戒这个事儿是不是归我管？那能轮到勤工组那么督察大队吗？
2: 干啥？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唠叨这些了，不爱听。
2: 解放，解放。
1: 忠义看问题看得很透彻，这次行动呢事关重大，要是成功了，对我们整个督察队都有好处。所以现在有些事儿你们就忍一忍吧。
2: 姐，真不是我乌鸦嘴，就齐公子那货，他组织行动，我告诉你，多半失败，
3: 肯定失败。
4: 饿了吧？要不要给你来碗豆腐脑吃？行了，别没事找事儿，让齐公子知道，还以为我们在试他的保卫情况呢。还是
2: 我姐想的周全呢。
4: 行了，快去睡吧。
2: 别呀，我陪你说会儿话。
4: 不用，不用陪我，这儿就不缺保镖。
2: 想给姐当保镖也当不上啊！齐公子把我的枪都给下了。
4: 什么？他下了你的枪？
2: 啊，说我那枪挺好，他挺喜欢。你说这是理由吗？太过分！嗨，也没什么过分不过分的，说白了就是不信任咱。就是我那枪啊，刚刚让人呢从黑市给我带回来的。 连枪油都没擦干净，可惜了的。哎，姐，齐公子让我给他弄一个防弹车，你说这忙我帮不帮？
4: 他找过你了？
2: 啊，你说这不为难我吗？不是说弄不到，关键这也太招人。

0: 全国也没几辆，我就怕回头又把账算我头上。
1: 你就答应他吧，齐公子也不是个招摇的人，既然敢找你，那说明是上面的意思。
0: 那钱也是上面出？
1: 你就先给垫上吧，就算上面不给报销，也会找其他的方法补偿你的，总之不会让你吃亏的。
0: 行吧，不过他得等，最起码得等半年呢。
2: 半年恐怕不行，一个月吧。于督察这是怎么了？我得罪他了吗？
0: 你能不能不像个幽灵一样，麻烦你出来的时候打声招呼？你看你把于大姐给吓的。

0: 你来干什么呀？啊？我刚买的一把新枪都让你给拿走了，啊？又来找点别的东西呢？啊？啊？
1: 我见过白旭，他唱歌很好听的。
0: 姓齐的，我可告诉你啊，谁敢动我的女人，我就跟他刀枪相见。
1: 我是说她长得很漂亮，你很有眼光。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睡觉呢，过来。
1: 我们来说说防弹车的事吧。
2: 我说齐公子，这事儿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你知道，那又不是中国生产的，人家外国接到订单到出厂，那有一个生产周期。你等吧，最快半年，最慢一年。
1: 有没有二手的呢？
2: 有啊，能做防弹车的那都什么级别的人物啊？他们那二手的防弹车不亚于古董，你有那钱吗？
1: 你就别跟我说斯大林、罗斯福那些一号人物坐的车了，我只要一辆二手的就行，能防弹就行。这事儿拜托了。
0: 哎，等等，你那么急着要防弹车，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怕人在背后打你黑枪啊？
1: 别套我话了，没用的。
3: 这次行动是绝密的，关于装备的种类和数量，除了齐公子，大家都不必知道了。
2: 和这次行动有关？不会，应该不会。什么行动也用不上这玩意儿。
4: 这次行动呢，事关重大。要是成功了，对我们整个督察队都有好处。所以现在，有些事儿你们就忍一忍吧。
2: 这次到底是什么行动？搞得如此神秘，连于秀宁这种强势的女人，竟然也要说先忍一忍。
3: 我刚刚接到上峰的指令，要我们连夜派遣一批武装人员，携带精良武器和电台等装备。

0: 我们要在共军的后院点上几把火。不对，绝不会是派人员渗透这种偷鸡摸狗的小行动。齐公子让我给他弄一个防弹车，你说这忙我帮不帮？你就答应他吧，齐公子也不是个招摇的人。
1: 既然敢找你，那说明是上面的意思。上面的意思是有什么重要人物要来？不对，要是国民党的重要官员，就不用找我私下去想办法了。
2: 最近越打越困难，总部也很焦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所以我军的主力部队只能向北满地区转移。
1: 那这么说，长春和哈尔滨都悬了，不是国民党的要员。

0: 遥远，难道还会是共产党？共产党会不会是共产党内掌握最高机密的叛徒？叛徒告密者，只有这样的人才害怕被我们干掉。
1: 吕所长，找一张军用地图给我。

0: 石科长。哎呦，顾科长。哎呦，是许科长让我。我不知道您在这儿，我不知道。
1: 你紧张什么呀？我们换房间了，他住203。
0: 我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不对呀，国军居然紧咬不放，我军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这不正常吗？国军怎么会把我军动态摸得这么警觉？这个情报，只怕是送不出去。

0: 怎么，早晨没吃，中午也吃不下。
1: 啊，你学爸爸去。没睡好。这个不怪我，这得怪秀宁姐，她把你的西蒙斯给抢走了。
2: 妹子，这么说可不厚道啊！明明是鸠占鹊巢的结果。
3: 要我说呀，这谁都不怪，就怪老许想的太多，要不然怎么会睡不好觉呢？
2: 你能不能不说风凉话啊？要不是你每天装神弄鬼的，我们至于困在这儿吗？哎，我特别想知道，你到底计划的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是敦刻尔克大撤退啊，还诺曼底登陆啊？哼，你今天要说不出个道道来啊？哎，今天我还就回家睡了。

0: 姐怎么了？凭什么这计划只有他能知道啊？啊，他是总部来的，他就牛。咱们沈阳的，咱就是丫头养的。
1: 我跟你说过，这事儿你应该去跟李主任说。
0: 你别他妈拿李主任跟我说事儿！我告诉你，今天就戴老板活着，老子也是这句话。
2: 徐科长，干嘛动那么大气儿啊？你可别忘了，我也是总部过来的呀。
1: 就是啊，老许，你这是何必呢？要论在军统的资历，你比我都老，道理就不用多讲了吧。咱们就说有一次共产党开会，我们得到情报，带队去搜捕，可万万没有想到带队的人就是共产党，所有中共分子全都平安撤离，不能不防啊。李主任采取的防范措施，既是为了行动的顺利，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嘛。嗯，
0: 我听你这口气这么大，你应该是督察处的主任才是。
3: 赵队长，
4: 把他放进来。
5: 到底发生什么了？说出来。
6: 白旭来了。
7: 翻回去。
1: 哎，那不是不给许科长面子吗？我让他们把他带进来了，但规矩是一样的，进来可以，不能出去。

0: 你怎么来了？
1: 你说添乱吗？
2: 我添什么乱了？你干什么呀？一见面就吼我！你不愿意见到我，那我走。干嘛呀？你这……
3: 你往哪儿走？这里的人都被囚禁了，谁也不让出去。
2: 为什么呀？因为他们……
3: 没有，这是军统的例行检查，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2: 有重要的行动啊！
3: 算你聪明，还不傻。
2: 你还会笑啊？
4: 嘘，那还要把我给吃了。
3: 我是实在太着急了，有一个重要情报我送不出去，这个时候你又没头没脑的闯进来了。
2: 我也有重要情报要告诉你，我们学校有几个三青团的骨干突然不见了。
3: 这确实是有些奇怪。你知道吗？民主联军总部出现了叛徒，他一直把我军最高的机密泄露给国民党。如果这个消息传不出去的话，那我们的部队会受到极大的危害。
2: 那怎么办啊？你快点想想办法啊！

0: 底行不行？你倒是说个话呀！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我要监听他，我得有设备吧？你让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合适的设备？你放我出去吗？
0: 这很难呢。
1: 那就是了。就算我有设备也没用，我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他安上了。你可别忘了，这里是招待所，上下可都是他的人，想发现太容易了。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心机了啊。
0: 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现在正在说什么。
1: 随你的便，反正我爱莫能助。
2: 别担心了，慢慢来，你一定会想到办法。

0: 我知道我们要在这儿待多少天，几天，十几天。如果找不到这个叛徒的话，他会不断的把重要情报给国民党送去，说不定我们出去的时候，十几万民主联军已经所剩无几。
1: 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你一定能想出办法把情报送出去。
0: 傻丫头，光说有什么用？看，
2: 怎么了？
3: 怎么回事？
4: 没事，一只鸽子，长官。
3: 哟，这不是共产党的信鸽吧？
5: 哎呦，打烂了！
3: 你翻到什么用啊？
4: 行了，拿去炖汤吧。
3: 哎，
4: 啊，
3: 好好好，
4: 正好许科长来客人了，算是我一点心意了。
6: 你滚一边去！你是菜鸽信鸽分不清啊，你他妈还是在这杀鸡害猴给我下马威呢？
4: 就是想试试你这把枪，是把好枪。
7: 齐大队长，什么事情都别做太过分了。
6: 走。

0: 厌了，真该千刀万剐。
1: 看见了吧？现在连一只鸽子都出不去，更何况情报。
2: 不是说了吗？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啊，还有我呢。
1: 你就不应该来这儿。现在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我已经做好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了。但是你不能，
2: 不，
1: 你必须活着。
2: 我也已经决定跟你在一起了，一直在一起，跟你一起面对困难，一起牺牲。

0: 我现在跟齐公子已经进入了僵局，我现在只能以攻为守了。这样，天黑以后啊，你去找齐公子，你跟他说你没带换洗的衣服，让他通知你叔叔。第一呢，给家里报声平安；第二，让你叔叔把换洗的衣服给你带到招待所来。半个小时以后，你再去找齐公子，就跟他说你没跟学校请假，让他明天一早替你跟学校说一声，请个假，哎，最好是病假。
1: 这么做有什么用啊？
0: 我跟老杨原来定的是今天晚上要见面，如果我没出现，他就要通知你迅速的转移，这样的话他就会去学校找你，如果在学校他知道你请假了，就会去家里去询问你的情况，以他的斗争经验，想从你家人嘴里套出实情应该不难，这样他就知道我们俩具体的位置了。
1: 那齐公子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0: 我想应该不会，你不回家跟家里报声平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一个大姑娘家的夜不归宿，家里人肯定会着急，这样的话说不准还会报警，真的报了警，警察闹得沸沸扬扬，这不是齐公子想看到的。
1: 要是老杨知道我们不是被捕，而是被圈禁在招待所，他就一定会知道，敌人马上就会有大行动。
0: 所以老杨要想知道行动计划的具体内容，就必须想方设法地找到我。
1: 我就说吧，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先别高兴那么早，还不知道老齐让不让你打这个电话呢，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1: 我有办法。

0: 白旭，多吃点。
1: 。
2: 齐公子今天打的那个鸽子，不是让你炖汤给白小姐吗？
1: 是这么回事儿，那只鸽子让子弹给打烂了，实在是收拾不了了。
2: 那齐公子说话是放屁啊！啊，不会再弄一只？
1: 我是这么想来着，可这不是出不去吗？
2: 你别他妈跟我废话，我怎么跟你交代的？对待白小姐要像王妃一样伺候着。你做到了吗？一盆鸽子汤都弄不到，你他妈还想不想干了你啊？
3: 干嘛呢？这是，他们对我挺好的。
2: 看没看见白小姐的心胸啊？你们做错了，不但原谅你们，还替你们出头。赶紧谢谢白小姐，
1: 谢谢白小姐，谢谢谢谢，
2: 滚蛋。
4: 许科长，白天我打鸽子，你说我是杀鸡害猴，现在这一出应该是敲山震虎吧？
3: 表哥说的对呀，许科长的意思就是说，谁得罪了白小姐，就是得罪了你，许科长。
5: 中意这么说啊，也可以理解。这件事呢，也确实是齐大队长做的不妥。本来嘛，白旭来了，你板着人家挡回去就行了，还把人请进来跟我们一块儿隔离，这不是坑人吗？
4: 于大姐这又冲我来了，嗯，人家小情侣要见面，我不能不让人见吧？我要是把他置之门外，那是不是一样会怪罪我？
5: 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心里怎么想的，谁还看不出来啊？
3: 表哥，你快去把于大姐追回来呀！
6: 陈科长啊，
4: 于大姐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麻烦跟我带句话啊。我这个人呢，不想与任何人为敌，除了共产党。
7: 去找齐公子。
3: 这回他恐怕不会拒绝了吧。

0: 怎么了？连楼都不让上了？
1: 对，请马上离开。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就是听说只有这儿才能打外线，我先打个电话。
2: 那就更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啊？不行就是不行，哪那么多废话？
0: 哎，我说你跟我修什么呀？不就是要看门狗吗？你以为谁怕你呀？怎么了？我要进去。
1: 怎么回事？赵队长，他要进去打电话，我没让。
0: 许忠义让你来的吧？嗯，是啊。他说现在只有这儿能打电话了，我想打个电话回家。
2: 你为什么要打电话呀？
0: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儿啊？齐公子，现在呢，你要么送我回家，要么让我打电话。你看，这天都快黑了，我再不打电话回家报个平安，家里人。

0: 还着急了。
1: 以前啊，我晚回去一会儿，他们都跟我唠叨半天，可烦人了。我这要再不打电话回去，他非得担心死。老说这姑娘长得漂亮也不好担心。有一次我去我同学家，就回来晚了一会儿，我叔叔竟然报警了，弄得学校跟他家里啊满城风雨的，不好。
2: 行了，我会帮你打电话的啊。
1: 哎，不劳烦齐公子了，我自己打吧。
2: 哎，不行啊。
1: 为什么不行啊？
2: 没有为什么。
1: 哦，那好吧。那你能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儿吗？
2: 不能。
1: 那就麻烦齐公子跟我婶子带个话，让他拿几件换洗的衣服给我吧。哎，等一下，你看我毕竟是学生，得跟学校请个假，不是就说我生病了。嗯，还有
2: 有完没完。
3: 哎，齐公子，你再帮我跟我婶子说一声，帮我把牙缸啊牙刷全都拿来。还有啊，
4: 你跟许忠义真是天生一对啊。
1: 什么意思呀？
2: 一样难缠。
3: 哎，
5: 姑奶奶，我现在就给你打。

0: 电话打。
1: 你想吓死我呀？打了，没费多少功夫他就答应了。
0: 这姓齐的就是头倔驴，不给他点颜色，他就不拉套。
1: 你说他怕不怕你啊？
0: 他不怕我，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招待所是我的地盘，我要是找他麻烦的话，他也害怕，所以该让步的时候他还会让步。哎，过半个小时以后，找齐公子打第二个电话。
1: 不用啦，不就是跟学校请个假吗？我让我叔叔请不是一样吗？我要是有第二个要求，万一他不同意怎么办？
0: 想的还很周全啊。啊，
1: 不敢小瞧我了吧？
0: 啊，不小瞧了。哎呀，这样的话用不了多久，老杨的人就会与我们联系。
1: 那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跟你联系啊？
0: 这就不归你考虑了，赶紧睡觉吧。
1: 哎，等会儿。那我睡哪儿啊？
0: 你也睡这儿？
1: 我怎么能跟你一起睡啊？
0: 那你不跟我睡，你跟谁睡呀？
1: 瞎说什么呢？
0: 行了，放心吧，我让吕所长啊再给你开一间房。
1: 嗯。
0: 哎，姐。
2: 周一。
0: 哎，姐。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2: 哎，啊，我过来看看，看看你有没有欺负白旭啊？
0: 那怎么可能啊？
2: 妹妹，今儿晚上跟我一块儿睡吧。
0: 不用，
2: 啊，
0: 我让李所长再给开间房。
2: 走，跟我一块儿睡。哎，我让你姐夫来陪你睡。
0: 啊。

0: 秀宁不怀好意，小丫头能应付得了吗？
1: 姐姐，这是席梦思的床垫吗？
2: 啊，喜欢吗？
1: 喜欢，太喜欢了。嗯，软软的。
2: 一个席梦思就把你高兴成这样了，真是个孩子。这下我就放心了，我以为让你跟我睡你会不高兴吗？
1: 怎么会呢，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2: 哎，一看就是一个

0: 知书达理，正经人家的孩子。谢谢。
1: 在沈阳的，是你叔叔。
0: 嗯。
1: 还有我婶儿。
0: 你的父母呢？还在北平。
1: 嗯。慧芝吗？

0: 你和钟毅认识很久了吧？才几个月，他去我们那做讲座，然后我就被他吸引住了。是被他吸引呢，还是被他勾引了？是吸引。你要感谢我，我还是你们的红娘呢。为什么呀？
1: 是我让他到你们那儿去上课，不然的话，你们这辈子都不会见面的。
0: 是这样啊，那真该感谢你哦。

0: 你笑什么呀？
1: 你是一宿没睡吗？
0: 哎呀，是没睡好。
1: 怪不得呢，你看你，眼圈都是黑的。
0: 是吗？不会吧？
1: 还不会呢。哎，你能注意点身体吗？不就是白旭来了吗？
0: 什么呀？昨天于大姐把白旭叫到她那儿睡的。
1: 真的假的呀？
0: 啊？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想让我们注意点身体，爱护我们吧。
1: 哦，那我就知道你为什么没睡好了。
0: 啊，
1: 一只小白兔引到了狐狸的床上，是让人担心是吧？

0: 哎呀，都准备好了，早饭。才一晚上，着什么急啊？你看你说的。你傻笑啥？哎，老陈怎么没来啊？
1: 昨天晚上跟我在一块睡的嘛，说没睡好，现在回你那儿补觉去了。吃饭吧，
2: 走吃饭。
1: 嗯，一会儿凉了。
3: 睡啊！啊，起来！哎，你们俩昨天晚上干什么了啊？这个许忠义也黑着个眼圈，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我睡得着吗？你是说我坏了他们的好事儿？哎呀，你呀，你不是怕人家孤男寡女睡一块儿？
2: 你说你侦查结果吧？还是你了解我啊？
3: 废话。
2: 哎呀，没看出什么破绽来。那个叫白旭的，嘻嘻哈哈，简单的不得了。这家庭背景，也都没什么问题。嗯，
3: 白费劲了。
2: 哎呀，别睡了啊！快起来，起来，听见没有啊？
4: 他妈成集市了！您的意思都是共产党派来的？命令所有人要加强戒备，多派些人出去。只要看见可疑的人，都给我抓起来。
5: 是。
4: 你就说，如果外面的人是冲进来要找共产党，那他们怎么知道里面共产党呢？哎，就算忠义有共产党嫌疑的话，他也不知道这次行动干什么呀。
5: 立即交给你们电台里的同志。 把这个通过电台广播出去。12:05，你只有10秒钟。

0: 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快他妈成集市了。
8: 您的意思都是共产党派来的？
7: 命令所有人要加强戒备，多派些人出去，只要看见可疑的人都给我抓起来。
8: 是。
9: 你就说如果外面的人是冲进来要找共产党，那他们怎么知道里面共产党呢？哎，就算中医有共产党嫌疑的话，他也不知道这次行动干什么呀。
10: 立即交给你们电台里的同事，把这个通过电台广播出去。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2: 配合

0: 是怕人家孤男寡女睡一块儿，你就说你侦查结果吧。
1: 还是你了解我？
0: 废话。
1: 哎呀，没看出什么破绽来。那个叫白旭的，嘻嘻哈哈，简单的不得了，这家庭背景也都没什么问题。
0: 白费劲儿了。
2: 你确定你没有任何的破绽吗？
3: 你就放心吧，老杨让我把他给我编造的那些履历倒背如流，不就是为了应付这些事儿吗？
2: 于秀宁那可是一个狐狸精啊，你有任何的破绽他都能抓到线索。
3: 我知道我没他精，可我会装傻呀，不管他为什么，一切都用缺心眼的方式回答他。
2: 你本来不就缺心眼吗？
3: 我要是不缺心眼，怎么会被你这个大骗子骗啊？
2: 表现不错，混过来一关。
3: 嗯，那是。
2: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今天老杨差不多就能知道我们什么情况，接下来就看他用什么办法与我们取得联系了。
3: 可是就算他派人进来，那个人也出不去啊，人出不去，情报不也一样出不去吗？
4: 休息嘞，
5: 爆米花，
6: 辛苦辛苦，
5: 哎，休息啊，爆米花，
6: 辛苦辛苦，哎，
5: 加油嘞，加油，
6: 热腾的
5: 爆米花，
6: 啤酒，谢谢
3: 啊，谢谢，哎，
7: 那咱嘞，
8: 大家好，
5: 包上嘞，
6: 吃的好，
8: 正好。
2: 听见了吗？
3: 老杨行动了。
2: 突然间热闹起来了，估计是老杨派人来接近我，最起码也是想摸清这儿的情况。
9: 散步呢？
2: 啊，转转，总比在屋里闷死去。哎，一会上老陈那儿搓两把去。
9: 对不起，没那雅兴。
2: 走，嗯。
6: 我薪水不累。
5: 爆米花。
10: 要我大馒头。
5: 爆米花嘞。
4: 油条儿都加了。
6: 我薪水不累，我薪水不累。
9: 有什么情况吗？
2: 一切正常。
5: 包子，包子。
6: 加油嘞，加油！
9: 那个修鞋的皮匠昨天就在吗？
2: 昨天好像没有。
6: 加油嘞，加油！
9: 把眼睛都睁大一点，是。
5: 包子，要吃的包子。
6: 加油嘞，加油！
9: 来人。从现在开始，招待所既不能进人，也不能出人，
11: 连进也不让了。
9: 外面多了很多可疑的人，听这事儿，听，快他妈成急事了！
11: 您的意思都是共产党派来的？
9: 我们不得不防着。命令所有人要加强戒备，多派些人出去，只要看见可疑的人，都给我抓起来。
11: 是，可是大队长。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样下去，弟兄们人手远远不够。
9: 我知道。
11: 是。

0: 里面出事儿哎！
1: 齐公子加强了警卫。哎，你怎么知道的？你没看到外面的街道突然热闹起来了吗？这说明外面有人企图要和里面的人取得联系。这个齐公子真是一把好手啊！一定是让他看出来了，不然他不会加强警卫了。好手。
2: 你就看，就这警戒方法，只要出不让进的，那人不进来闹事儿。既然
1: 你都看出问题来了，那你这不是看人齐公子的笑话吗？
2: 我就看他笑话。忠义说的对，总部派来的，什么时候看得起咱们？我不给他闹事儿，我就不错了，我还帮他。哎呀，老婆，你就说如果外面的人是冲进来要找共产党，那他们怎么知道里面共产党呢？
1: 哎，就算忠义有共产党嫌疑的话，
2: 他也不知道这次行动干什么呀？那谁泄的密？他知道要防弹轿车。从这四个字上判断，这共产党里面一定是出现了变节者。哦，哎，你说齐公子知不知道自己漏底了？
1: 肯定啊，要不然重新布局，那就是为了采取补救措施啊。

0: 来，
1: 嗯，
0: 来，吃点鱼，啊。
2: 表哥，你怎么才来啊？
3: 啊，
4: 你表哥忙啊。没看你表哥忙得固头不固定的吗？地方不大，这重新布置、改变方案都需要人手啊。
5: 陈科长，袖手旁观也就算了，请你不要在这儿说风凉话好不好？
4: 那怎么着啊？我们都不被信任啊，就你被信任，你不忙谁忙啊？
5: 那我是为了谁啊？我不是为了你们吗？我不是为了你们吗？为了你们能够坐享其成，坐享这民脂民膏吗？
6: 哎，齐大队长，谁坐享民脂民膏了？你这些话应该说给重庆、南京那些人听去，在这儿你选错地方了。
0: 姐，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估计老齐也不是这意思，
7: 是吧，老齐？
0: 你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大家在这儿都关了好几天了，这心里难免烦躁、郁闷，是吧？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太计较这就没意思了啊！
7: 来，吃饭，吃饭，吃饭。
5: 我已经够可怜的了，为什么要这样？党国的江山是我一个人做的吗？我这个人呢，做事情对事不对人，对公不对私。如果之前有什么得罪各位的地方，我向你们赔礼道歉，别再为难我了，行吗？求求你们了。
2: 表哥，别说了。
6: 来，吃吧吃吧。忠义说的对啊，关在这个地方，谁都不舒服。
0: 是。
8: 白旭，你多吃点啊，他们男人的事儿与咱们没关系。
9: 啊，其实我听不太明白。
8: 听不明白啊，是最好。我吃饱了。你们都慢吃啊！你吃饱了吗？
9: 哦，我也吃好了。
8: 那跟我回屋吧，咱俩说说悄悄话。
6: 齐大公子，你这个漂亮的表妹这是怎么了？对咱们干的这一行是厌倦了，还是看破红尘了？
5: 是有点厌恶世俗的样子。

0: 老齐啊，你这事事亲力亲为的，是不是人手不够啊？
1: 人手要够，我至于累成这样啊？
2: 你早说呀！我给你写个条子，到总务科去见人家啊。
0: 丁儿啊，有你这么拍马屁的吗？
1: 怎么了？
0: 调总务科的人来人，以为你浑水摸鱼呢？
1: 哎呀，忽略了，忽略了，警备司令部。
0: 警备司令部，这不是我的人吗？哎，把他们的人调过来，我给你写条子，照样好使啊！来，拿着。这倒是个好办法呀。
1: 不是你，
0: 这事儿就不麻烦许科长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石飞。
3: 你说这小子是不是不知好赖？姐，你说我这不成热脸贴冷屁股了吗？
4: 自作自受。哎呀，
5: 冰姐，你别笑我了，我教你一招啊，
4: 嗯，
5: 保准你把许忠义的心抓得死死的。
4: 什么呀？
5: 你知道这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就是照顾好她心爱的男人，不仅要为她生儿育女，还要解决她的后顾之忧。什么是后顾之忧呢？就是家庭，家里的大事小事啊，柴米油盐啊，都由女人来负责呀。总不能让劳苦奔波的男人来负责这点小事吧？你说是不是？只要把这点事儿弄明白了，男人自然就离不开你了。更何况你长那么漂亮。
4: 我觉得雨菲姐比我长得漂亮多了。呀，你还会奉承人呢？
5: 我说的可是真心话。
4: 行行，不管你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假话，我都爱听。白旭，你会做饭吗？
5: 那这样吧，等有时间了，我叫你煲汤。
4: 这个男人要喝下你亲手煲的汤啊，会记你一辈子的。
5: 雨菲姐。
4: 你懂得可真多，
5: 嗨，不管怎么样，我也比你大呀。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叫郭平飞的呀？哈尔滨的。
4: 不知道。
5: 在抗日时期呢，他是最大的汉奸头子。得势的时候啊，手底下有近上万人。
4: 光复之后，他多多藏藏的，还有几千人的装备呢。当然，现在哈尔滨啊，已经归共产党了，所以他成了地下武装了。我们不是在聊煲汤的事吗？怎么聊到他了？你别急呀，听我慢慢跟你说呀。我不是在教你吗？你知道，就连这么一个混蛋，无恶不作的人，谁最能治得了他吗？
5: 他老婆，哼哼，真聪明，就是他老婆。他老婆呢，样子也不是很好看，而且身材也不好，就是因为煲了一手好汤，所以他这辈子都离不开他老婆。别人都是他老婆煲的是勾魂汤。啊，你今天晚上回去啊，你就告诉老许，你就说。 我教你煲勾魂汤来着，
4: 啊！
5: 来喝点水。

0: 你说说，情况怎么样？
1: 今天下午，敌人突然加强了对招待所内外的戒备，看来是我们在周围的活动惊动了敌人。
0: 这不怕，既然敌人都被惊动了，那么老许肯定知道我们在外边是想方设法的联系他了。关键是你的人现在进去了没有啊？
1: 没有，整个招待所既不许出，也不让进。我们打入那家招待所的同志，由于隔离开始那天不该他上班，本来是正好的，可今天。

0: 既然是这样，看来敌人肯定也有大行动了。我们区委的同志也是这样认为的，可问题是，所有的情报员都动起来了，可就是没有办法搞清楚敌人今天到底想干什么，着急呀！哎呀，既然敌人严加防范，那一般的外围情报员那肯定是无能为力，所以我们要尽快的和老许取得联系。 只有他，才可能掌握这次核心机密。
1: 可怎么才能联系上呢？
0: 是啊，老许在里面，一定比我们还着急。

0: 干什么呢？你怎么才回来呀？我不是跟顾雨菲聊天去了吗？都聊什么了？他告诉我怎么拴住你的心。就聊这些？
1: 嗯，而且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顾雨菲和余秀宁一样狡猾，你跟他们在一起一定要多长个心眼。
0: 我知道，不过我们俩说的确实是女人之间的问题，
1: 一点都没涉及到任何人和事。没有啊。不过，他在说到女人怎么拴住男人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提到一个叫郭平飞的人。郭平飞，哈尔滨的汉奸头子。
0: 他也跟我说了他这些事情，说以前他领导的军队有一两万人，现在也有一两千呢，投靠了军统，成了国民党领导下在哈尔滨的一支地下武装什么的。他还跟你
1: 说什么了？这就没什么了。
0: 再好好想想，
1: 真没什么了呀。
0: 顾雨菲为什么要跟你说郭平飞的事儿呢？
1: 那是因为郭平飞的老婆又胖又丑，但是就是因为会煲汤，说这叫勾魂汤。他真是这么跟你说的？是啊，我骗你干嘛呀？郭平飞根本就没有老婆。从来没有吗？
0: 从来没有。
1: 那他为什么编故事骗我呀？
0: 郭平飞，军统，哈尔滨的地下武装，又丑又胖的老婆，
1: 顾雨菲到底想说什么呢？顾雨菲还让我回来告诉你，说让我煲一手好汤给你喝，也给你喝勾魂汤。
2: 让你回来就跟我说这个。嗯。还有一个情况，天黑以后，沈阳警备司令部给招待所增派了宪兵和装甲车，这样一来，就算我们不顾一切的硬闯进去都没有可能了。
3: 还派了宪兵？
2: 是啊。
3: 既然招待所都不准进出。
2: 那他们怎么又能联系到警备司令部的呢？招待所会不会还留有一条外线电话？要是能找到这根专线，我们就有可能窃听到里面的秘密。难度太大了。会不会是老许特意传给我们的一个信息？
3: 故意传递信息。
4: 肯定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从招待所里还有一条可以和外界沟通的专线，而他用这种专线传递重要情报给我们。这也太隐晦和复杂了吧！要是我们根本没朝那方面去想呢？敌人想加强戒备，派警备司令部的宪兵，这很正常。有谁会去管招待所是怎么和警备司令部联络的呢？
3: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信任和了解了。招待所里收音机总还是有的吧？
4: 肯定有。
3: 那就好。既然敌人要把招待所里围得连只苍蝇都飞不。

0: 立即交给你们电台里的同事，把这个通过电台广播出去。寻人启事，马志安，男，42岁，草东北口音，于一年前端午节早逝，有知情者，请与刘女士电话联系，电话号码63816。老许要听到了这个寻人启事，他就有办法了，快去，越快越好。
1: 我马上去安排一下，争取一两个小时以后播出去。
0: 太好了，要反复播出。

0: 就说有一次共产党开会，我们得到情报，带队去搜，可万万没有想到带队的人就是共产党，所有中共分子全都平安成立。
1: 快去说，关于顾宇飞说郭平飞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这次应该是跟通化暴动性质是一样的，李维公想借助郭平飞的人马给他提供最好的武器装备，
2: 搞武装暴动。
1: 对，因为哈尔滨是我们退守的最后一个东北城市，李维公想趁我们立足未稳搞釜底抽薪。
2: 可是他们难道没有接受通化暴动的教训吗？他们明明失败了，你明明知道这个成功率很小啊。
1: 据我推断，哈尔滨内部出现了叛徒，他可以给李维公提供非常准确的情报，所以这次暴动成功率很大。
2: 我觉得你的推断很有道理，可是有两个问题我不太明白。第一，顾宇飞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第二，他知道了这些情况，为什么告诉我们呢？
1: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他跟齐公子是表兄妹，齐公子也想找一个人聊聊天，不是？关于第二个问题，
2: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呢？
1: 绝不可能。
2: 为什么？
1: 顾宇飞这个人我很了解，我跟他在重庆共事多年。
3: 马志安，男，42岁，操东北口音，于一年前端午节走失，有知情者可与刘女士电话联系，电话号码是63816。寻人启事：马志安，男，42岁，操东北口音，于一年前端午节走失，有知情者可与刘女士电话联系，电话号码是63816。

0: 寻人启事，马志安，男，42岁，操东北口音，于1年前端午节走失，有知情者可与刘女士电话联系，电话号码是63816。
1: 你怀疑这是老杨传递的信息？
2: 这，你看，马志安，这是老杨的另一个名字，东北口音的音字，端午的午字，就是许字。这就是说，马志安在等姓许的电话。
1: 那那个电话号码是什么意思呀？
2: 不知道，我得查一下《春秋》那本书。可是我那本书还在家里。
1: 这也是你跟老杨的约定啊？那现在没那本书怎么办？
2: 顾雨飞房间里有，我买了一本，做样子放在房间里了。你务必要把那本书给我拿回来。
1: 那我去试试吧。
2: 快去。

0: 怎么了？不是给你安排房间了吗？于大姐让你今天晚上跟我睡啊？
1: 嗯，那倒没有。于飞姐，你在看春秋啊？
0: 哦，嗨，我睡不着觉，随便翻几页。
1: 是吗？你怎么跟老许一个毛病啊？他也是睡不着觉就喜欢看这个。
0: 我还以为他是做学问呢，原来跟我一样啊。
1: 他让我过来把这春秋拿过去呢，这都好几天没睡好觉了，你看能不能？
0: 行，那好吧，拿回去吧。你可一定要告诉他，我可是忍痛割爱啊。
1: 嗯，那谢谢了，我先走了。
2: 42岁，操东北口音，于一年前端午节走失，有知情者可与刘女士电话联系，电话号码是63816。
3: 党国发给你们全是让你们来睡觉的吗？
2: 马志安，
3: 啊、
2: 男，
3: 你们有几个脑袋？
2: 操东北口，
3: 能不能负点责任？
2: 于一年前端午节走
3: 失，我不想再看见这种情况。
2: 有知情者可与刘女士电话联系。
3: 这说的什么玩意儿？
2: 电话号码是
3: 关了。
2: 63816。
4: 不好几遍
2: 了。
3: 好几遍
4: 了。
2: 马志安，男，42岁，操东北口音，于一年前端午节走失。有知情者可与刘女士电话联系，电话号码是63816。

0: 就是第八个字，十六就是十六个字，第八个字一二三四六七八，就是这个十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第八个字是十二画，第十六个字是五画。老杨的意思是，12:05，老杨在等我们的电话。
1: 12:05。
0: 对。哎呀，他恐怕还不知道这是打不出去电话呢。
1: 也许他知道我们还有一条外线可以利用，只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
0: 他要这么想，可太过分了。这不把球又踢回来了。
2: 哎，卖反了！卖反了！
3: 吃吧，吃吧，甭等了。
2: 谁来了谁吃，来晚了就没有了。
4: 听说昨天晚上你失眠了。
5: 哎。他失眠，你怎么知道？
4: 心有灵犀呗。
5: 哎，人家白旭还在这儿，别没脸没皮的。
4: 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啊。
6: 哎呀，你说说你们俩这狐狸精，会把人小丫头带坏的。
5: 哎，怎么了？
7: 不是你干什么你？你要把这变成监狱啊？
5: 这怎么了？
7: 不是，哎，污水问题都拿走了，干什么这是？
5: 齐公子，不至于吧？这草木皆兵的，
7: 干什么这是？过不过？
6: 老齐，有点过分了啊！是，我承认，但我也有我的苦衷，对不对？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必须把所有的事情做到万无一失。大家就先忍耐一下吧。等从这儿出去以后，我请各位去戏园子看戏去。

0: 放个屁戏，天天拿个鸡毛当令箭。
1: 行了行了，快快吃吧。
2: 你们也别太为难我表哥了，这事儿就是放在你们谁身上都不敢有半点闪失。
3: 看到吗，还是表妹向着表哥，人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呢，是吧？
2: 那当然了。
4: 早啊，老杨。这么一大早就跑我这儿来了啊？这书可不能当饭吃啊，用不着一起床就往我这儿跑。
5: 缺本书，来你这儿看看有没有。
4: 啊，什么书啊？
5: 清版的《杜诗集注》。
4: 进去看看。
5: 啊。
4: 放心吧，没人。
6: 折腾了一晚上，我们已经找到了从招待所通出来的那条外线。
4: 果然还有条外线。
6: 目前线路一切正常。
4: 太好了。
6: 不过据查线的同志说，找到这根外线之后，他曾试着偷听了招待所里的电话，可那边很突然地结束了通话，好像察觉了。
4: 谁让你们去窃听？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万一敌人要发现了，把这个唯一的一条外线也给掐断了，我们不就全完了吗？
6: 那个同志也是好心，觉得真要是偷听到了什么，了解了敌人的真正目的，那就不用里面的同志太费周章了。

但愿是你们过于敏感了，也许什么事儿都没有。还是按照原来计划实施，晚上12:05，让你们的人负责切断招待所那一片的电源，让敌人陷入黑暗。

0: 我们在这个混乱之中，给老许创造打电话出来的机会，我去接听外线电话。
1: 你肯定里面能收到寻人启事了吧？
0: 也就是庄大云吧。

0: 既然通过寻人启事通知了我们的时间，那他一定会在外面等我们的电话。
1: 那我们怎么知道把电话打到哪儿啊？
0: 这就不用我们操心了，他一定会设法接到这个电话，这就是跟地下工作之间的默契。
1: 那你跟我有没有默契啊？
0: 当然有了，不过呀，没有跟老杨那么默契。又扯远了，现在得想办法怎么把电话打出去。七公子拔掉了所有接通外线的分机插头，所以现在每个房间的分机都打不了外线，只有总机房才行，而总机房还有两个特务在那把守。
1: 你是想把那两个特务杀了？行吗？
2: 哎呀，玩刀弄枪的这些事儿啊，我向来都不行。要是一个人嘛，说不定趁其不备我还能行，两个特务倒下的那一定是我。
1: 你不是受过特殊的训练吗？
2: 上学的时候但凡跟体力有关的课程我都不及格。突然间停电就好了，这样的话我可以趁着黑直接冲进总机室，然后把两个特务干掉，再插上你的房间的分机插头直通外线。这个过程呢给你10秒钟，然后我再拔掉插头，这样的话不至于被敌人发现。
1: 你行吗？要不我来吧。
2: 你就更不行了，弄死几只蟑螂你还大喊大叫的。
1: 要是有把手枪就好了。
2: 齐公子比我精多了，刚到这儿的第一天就把我的手枪下了。
1: 那你就给他啦。
2: 我是中了他的计了。行了，这种不现实的想法我们就别说了。

0: 国平妃，让共产党抄了老窝，暴动计划还没开始就胎死腹中，这是比通化暴动更大的惨败呀！
1: 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是我们两个共同面对。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许忠义，那我也不用活了。事情要慢慢的办。
2: 但有一点你要明白，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不能让我们的政敌抓住把柄，那局面可就复杂多了。
3: 你不会是想说我故意报警吧？
4: 我可没这么说啊。
3: 许忠义，你什么意思呀？你怀疑我是共产党试探我？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德乐辉指甲。
5: 一个传人力呀！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7: 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当共产党抄了老窝，暴动计划还没开始就胎死腹中，这是比通化暴动更大的惨败呀！
2: 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是我们两个共同面对。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许忠义，那我也不用活了。
1: 事情要慢慢的办，但有一点你要明白，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不能让我们的政敌抓住把柄，那局面可就复杂多了。
3: 你不会是想说我故意报警吧？
4: 我可没这么说啊。
3: 许忠义，你什么意思呀？你怀疑

0: 完成没完成就没完成。
1: 我真的不能确定，电话接通了，那边一直没有人说话，我不能确定那边人是谁。
0: 那应该没问题，如果正常的话，那边也会问你是谁。你把情报送出去了吗？
1: 送出去了。
0: 丫头，你记住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由我来周旋，你千万别说任何事啊。
1: 你把那两个特务杀了？
0: 我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
1: 是老杨派人杀的？
0: 应该不会。
1: 那总不能是巧合吧？
0: 我怀疑在这个楼里

0: 许正义不在房间，他能去哪儿？会不会在小丫头那房间？
1: 白旭，白旭，你睡了吗？
2: 丫头，快把衣服脱了。
1: 白旭，他们肯定是过来检查来了。你要是穿的那么好，我在你这儿干什么呀？
2: 睡了吗？啊！你这怎么还停电了呢？
0: 哎，姐，你这干什么呀？跟捉奸似的！哎呀，你干什么呀，姐？哎呀妈，这都啥时候还整这个呢？
3: 闭嘴！
0: 仲一，你知道我最讨厌这种。
3: 不清不白的男女关系了，
4: 这不行啊！这不行。
0: 姐，人家许忠义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了，人家不是正当的搞对象吗？又不是不清不楚的男女关系。这黑灯瞎火的，能干什么好事儿？
3: 你个不能这么说啊，姐。你这黑灯瞎火的可不怪我，谁让他停电了呢？
4: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得停电了。
0: 忠义。 我跟你说，从明天开始，你和白旭晚上不能单独的在一块儿，更不能在一个房间里，这是命令。你们还没有结婚，个人操守方面还是我说了算。
3: 你这太霸道了吧？啊，让我们正常男女朋友谈恋爱，你还给我们定时定点了？
4: 不听你的。

0: 宇飞，
1: 那
0: 明天让白雪跟你一块住啊。
2: 老婆，你这棒打脸。
0: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2: 你快点吧，你姐正气头上，别跟一般见识。走走走走。

0: 起刀，然后顺势一拖割断了颈动脉，刀口平直深可入骨，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痕迹。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干的。不过这种方法杀人，通常死者都会挣扎几秒钟。
1: 没错，还有一种更迅速的方法，从左肋第五间隙入刀，直刺心脏，这样可以造成心脏骤停猝死，比这种好多了。
2: 对啊，
3: 他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呢？
0: 还有，凶手是从正面割喉的，
4: 那就是自己人了。

0: 你们先出去一趟。怎么回事？从两名死者的面目表情来看，他们死得非常安详。凶手下刀非常快，刀子是从正面捅进去的，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这足以说明是我们内部人干的。也就是说。
1: 只有长官一级的，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毫无防备。
0: 但肯定不是许忠义。
1: 为什么？
0: 他看不出。

这在所还需要隔离吗？隔离个屁！没看见吗？被隔离的人都在这儿呢。这次行动

0: 好些了吧？恩师，您有什么活您就发出来吧。啊，我们这都是您的学生，又不是外人，千万别憋坏了身子啊。
1: 我发什么脾气？发脾气管什么用啊？郭平飞让共产党抄了老窝，暴动计划还没开始就胎死腹中，这是比通化暴动更大的惨败呀。我怎么向总部交代？我这张老脸都让你们这些人丢尽了。
2: 李主任，我们尽力了。我认为这次之所以失败，那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共党的卧底。
1: 废话，把他找出来啊。

0: 啊！
1: 我和齐大队长还在寻找有用的线索，只是到目前暂时还没有进展。
0: 要不是我反应及时，被抓的就不仅仅是郭平飞一个人了。
1: 那个内线还没有暴露。
0: 事已至此，我也就没必要跟你们藏着掖着了。策划这次暴动，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内线，他叫何继云，是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的副科长。四平战役以前，他就已经开始给我们搜集了大量的情报。我们在东北战场的军事胜利，这个人是功不可没呀。本来我打算这次暴动成功以后再把他撤回来，可是现在他和行动计划一起都暴露了，所以我只能派人让他紧急撤离了。
1: 幸亏如此，要是也被共产党抓住，那真的没法向总部交代了。
0: 算了算了，你们都出去吧。

0: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话要说回来，你这次的情报确实太重要了。如果要让敌人的阴谋得逞，那东北的最后一个立足点都可能会丧失，整个东北的局面都会很危险。
0: 这次让何继云跑了，
1: 是我们晚到了一步。当时部队驻扎在四平期间，他和当地的一个地主女儿勾搭上。 算是中了美人计。这个美人是三青团的一个曲队长，他就这样被敌人拉过去了。那个女人是不是黎树镇的？
0: 对，我明白了。小丫头去招待所找我，就是因为她发现他们学校几个三青团的骨干突然间失踪了，而且据了解。 这些人被拍到黎树镇接一个什么女人去沈阳，他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原来就是为了这个。
1: 小丫头还很敏锐的吧？
0: 在招待所表现非常不错。

0: 虽然你这次立了大功，但你以后可要听话呀。你是到敌人内部进行分化的，情报的事儿和你不沾边，懂了？你要是再给我冒险，我就不让小丫头嫁给你。这个权利我还是有的，
1: 不由你怎么当领导的吗？
0: 所以啊，你要听话呀，你的作用啊是要用在刀刃上。
2: 那这次这事儿还不叫刀刃吗？
1: 也算吧。说大点呢，你这个情报是挽救了10万民主联军。就是嘛，所以你应该奖励我才对呀。
0: 好，你说吧，奖励什么？
1: 把小丫头奖励给我当媳妇呗。
0: 做梦去吧！
1: 哎呀，老杨。

0: 有件事儿吧，我知道我不该问啊，但是不问呢，我这心里啊就老琢磨着。督察处里边是不是有咱们的同志啊？
1: 哎，你要不要喝点茶？今年的新茶。
0: 行，就当我什么都没问。行，
1: 行，我也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0: 你要说没有，我还真不信。哎，我这边刚一行动，那边特务就被干掉了。这要是没人帮我，打死我我都不相信。
1: 眼下最严重的就是对付李维公和七公子的深入调查。如果这一关你过不去，你就完了。

0: 齐啊，这屋你什么时候给腾出来啊？我这下面客房都满了，客人都没地儿住。
1: 你着什么急啊？这案子还没结呢呀。我说你脑子里除了钱还有什么呢？你还能干点什么？
0: 你说我能干什么呀？你们的吃喝拉撒哪样不是我管呢？我干什么？
1: 哎，在这个案子上，我可没花过你一分钱。
0: 这都是我自己掏的钱啊！不，那这事不是交给于大姐了吗？你嫌吃萝卜淡操什么心呢？够拿耗子。于秀宁已经跟你穿了同一条裤子了。如果党国的官员能把捞钱的心思放在正事上，那我就不操心了。我不跟你废话啊！三天时间，啊！赶紧把你这些破烂给我拿走啊！要不然我就给你扔了。

0: 我觉得情况不妙，齐公子好像盯上了我那个电话线头。我怕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别紧张，你就是压力太大了，所以老是疑神疑鬼的。我相信，只要你能冷静下来，一定能够想出对策。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是我们两个共同面对。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许忠义，那我也不用活了。我来这个世界寻找你，就是唯一的目的。
1: 小嘴抹蜜了，怎么那么甜呀？不喜欢听啊？那我就不说了。我喜欢听，喜欢听。
0: 我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
1: 赵志吧。这你也知道？他是本溪地下党的叛徒，以后你跟他接触小心点。
0: 他是个叛徒啊，怪不得老给人一种见不得人的感觉。
1: 你说那天晚上我在插线头的时候。

0: 是不是漏下了什么破绽？
1: 你呀，就是太紧张了。
0: 不是，你不知道，那个齐公子啊，他可以在没有线索当中找出线索，所以说我必须要多考虑一些，免得他抢占了先机。
1: 那他要是真那么聪明，那那天晚上为什么不用警犬啊？他要是用了警犬，不就找出你来了？
0: 多亏他没用警犬。哎，即便是他用警犬了也没有用啊，因为招待所是我管辖的，每个房间都有我的气味。
1: 嗯，也对。怎么了？你想到什么了？
0: 气味。

0: 讲。
1: 来来来来来，快点来。
2: 顾雨飞。
0: 顾雨飞，你怎么会想到他呀？
3: 戴队长，我们已经去电报大楼查过了，那天晚上所有电话的通话记录都被一个业务员给销毁了，那个业务员也消失了。
4: 这更可以断定那天晚上一定有人打过外线电话，但是应该怎么查出这个人呢？又有什么地方是他最容易忽略的呢？
2: 接线的人我们是找不到了，但凶手到底是谁呢？他和接线的人是不是一个人呢？那天黑灯以后，我们从楼下跑到总机房大概用了30秒的时间，但之前我们尝试接线最快的速度是44秒。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理的话，那个凶手一定被我堵在屋里面。
3: 也就是说，他如果想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就必须十分熟悉这里的环境，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把线接上。
2: 那么谁对这儿的环境最熟悉呢？你们先出去。

0: 说说看，这事很蹊跷。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闯入机房，先要杀死两个高大的警卫，然后在黑暗中把房间的外线插头插到指定的插口，这几乎是不可能。
1: 难道还有第二个人？

0: 诉你，说让我煲一手好汤给你喝，也给你喝勾魂汤。
1: 他让你回来就跟我说这个？
0: 嗯。
2: 怎么着？今儿我就亲你了。

0: 杀人的是一个人，而接通外线电话的是另一个人。
1: 但是我想不通的是，两个警卫都是割喉致死，这对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来说，割破动脉人可能不会马上死去，完全有可能在死之前做出意外的反应。那他为什么不选择直接刺穿心脏这种直接的方式呢？
0: 要想刺中心脏，那就得紧紧勒住对方的脖子，趁对方下意识的反抗，露出自己的心脏部位，然后一刀毙命。可是这得需要这个人有相当大的力气啊。凶手会不会是女人呢？
1: 女人？那天晚上在招待所的只有白旭、我、顾雨飞。白旭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不可能对付两个高大的警卫。
0: 顾雨飞
1: 按电的时候他就在我的身边，根本就不可能潜入机房。如果是顾雨飞的话，那就是断电之前他杀人在先。
0: 有可能是顾雨飞吗？
1: 不可能是他。
0: 为什么？刚才的推断都很合理啊，怎么这么快就把他排除了呢？
1: 先生，难道你怀疑是顾雨飞吗？

0: 没有绝对的证据，我谁都不想怀疑。毕竟你们都是我最信任的学生啊。兄弟啊，案子要破，但是我们督察处内部不能捕风捉影，乱了自己的阵脚。事情要慢慢的办，但有一点你要明白，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不能让我们的政敌抓住把柄，那局面可就复杂多了。
1: 那比我们督察处渗透进几个共产党要严重的多呀，明白我意思吗？
2: 学生明白，这件事绝对不会张扬出去的。
3: 哟，李飞，出去了。
4: 姐，我刚才好像看见你在主任办公室呢。哎，我这心里还挺难受的，你们什么事儿都瞒着我，是不是觉得我是重庆来的呀？
3: 哎呀，雨飞，看你说的，有什么事儿也不能瞒着你啊，就怕你有事儿瞒着姐，姐想帮忙都帮不上。
4: 姐，我就知道你不是这样的，咱们军统之间就是这样，相互猜疑，疑心太重，真是的。
3: 就是就是，
4: 希望咱俩之间别这样了，姐。
3: 好，
4: 你先回去吧，姐夫还等着你呢。
3: 好。

0: 啥？你怀疑顾雨飞？
1: 是他杀死了总机房的警卫，然后故意的来找我。如果我认定杀死警卫和接通外线电话通报情报的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他自然的就被排除在外了。
0: 哎呀，我的姑奶，我求求你可别胡思乱想啊！那顾大美人在重庆、南京那都很有后台的呀，啊，咱能动得了她吗？你这么怀疑，你有证据吗？
1: 也是哈，干嘛较这个真儿？
0: 就是嘛，你说抗战八年咱都熬过来了，是不是？不就为了过太平日子吗？现在过太平日子了，你这……我跟你说，找茬打架那是齐公子的爱好，咱可没这爱好，咱好好的啊，老婆。
1: 如果要真是顾雨飞呢？
0: 老婆，你没想想，你要这么认定了，那李卫公什么态度啊？
1: 这个老狐狸啊，他现在更关心的是督察处的这点破事啊，别让他对面的政敌抓住了把柄，把他给干掉。
0: 那就是嘛，你看看，李卫公都没态度，咱有啥态度啊？我跟你说，咱现在的态度就是让许忠义给咱挣钱，其余咱啥也不管，啥不管。
1: 钱当然要挣了，可李卫公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总得有个结果，要不然他拿我去顶雷了。
0: 哎呀，我不管啥结果，反正你别动顾雨飞啊！我跟你说，顾雨飞那么硬的后台，咱要动了他，咱动了，日后咱有好果子吃吗？弄死咱俩呀！
1: 这个顾雨飞放在身边是个麻烦，得想办法把他给调走。嗯，至于他是不是共产党，那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即便是黑锅，也让日后的上司去顶吧。
0: 哎，对呀，这招就对了嘛，这调走不就完了吗？这调走。
2: 啊，那好了，别弄脏了啊！哎呀！啊，好好好。
3: 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2: 不为什么呀，就是想改善一下咱们俩之间的关系。本来说呢，想请你看电影，你看你也不去啊，那不就剩下吃饭了？
3: 你知道什么样的关系才一起看电影吗？你已经有白旭了，麻烦你不要缠着我，这样很危险的，万一我爱上你怎么办啊？
2: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怎么能纠缠你？
3: 不是就好。
2: 再说了，你不会喜欢我的。要不咱俩在重庆的时候不就搞在一起了吗？
3: 你想说什么呀？
2: 你还记得重庆三民书店那天晚上吗？
3: 什么三民书店啊？
2: 你不会忘了吧？那天晚上你打了我一耳光，后来失手把我推倒，让我头撞上了玻璃，都惊动对面书店的共产党了，让他们给跑了。
3: 对对对，好像有那么回事儿。哎，你怎么想起这事儿来了？你说的话还故意强调失手两个字儿。你想暗示什么呀？
2: 没什么暗示啊。
3: 你不会是想说我故意报警吧？
2: 我可没这么说啊。
3: 许忠义，你什么意思呀？你怀疑我是共产党试探我？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你那么做吧？
2: 你看你这人就是想太多了。我哪是这意思呀？
3: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觉得我比你傻吗？

0: 呢，快睡觉吧。
1: 这找不到凶手真不是长远之计。对呀、
0: 啊、对什么对？跟你说贵妃不能碰啊。
1: 哎，你听我说，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参与这个案子的是两个人，顾雨飞又真的是凶手，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先不理睬顾雨飞，去找另一个人，把那个人抓住，这个案子我就可以交差了。至于这个人能不能供出顾雨飞，那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0: 妙啊，怪不得人都说你是狐狸精呢。这这
1: 我是什么？
0: 不是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老婆就是聪明，聪明，
1: 我是什么？
0: 老婆就是聪明。哎呀，聪明。

0: 飞，雨飞，
1: 我刚才看见你进来啊，开门。
0: 这怎么不开门呢？
1: 哎呀，看书呢。
0: 看什么书啊？这是。
1: 哟，《列女传》怎么着？想当烈女啊？啊？
2: 你能看《春秋》，我就不能看《烈女传》了。
0: 能看，能看。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这不跟你道歉来了吗？
2: 那就不必了。还有事儿吗？
0: 呀。
2: 向宁姐，
0: 哎，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2: 你快走吧。
0: 啊啊啊！好，好，那你们聊，你们聊啊，姐。
2: 你怎么有空来呀、啊，姐？快，快坐，快坐。啊，你怎么有空来了呀？
3: 他怎么来了？你们俩老死不相往来的，怎么突然变得亲热起来了？
2: 什么亲热呀，我都懒得搭理他。
3: 何事？不会吧，你们不是在一块儿都吃过饭了吗？
2: 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没什么好事儿。
3: 哎，是这样，保密局沈阳站成立了，那边呢想调你过去，你觉得怎么样？
4: 如果这个女同志能和你结婚，那就是许科长的家属，督察处的媳妇，以你现在的影响力，恐怕就是有人想动她，她也要有几分顾忌了。
0: 对不起，

0: 就是假结婚吗？为什么？我可以等。
1: 沈阳站那边急需要人，顾雨飞是业务骨干，他过去帮助，这工作能尽快的进入正轨。
2: 照你这么说，薛忠义就是业务骨干，你为什么不把他叫离？
3: 派去西安的人回来了吗？
4: 快了吧？用这样的办法查白旭的档案资料，真的有用吗？
3: 总会有蛛丝马迹的。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7: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客户方。
1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二战后期，1944年2月，法国本土有一大批抵抗组织成员被纳粹德军关押在亚眠附近的一座监狱里。为了营救他们，盟军决定实施跨海轰炸，破坏监狱的外墙。这次任务难度极大，不仅考验飞行员的技术，还有难以预测的危险。但执行任务的盟军飞行员不畏艰险，成功实施了轰炸。而这次行动的目的却并不简单。轰炸亚眠之谜正在播出。
1: 1943年秋，盟军在为开辟第二战场做准备。英国南部地区俨然成为了一个巨大军营，为登陆法国积蓄力量。纳粹德军已经料到盟军将发起进攻，但还不清楚具体的行动时间和目标。他们沿着大西洋海岸线修筑起防御工事，而在纳粹德军的防线后方，法国抵抗组织还在不断发展壮大。在法国北部的皮卡蒂地区，抵抗组织有100多人被纳粹德军围捕。他们被押送至索姆河畔亚眠市城郊的一座监狱中。他们之中有一位名叫让伯瑞的囚犯，只有20岁。他擅长破坏铁路，让纳粹德军的军用列车脱轨是他的专长。此时，让伯瑞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被行刑或被押解至纳粹德国的命运，逃生的希望几乎为零。但他们没有被遗忘。一名活跃在亚眠地区的抵抗组织首领多米尼克·彭沙迪耶准备着手营救他们。他声称可以利用自己在盟军情报组织里的关系，组织一次大胆的营救行动。他用来说服盟军的理由是：第一，营救行动对抵抗组织与盟军情报部门双方都有裨益；第二，此次行动也会大大提升该地区抵抗组织的士气。他的计划非常简单：发动一场空袭，炸毁亚眠监狱的外墙，为抵抗组织成员逃出监狱创造条件。为了避免误伤营救对象，空袭中投放炸弹必须非常精确。因此，此次行动的指挥官必须是精确轰炸的专家。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高级指挥官正是合适人选。1944年2月初，这项任务交给了英国皇家空军第二战术空军大队的一支轰炸机部队。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是英国皇家空军少将巴兹尔·恩布里。4年前，恩布里

0: 在法国上空作战时，曾被纳粹德军击落并被俘。他越狱后一路躲避纳粹德军的抓捕，并在抵抗组织的帮助下成功返回英国。因此，恩布里对被困在亚眠监狱中的抵抗组织成员深感同情。情报显示，有许多囚犯将在2月19日被纳粹处决。恩布里只有大约2周时间来准备这次营救行动。亚眠监狱的方位不难锁定，从英国海岸飞往亚眠只需1个多小时。这座十字形建筑就位于城市东边笔直的主干道旁。监狱里关押着大约700人。恩布里考虑，若要避免大量伤亡，空袭只能在白天展开。但这种方法对于营救人员来说极为冒险。距离监狱几千米的地方，有一个纳粹德国空军基地，那里驻扎着一支精锐的战斗机中队。为了不被纳粹德军发现，恩布里的机群必须低空快速突进，速度和出其不意是制胜关键。幸运的是，恩布里的轰炸机部队使用的文氏 MK6 型轰炸机是当时速度最快的轰炸机之一。这款轻型高速轰炸机是飞机设计师杰弗里·德·哈维兰设计制造的。在大多数飞机设计师开始用金属造飞机的时代，他依然选择木材。这款轰炸机重量更轻，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它能否经受炮火的打击。
1: 当它翱翔于空中之时，质疑声便不复存在了。
0: 文氏轰炸机的最高时速大约480千米，且可同时携带4枚450多斤重的炸弹。
1: 飞行员驾驶文氏轰炸机的热情很高，它是一架操控性能极佳的飞机，非常灵敏，而且它的速度极快。
0: 文氏轰炸机被称为木头奇迹。在巴兹尔·恩布里看来，空袭亚眠监狱的理想战机已经备好，接下来要物色优秀的飞行员一起出发。
1: 好了，伙计们，起飞。
0: 半年前，一位在技术和勇气上都与恩布里不相上下的飞行员加入了他的队伍。查尔斯·皮卡德因为一部鼓舞士气的电影意外地成为明星。空军少尉麦克斯维尔·斯帕克斯与查尔斯·皮卡德一起参与亚眠空袭行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仍记忆犹新。
2: 皮卡德有一头金发，身材瘦高，嘴里常叼着烟斗，当时已是空军上校了。我记得他在机舱里大步走来，坐在了右边的座位上。我对他说：早上好，长官。这就是我第一次见他，然后我们就起飞了。
0: 皮卡德许多次夜航飞行，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比如送盟军特工去纳粹占领下的法国。他常常要在微弱的月光下找

0: 到僻静的降落点。每次飞行都危险重重，永远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无论是护送秘密乘客到指定地点，还是接走被盖世太保追捕的盟军情报人员，皮卡德通常只有几分钟的时间。皮卡德也从这些经历中感受到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勇敢，因此他成为营救亚眠监狱里抵抗组织成员的最佳人选。但皮卡德没有驾驶过文式轰炸机，而且此前他的大多数行动在夜间进行。加入恩布里的轰炸机部队后，他要掌握一套完全不同的飞行技术，才能在白天进行快速低空突袭。
1: 我觉得速度快是自我保护的要领，我们空袭的速度越快，才能越早脱离危险。
0: 与皮卡德并肩战斗的飞行员是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飞行中队里选拔的精英。据说巴兹尔·恩布里和战友们在制定对亚眠监狱的空袭方案时获得了详细情报。情报指出，监狱主楼两端的建筑物为纳粹德军的预警值班室，这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2月8日，距离行刑日只剩11天了，恩布里的计划也初见雏形。每架文式轰炸机只能携带4枚450多斤重的炸弹。恩布里估算，要想炸穿监狱外墙和纳粹德军的预警值班室，至少要投下48枚炸弹。因此，行动至少需要12架轰炸机。炸弹要安装特殊的尾部引信，在投弹后大约11秒时爆炸。在此期间，呈紧密编队贴树梢飞行的轰炸机群才能安全撤离。行动的全部细节都已确定。情报部门报告，纳粹德军警卫每天中午12点整吃午饭，这是突袭的最佳时机。时间紧迫，离行刑的日子没有几天了。关键时刻，恩布里被两个问题难住了。首先是糟糕的天气，暴风雪席卷了整个法国北部。恩布里的气象预报员无法确定行动时天气是否会变好。第二个问题则来自于巴兹尔·恩布里的上级，英国皇家空军上将利马洛里。2月10日，距离行动还剩几天，利马洛里突然下令恩布里不得参与行动。没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恩布里对行动背后的情报来源知道的太多，亦或是恩布里太重要了，不能让他冒险。就这样，查尔斯·皮卡德接替恩布里开始指挥行动。几十名机组成员和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生命安危都落在了这位英国皇家空军上校的肩头。而法国突然发生的一件大事使行动风险进一步加大。2月14日，纳粹德军逮捕了另一位抵抗组织领导。法国当地官员雷蒙德·维万特为盟军搜集了许多情报，此时他也被关进了亚眠监狱。次日，英国情报机构的两名情报人员也被捕了。

0: 亚眠大教堂正午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突袭行动即将开始。麦克斯韦尔斯帕克斯所在的第一编队要先从东面轰炸监狱外墙。12:02，他沿着通往亚眠监狱的航线全速前进。
1: 我们沿着地上的道路直飞过去，距离目标约十几千米远时，路旁栽满了杨树，我把飞机稍稍拉升了一些。
0: 在抵达监狱前的几秒钟，飞机飞得更低了。
1: 我们下降到非常低的高度，离树梢只有3-4米的样子，那是我飞过的最低高度，我可不想飞得再低了。我一边盯着监狱外墙，一边留意着长机机翼下的炸弹，我和他的尾翼保持着同一高度。当我看到长机开始投弹时，我也按下了投弹按钮。炸弹落下，然后飞机全力拉升，飞过监狱外墙时，我从右侧往下看，我们正飞过监狱高处的一座瞭望塔。那时我距离它只有大约5米，我看到一个纳粹狱警脸上惊愕的表情。我的领航员后来告诉我，那个狱警当时还叼着烟，然后烟就掉了。
0: 1分钟后，第二波文式轰炸机编队轰炸了监狱北侧外墙。但行动还是晚了2分钟。为了避开第一波编队炸弹爆炸的气浪，第二波编队的轰炸机被迫在亚眠监狱上空绕了一大圈，推迟了攻击狱警值班室的时间。可当第二波编队返航时，有一架飞机却不见了，是查尔斯·皮卡德及其轰炸机，而后备轰炸机编队几分钟后就会赶到，是攻击还是返航，都要听命于查尔斯·皮卡德。侦察机也出现了，在监狱上方盘旋着。驾驶他的英国皇家空军上尉维克汉姆事后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2: 亚眠监狱大楼的两面都被炸毁，外墙被炸开了，院子里有一大群囚犯已经开始往外跑，有3个人已经穿过外墙跑向了野外。
0: 由于皮卡德不见踪影，维克汉姆下令让后备编队返航。
2: 我发出了预定信号，告诉他们不需要继续行动，可以直接返航。
0: 剩下的文式轰炸机已经开始返航，沿途躲避着纳粹德军战斗机和高射炮袭击。而麦克斯韦尔斯帕克斯的飞机中弹了，
1: 那个洞差不多有这么大，我没想过可以安全返航。我们考虑过在海上迫降，可我们都不太想那么干。
0: 斯帕克斯最终穿越了英吉利海峡，在一处备用机场降落。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光为媒，星光媒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1944年8月31日，盟军终于解放了亚眠市。之后，皮卡德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才为人们所知。让皮埃尔·杜塞利尔博士花费多年时间研究这次空袭行动，他揭开了故事的真相。
12: 皮卡德驾机从西南方飞到了圣格拉蒂安的上空，遭到一架福克沃尔夫190式战斗机的追击。皮卡德的飞机机身被打断，尾翼等一部分掉到这边，其余部分掉在了树林的那边。飞机残骸在矮树丛中燃烧起来。

0: 整个家族都悲痛至极，我们完全崩溃了，从始至终都不能接受皮卡德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
1: 1944年10月，文氏轰炸机编队空袭亚眠监狱的行动终于公之于众。根据官方的说法，这是一次重大胜利，是一次成功的精准轰炸。他们说，多名抵抗组织成员成功获救。文氏轰炸机的机组成员们被誉为英雄。皮卡德的最后一次突袭行动，也让他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传奇英雄。这次突袭亚眠监狱的行动也被称为杰里科行动。

0: 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4: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5: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6: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上午了，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对金国发动了全面进攻，拉开了长达20余年蒙古灭金之战的帷幕。这一年的2月，10万蒙古大军首先集结到了金长城外的达里湖。但是让金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蒙古大军并没有向达里湖的金长城发起进攻，而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撤兵，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更让金军没有想到的是，半年之后，10万蒙古大军却突然从金南方的腹地冲了出来，直扑金军北方军团的指挥中心抚州。蒙古大军是如何无声无息地绕到了金军背后，又是如何不经一战就越过了金军苦心经营的长城防线？

0: 冰雪消融，草长莺飞，重走古战场摄制组在高原上继续寻找着线索。在与当地文史工作者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成吉思汗一直在苦苦寻找着金长城防线的突破口。
1: 成吉思汗这个派了他手下一个军师给他挺琼瑶，然后就在这个长城啊、长城沿线，就像侦察一样，他去侦察。侦察是就是东边啊、东边刚才你说你环州城那一边，一直到这个常州城这一边是很难拿下的，防御体系是非常严密。
0: 那么面对防守也

0: 难以攻破的金长城，成吉思汗去哪里找突破口呢？元代文献关于这一阶段历史的简略记述中，出现了一个叫汪古的部落，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金长城西北段，有一部分就是由这个汪古部落协助防守的，而汪古部落是金多年的军事盟友。
1: 汪古部落和金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但是同时那个金呢，对于汪古部落的话是既利用又不能完全信任的这么一个关系，他往往的话利用汪古部落的话打击一下其他的一些蒙古部落。
0: 而成吉思汗却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成功的将汪古部落转化成为了蒙古的盟友。在岩碑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与世昏，敦交友之号，号暗达忽达。说的是成吉思汗利用汪古部落与金的矛盾，展现政治和外交手段，册封汪古首领世袭爵位，赏赐大量财富，并将女儿嫁与汪古首领。
2: 成吉思汗就亲口讲：“一日吾有天下，就你给我的好处，我全部要报你。咱俩是弟兄，咱俩的子女要结亲的。”这一把就把汪古部的地位提得很高，他成为跟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这个世婚的家族。
0: 成功策反汪古部落，不仅为蒙军突破金长城提供了绝佳通道，也使成吉思汗在未来作战中如虎添翼。而此时金军统帅图吉思忠还在苦苦寻找蒙古大军可能的藏身之地，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公元1211年8月，在汪古部辖区休养生息的10万蒙军，悄无声息地越过了汪古部落协防的金长城防线，其后又在汪古人的引领下，迅猛地向预定目标抚州扑了过去。然而，成吉思汗虽然轻松地越过了金长城防线，但是，要想拿下抚州，他必须先攻下另外一个军事重镇，那是通向抚州的拦路虎——乌沙堡。作为久经沙场的将领，金军统帅独吉思忠对汪古部落也存有戒心，对其早有防备。为了确保西部防线的安全，独吉思忠亲自督建了军事重镇乌沙堡，同时派驻了一部分精兵驻守。一旦汪古部落有变，乌沙堡强大的作战功能将会成为入侵者的梦魇。正因为有乌沙堡的存在，独吉思忠才放心地把大部分兵力投放在东部地区。但是作为金军西部防线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乌沙堡在史料中仅仅只留下了一个名称，关于它的位置、构造和规模等细节全部都是空白。摄制组的下一个调查目标就是这座传说中的乌沙堡。

0: 此时还不具备大型城池攻坚能力的蒙古军队是如何突破这座重兵堡垒的呢？只有找到他，才能解开这个谜团。迄今为止，在金长城沿线已经查明的城堡遗址共有20多座。经过800多年岁月的侵蚀，这些曾经的重兵堡垒所留下的历史遗存大多已经消失，乌沙堡究竟在哪里呢？
1: 那么作为一个非常关

0: 边界的战略重地呢，应该具备以下这样的几个条件：容纳大规模部队的这样的驻扎，具有这种强大的作战功能，还要有足够这个保证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水源，还要扼守交通要道，与这个京长城之间呢有一定的迂回机动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空间。
1: 除了专家所提的这几点外，李克峰提出判断古代城堡还有一个重要依据，那就是马面。马面又称为敌台，是在城墙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修建的突出城墙之外的矩形工事。马面的密度是衡量堡垒规模和防御水平的指标。
2: 它的用途就是从这些侧面垛口来测设用云梯爬城的敌军，因为敌军一旦冲到城下，从城上面打击它就非常困难了。当然可以从那个上面往下抛砖石或者是雷石，但是呢用弓箭射就很困难了，可是从这儿就可以。
1: 我们通过专家提出的条件，并结合马面对已查明的20多座城堡遗址进行梳理，筛选对比乌沙堡在其中的可能性。接下来调查组决定在京长城西北段300千米的范围内做扇形搜索。内蒙古太普寺旗的5间房村成为第一个目标。在村落周边，调查组找到了一处已风化为土埂，但轮廓保留大致清晰的堡垒遗址。通过马面遗存，李克峰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3: 这里呢是太普寺旗的5间房村。
2: 从这个方向看去呢，大约有6个这个马面的建筑还非常清晰。从这样的这个马面的间距，通常根据我们的常识，这样的大概是500米的边长，这个城看起来是一个方城子。
1: 这座堡垒城墙的边长达500米，马面很多，防御系统比较完备，它有可能是乌沙堡吗？但是考察中李克峰却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京长城离这座堡垒只有100多米。
2: 像这样离界壕只有100多米的地方，其实是不能住太多的军队的。通常呢，离这个就是边墙如此之近的城，一般呢叫做戍堡。戍堡的意思呢，就是说它的驻军是直接防御这个边墙的，一有警报呢，它马上就过去了。
1: 因此5间房村的戍堡被排除了。摄制组紧接着来到了已成为旅游景区的元中都遗址。我们获悉，在这个元中都遗址的地下，传说有着一座金代古城。有学者推测，那就是历史记载中的乌沙堡。在与当地专家的交谈中，李克峰发现元中都遗址确实具备2个作为乌沙堡的重要条件。
2: 那么他们的这个水源是从哪里来的呢？
4: 应该是从黑水河过来的，
5: 大约在我们这个西北大约20里左右。
1: 这除了有充足的水源外，元中都遗址还处在当年蒙古大军进军抚州的交通要道上，但是这里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距离金界壕长城有近100千米，由此出动的骑兵需要行去1天才能到达前沿防线。这样的距离很难对前沿防线提供迅速有效的战场支援，
2: 因为一般所谓支撑点啊，它都要隔一个合理的距离。作为行军来说呢，就是1天2天，这是它军队的一个安全区。就如果说你离得太远，半道上就被人打掉了。但是支撑金界壕呢，它需要离金界壕近。
1: 因此，元中都遗址就是乌沙堡所在地的可能性也被推翻了。在

0: 茫的蒙古草原上，我们仍在努力寻找着乌沙堡的踪迹。在持续的排查中，当地文史工作者提供了一条新线索。在康保县的西土城村，有着一座规模庞大的古代城池遗存，还出土过一些金代的器物。李克峰立刻赶往了那里。来到村外，一处明显凸起于地面的土丘环绕在村落四周。村民们告诉李克峰，多年前考古学者已确认，这是一处金代古城遗址。
1: 发掘出这一块，整个就是这是城墙。
2: 对，城墙，它就是断面。
1: 哦，那现在的这个，我看看它的这个，大概10厘米一层。当年应该是两边有夹板，木夹板，然后一层层夯的。
2: 夯起来它的。哎哎。
0: 根据当地学者考证，这里曾经有着高达7米左右的城墙。经过800多年时间的侵蚀，它已经风化掉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测量马面与马面之间的距离，从而估算出这个城堡的规模。通过李克峰的脚步测量，马面之间的距离大概在80米左右。
1: 这个距离呢，在古代来说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弓箭的射程，其实比这个真正的金界壕上的马面的这个距离啊，从历史上记载呢要近一倍都多。作为一个城的防御，它的坚固程度是超过这个现状的这个金长城的。
0: 高密度的马面，说明这座城池的防御设计异常严密，拥有强大的作战功能。当地的文管工作者此时给李克峰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1: 这儿离这个金界壕多远？
2: 这个10多公里吧。
1: 那么这个周长有多少？
2: 这南北这是1000米，东西这是750米。
1: 那么这个附近有水源吗？
2: 有，前边的一个大堰淖，北边还有一个。
0: 随后我们进入到西土城村，村民们当即拿出了几个耕田时发现的石球，这让李克峰眼前一亮。
1: 这应该是抛石机用的这个石弹。
2: 抛石机。
1: 哎，这个当时在就是从宋到金到元的这段时间呢，这个是用这种东西工程的高峰期。
0: 抛石机在800多年前是具有强大威力的先进战争武器，当时的蒙古大军还不具备这样的武器装备，因此抛石机应该是属于金军装备，用来打击远距离奔袭而来的骑兵，而配备这种重型装备的堡垒必定具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规模巨大的城池，相当完备的防御设施，扼守着重要的水源地，距离金长城10多千米，有着快速投送兵力的距离。所有的证据都在显示，康保县西土城村的这处遗址具有成为乌沙堡的可能性，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攻破这座堡垒呢。
1: 好，很多的蒙古战史上对城市的攻击首选就是趁着黎明快马突袭，
3: 对，
1: 以这个城门为目标的，然后呢趁着黎明开市的时候一下子就突袭城门。
0: 而金史中对乌沙堡之战的记载也是乌沙堡之意不违背实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

0: 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0多年前的一天，黎明时刻，蒙古骑兵在汪国人的引导下，用他们最擅长的长土奔袭，迅猛地杀向乌沙堡。猝不及防的金军只有仓促应战，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高大坚固的乌沙堡瞬间失守。 紧接着，成吉思汗直扑他的预定目标——抚州。这个时候的独吉思主才醒悟过来，原来成吉思汗半年前在达里虎虚张声势，是为了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东边。之后，成吉思汗大迂回，从西边突破了他苦心经营的 金长城和乌沙堡防线，声东击西，从背后攻击北方重镇抚州。然而，无情的打击接踵而来，让独吉思忠没有料到的是，抚州驻军将领临阵向成吉思汗投降，完好无损，拱手献上了抚州。 当年的抚州就在今天的张本县，这里拥有一种独特的资源，在当地的小餐馆里面都能见到。油麦，它是蒙古高原十分珍稀的粮食作物。800多年前的抚州就是油麦的重要产区。

0: 这对于游牧民族而言，便于储存携带的粮食作物，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除了油麦，抚州积存的大量物资、马匹，都成为了蒙古大军的战利品。成吉思汗的原计划是洗劫霸上地区最富庶的抚州，劫掠得手就退回草原。但是，赢得太过轻松，让蒙古大军的心态立刻发生了变化。
1: 取得了乌沙堡吴越营抚州之战的胜利之后，蒙古军士气大增，而且成吉思汗也想尝试，我想他也想尝试一下，我竞比一下京城如何。
0: 随着野心一起膨胀的是他们的胃口，霸下物产更加丰富的平原地区成为他们的新目标。从金长城往南是一马平川的蒙古高原，南下进攻金首都的最后的地理险要屏障是300多千米长的野狐岭，那里可以避免蒙古大军再一次迂回的后方发动突袭，是一个天然的决战之地。新的大战即将爆发。野狐岭除了几条狭窄的沟谷通道外，根本无法穿越通过，不但是蒙古高原通向华北平原的一道险要屏障，也是蒙军进军金首都的必经之路。已成攻防必争之地的野狐岭又将上演怎样的血雨腥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

0: 好生活。
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3月18号，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法国海军集团南特造船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马克龙正式宣布，欧洲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战舰——法国海军下一代航空母舰，被命名为“自由法国号”。相关情况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1: 当地时间3月1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西部城市南特宣布，法国已经启动新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建造工作，并将其命名为“自由法国号”。他称，这艘新航母是法国未来几十年保持独立的保障。据悉，新航母将成为欧洲吨位最大的军舰，将于本世纪30年代末取代满载排水量40000多吨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航母舰长约310米，最大甲板

0: 宽度90米，满载排水量约7.8万吨。采用两台法国国产 KR2 型压水反应堆，最大航速27节，装备3部电磁弹射器，能够搭载阵风 M 战斗机和 ERD 鹰眼预警机等机型。在技术层面，自由法国号将在舰体建造、武器系统、核动力推进、舰载机配套等多数关键环节采用法国自主技术。不过，新航母仍将采用美国通用公司的电磁弹射系统，但这一安排再次引发法国舆论对军事关键技术对美依赖的讨论。自由法国号服役初期将继续使用阵风 M 舰载战斗机，但未来将换装法国下一代战斗机 NGF。 此外，该舰计划配备和法国 FDI 护卫舰相似的船电系统，主雷达为泰雷兹公司的四面阵海火有源相控阵雷达，在斜角甲板左前方的下沉突出结构中计划配备16单元垂直发射装置，将装填子晚中近程防空导弹。但其最大的亮点是在舰岛上采取了一种高架航行舰桥的设计。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法国将在未来呢建造一艘新的航母，而且呢，马克龙把这艘自由法国号定位为法国未来几十年所谓保持独立的保障啊。我们该如何解读呢，张先生？
2: 现在呢，法国海军有一艘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但是这艘航母呢是在2001年服役的，到现在呢已经20多年了。总体来看呢，现在这艘戴高乐号航母，整体的作战效果、作战能力呢不尽如人意，所以如果它要维持有航母的话，它必须要建一个新型的航母。那么建造新型的航母呢，首先它要维持法国的大国地位。法国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联合国五常现在基本上都有航母。如果说下一步啊，法国没有航母，显然是和它的这种大国地位是不匹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哪怕是维持面子，它也要建造新的航母。另外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要实现欧洲的防务自主，而且呢有几个国家呢要当这个领导者，比如说英国，再比如说法国，甚至德国呢也提出来也要加强它本身的军力，然后呢是成为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国必然要加强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
1: 好，那么作为法国未来远洋作战体系核心的平台，自由法国号和现役的法国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相比，具体在哪些方面会有不同呢？魏先生怎么看？
3: 自由法国号和戴高乐号相比是更大更先进，而且呢，法国要依托于这艘新的核动力航母打造全新的海上的综合化的作战体系。自由法国号呢，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7万吨左右，甚至可能会更大一些。它配备有3条电磁弹射器，当然呢，法国没有办法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电磁弹射器，那么现在呢，主要是选择目前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的这种电磁弹射器。但是呢，这个选择在法国国内是有争议的。如果说自由法国号还是使用美国的3条电磁弹射器，那可能以后就会受制于人。后续呢，自由法国号完成建造之后，它上面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可能会比较多，可能会达到40-50架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它服役的前期，应该是阵风 M 的改进型和比较先进的舰载的无人攻击机进行搭配作战。如果说后续呢，欧洲联合研制6代机的项目最终开花结果，法国也会利用这个平台衍生出一个舰载的版本，在自由法国号进行部署。这样的话呢，它实现了航母平台的更新换代，也要实现舰载机的这种更新换代。那么如果从这种性能，包括排水量，包括使用电磁弹射器，从这几个角度进行分析的话，它的作战能力和性能会全面的超越戴高乐号，那么法国的航母发展也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1: 那么众所周知，航空母舰呢，它是舰载机的作战平台，真正要展现战斗力啊，要依靠舰载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法国宣布的新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体系，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情况。
0: 2025年5月下旬，法国海军披露了其面向2045年的航母舰载机联队发展规划。该规划以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为平台，通过3阶段部署策略，

0: 构建以下一代战斗机 NGF 和无人作战系统为核心的舰载航空力量。按照规划，法国海军以2038年、2040年和2045年为关键节点，明确舰载机联队的迭代路径。到2038年，新一代航母自由法国号服役初期，将延续戴高乐号航母的力量架构，以 F-5 型阵风 M 战斗机为核心，搭载 E-2D 鹰眼预警机。到2040年，法国海军计划引入无人机和无人战斗机，并让无人战斗机与 F-5 型阵风 M 战斗机协同作战，构建优势互补的作战体系。到2045年，下一代战斗机 NGF 的海军舰载型将携带空射远程载具入役，届时 F-5 型阵风 M 战斗机会继续与 E-2D 鹰眼预警机 NGF 战斗机协同作战。法国海军预计，未来舰载机联队中无人机占比可达65%，且机型将不断增加。
1: 好，就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自由法国号服役的初期呢，可能还会沿用阵风 M 舰载机，但是未来有可能会换装法国国产的下一代战斗机 NGF。那么和现役的阵风 M 相比，下一代战机 NGF 会具备什么样的优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2: 法国的下一代航母最初装备阵风战斗机的，恐怕也是无奈之举，因为阵风战斗机在2038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款比较落后的战机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有6代机了。那个时候呢，阵风 M 战斗机即便对它进行升级，无限接近于5代机，那和新型的战斗机仍然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呢，它必然要有新一代的战斗机去替换阵风 M。那么新一代的战斗机有一种可能就是下一代战斗机 NGF， 也就是现在法国和德国包括西班牙联合研制的 FCAS 系统中的载人的战斗机。但是现在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联合研制的这款战斗机呢，这几个国家出现了比较大的矛盾。法国想由它来研制这款战斗机，认为自己的这个战斗机设计能力呢非常强，德国的包括西班牙的设计能力要差一些，而且呢在性能要求上也有区别。比如说法国的可能要考虑未来要把这个飞机改成舰载战斗机，但是目前德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矛盾很突出。那么这个项目能不能进行下去，到2038年的能不能成还要打一个问号。但是必须要说的是，届时法国必须要一款隐身的舰载战斗机，才能够让它的新型的航母发挥出应该具备的价值。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呢，还提到了法国海军预计在2040年会把无人机、无人战斗机和阵风 M 搭配进行使用。哎，这个配合会催生出一种什么样的作战模式呢？魏先生怎么分析？
3: 大概率欧洲第6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它不会顺风顺水，以后可能会磕磕绊绊。那如果仅仅是利用阵风 M 的改进型去支撑起自由法国号航母编队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这就不太靠谱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先进的舰载无人机先在自由法国号上这个服役，它的航程会更远。另外一个呢，隐身效果会很强，它可以作为一种具备一定空战能力的多功能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既可以针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和拦截，针对新的航母编队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也可以在阵风 M 飞行员的遥控下或者是在他的操作下，然后再加上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辅助，它也可以渗透到对方严密设防的区域内执行这种精确的火力打击任务。所以自由法国号在服役之初，那么它舰载机部队当中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或者说真正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的作战平台，很有可能就是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或者说利用欧洲技术打造而来的这种先进智能化的舰载无人机。
1: 好，聊完了法国即将建造的新一代的航母自由法国号，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法国海军目前唯一在役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近期戴高乐号首次连续弹射起飞3架 E-2C 鹰眼预警机，实现了预警机全军出击。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国际防务网站军队识别3月17日报道，法国海军于3月12日在戴高乐号航母上连续弹射起飞了3架 E-2C 鹰眼舰载预警机，这也是该航母首次连续弹射3架预警机。报道称， 三架预警机的放飞作业是根据保持不间断的空中监视覆盖需求实施的。为此，航母需要协调弹射器作业顺序、甲板调度和跑道清空程序，以确保安全起飞间隔。这也是法军全部舰载预警机首次全员出动。戴高乐号航母于2001年开始服役，是法国目前唯一的核动力航母，舰长261米，满载排水量为4.2万吨。其动力装置使用两具与法国新一代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相同的 K-15 核反应堆，最大航速约为27节左右，可以搭载阵风 M 舰载战斗机、ERC 舰载预警机、NH90 舰载直升机等30多架舰载机。历史上，戴高乐号曾因螺旋桨断裂、推进系统故障等问题多次返厂维修，出勤率一直不高。尽管如此，他目前仍在执行部署任务。
1: 好，刚才我们看到呢，戴高乐号已经连续弹射起飞了3架 ERC 鹰眼预警机。那么在戴高乐号航母作战体系当中， ERC 鹰眼预警机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航母打击群的作战核心是它的舰载飞机，而舰载机的大脑和眼睛就是它的预警机，特别是固定翼预警机。 ERC 装备法国的戴高乐号呢，可以说让法国海军它的航母打击群具备了独立完成中高强度作战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呢， ERC 预警机是整个的戴高乐航母打击群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那么现在呢，它演练这种连续的空中飞行能力，就是为了证明或者说验证它具备对航母打击群的全天24小时的空中预警能力。另外呢，它连续弹射3架预警机，也可以同时扩大它的整个的预警范围。通常情况下呢，它的航母打击群有一个主要的作战区域，一般情况下呢，把它的预警机前出部署，然后呢在前方进行预警。但是有时候作战呢，可能威胁不仅仅来自于一个方向，如果说有其他方向的威胁，那么它同时起飞多架预警机，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它的预警探测范围。
1: 我们知道戴高乐号航母使用的动力装置呢，是和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相同的 K-15 型核反应堆啊。这款核反应堆原本是为核潜艇设计的动力装置，但是呢被法国人沿用到了航母上，所以呢这个业界呢之前一直有一种声音说它是小马拉大车。那么法国为什么会别出心裁采用这种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核反应堆设计方式呢？您的见解是什么样的？
3: 我认为当时法国设计建造核动力航母，也就是戴高乐号的时候，之所以选择核潜艇上的这个动力系统，它是无奈之举，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当时法国只有一艘核动力航母，就是戴高乐号，如果仅仅为这一艘航母全新构建一个舰载核反应堆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法国是采取了一个捷径，就是直接把核潜艇上的这个核反应堆放到这个航母上，一个不够用，那就装两个，确实导致它的航速有问题。所以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它在远洋进行部署的时候，航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影响了航母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个性能。现在法国在自由法国号所配备的这个核反应堆，其实还是源于核潜艇的动力系统，原本是 K-15， 现在是 K-22。它现在之所以敢把自由法国号这个新航母的项目上马，就是因为它要首先解决这个心脏病问题，就是动力不足的问题。相信不会出现以前这种动力系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失误啊。当然了，如果又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那说明法国它在核动力航母的研发方面，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 好，另外众所周知，法国的这艘航空母舰戴高乐号呢，它是全球除了美国之外呢仅有的核动力航母。那么除了戴高乐号，当前的欧洲还有哪些航母力量呢？接下来的短片为您逐一盘点。
0: 英国皇家海军拥有2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采用双舰岛设计和全电推进系统，是欧洲最大的航母力量。首舰伊丽莎白女王号2017年12月7日正式服役，满载排水量约6.5万吨，舰长280米，宽73米，采用滑跃起飞甲板，可搭载24至36架 F-35B 垂直起降隐身战斗机， 该舰服役后频繁出现机械故障，如螺旋桨轴连

0: 油器故障等，导致在港维修时间较长。威尔士亲王号是伊丽莎白女王级的二号舰，于2019年入役，目前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旗舰。意大利海军加布尔号航母于2008年服役，舰长244米，宽34米，吃水8.7米，满载排水量接近2.7万吨，采用滑跃起飞甲板，可搭载12架以上 F-35B 隐身战斗机，兼具2栖运输与医疗船功能。俄罗斯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于1991年服役，满载排水量约6.5万吨。该舰自2017年起进行大规模维修和现代化改造。2025年7月，俄罗斯官方确认该舰将被封存，未来可能出售或拆解。
1: 纵观欧洲现役的航母力量，法国的戴高乐号呢，作为唯一的一艘核动力的航母啊，它在设计和性能上和其他的航母呢是有明显差异的。我们请张先生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2: 首先从动力系统来看呢，应该说各有特点。法国的使用是核动力系统，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呢使用的是 MT-30 燃气轮机，输出功率可以达到36兆瓦。这个输出功率实际上要比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的使用的 K-15 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还要高一些。你像这个俄罗斯的航母呢，就动力装置用的是蒸汽轮机。另外呢，在战机的起降方式上有些不同，法国的这个航母呢使用的是弹射起飞拦阻降落方式，使用的是常规的舰载战斗机。而欧洲的很多其他国家，包括英国的航母，使用的是滑跃起飞垂直降落的方式，那么使用的舰载机呢，往往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舰载战斗机。像俄罗斯的航母呢，是滑跃起飞拦阻降落。那么应该说，法国的这个航母的战机的起降方式，应该效率更高一些，但是呢，它装备的舰载机性能差一些，因为它使用的是阵风战斗机，第四代战斗机，不具备隐身能力。但是你像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使用的是 F-35B 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战斗机，虽然说 F-35B 在 F-35 的家族中性能算是差的，但是它毕竟是个代机，具备隐身能力，在性能上呢是要超过阵风战斗机的。而且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的排水量更大一些，满载排水量7万吨左右，而戴高乐呢，这个4万吨。这样呢，总体上来说，英国的这艘航母的战斗能力要略微超出法国的戴高乐号。
1: 按照计划呢，法国新一代的核动力航空母舰自由法国号呢，预计将在2038年的前后正式入列，以接替即将退役的法国现役的航母戴高乐号。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届时法国海军依然只维持一艘航母的作战规模？这个举动呢，又将对欧洲整体的海上力量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怎么分析？
3: 法国海军运用航母的方式，就是有用的时候它才出动，平时的时候呢，它可以处于这种待命的状态。即使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退役了，那么法国海军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当中，仅有一艘自由法国号执行相关的任务，其实对于法国而言够用的啊，因为有的任务不需要出动航母，它的西北风及两栖攻击舰加上一些这个护卫舰和驱逐舰，其实就可以有效的去完成这种第一列队的这个任务。而且呢，未来欧洲国家的海上作战体系它会进一步的融合，可能以后欧洲会有常态化部署的联合舰队，那么法国完全可以出动一艘自由法国号核动力航母作为一个旗舰，其他欧洲国家像德国、荷兰、西班牙这些国家，那么凑一些这个护卫舰和驱逐舰，就可以构成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这样的话呢，采用这种众筹的方式打造联合航母编队，也能够满足欧洲在一些主要任务方向上的这种海上作战的需求。可以说呢，现在欧洲国家他们在防务合作层面啊，在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方面，会逐步的走向联合和融合，以后航母也可能进行共享。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5。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点长滨海路，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今天节目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解读了法国下一代的核动力航空母舰自由法国号的设计思路和性能特点，也了解了法国现在在役的航母戴高乐号最近的动态和法国舰载机联队的发展规划。那么未来随着法国新航母逐步成型，法国海军将会如何实现战力迭代？这种战力迭代又会对欧洲乃至全球的海上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栏目还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各自的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歼十六飞机的飞行品质，在我所飞的机型当中啊，属于一个性能比较优异的飞机。从它的操控品质上看，它符合我们现在三代机到四代机这么一个跨度啊，属于一种三代半机型。与前期我所飞行的飞机相比，它的这个雷达、火控、操纵系统都是一个大幅的跨越，它完全要比我之前所飞行的飞机有一个质的飞跃。一个桶能盛水的多少啊，取决于它的短板，而不是取决于它的长板。而且这个桶能装多少水也不取决于它的体积。如果按照歼十六来讲，可以把它比作成一个没有短板的木桶。因为歼十六这款战斗机是一种全天候多型武器共存的一型新型战机。它跟苏三零对比啊，我们一般人啊，普通人看着它的外观没有任何区别，看着都是同一类型的飞机，但实际上啊，这仅仅是外观，它的内在好多东西实际上都已经变了。我可以这样说，它完全是两代飞机。和苏三零相比啊，它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去年我们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和歼十 C 啊这种我们同一代的战斗机进行空中对抗，在整个对抗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们是平分秋色，啊，实际上来说也分不出来一个高低胜负。但是我个人感觉啊，我们的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双舱，我们是双发，我们有两个人，有四只眼睛在空中，可以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相比来说更为有优势。当初啊，有一次机会进行一次对地射击的一次演习演练。

0: 当时我驾驶的是教师飞机啊，担任的是一号机长机的位置，执行的是火箭啊对地实弹射击，心情非常激动。当我的火箭发射出去的一瞬间，根据我个人的判断，我一定会命中目标。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我下了以后，我发现我的这枚弹的射程啊，在所有的架次当中是射击角度和精度最完美的一次射击。教师飞机是在我心目中一个很优秀的一型飞机，但是歼十六和它相比，它的这种对地的性能要更为优越。飞行对于我来讲，它不仅仅是我的事业，同时它也是我此生最大的爱好。爱好能够跟你的事业相结合，就是你人生最大的幸福。
1: 热力风定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2: 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下下档红甄选
3: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4: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纺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纺颗粒。
5: 威海市同县同标同质企业宇王集团，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6: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人的党。
1: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2: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3: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1: 新四军，
0: 为了新中国前进！董主任，
1: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人在，阵地在，
2: 打！
1: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5: 我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向英模，这位就是在解放龙化战斗中用手托起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而壮烈牺牲的战斗英雄董存瑞。
1: 1948年5月25日，为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华北敌军增援东北的通道，解放河北龙化的战斗打响了。东北野战军某部6连奉命向龙堡中学发起总攻，

0: 这火力至少三挺重机枪，咱们被盯死了。得先炸了这安保，第一步不堵，上。
1: 连长，让我上，这座桥我看了，桥身横跨汉河，底部悬空，五个射孔排成一排，机枪架在桥面夹层里，从正面炸没用，必须钻到桥底下，从正下方往上顶，15公斤炸药，整座桥都能掀翻。
0: 连长，我是连里选出的爆破元帅，这任务我一定能完成。
2: 连长，我也去，他炸安保，我掩护他。
1: 好，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我上去了，你就往桥左边扔手榴弹，把火力引过去，我从右面上进入别停。
0: 你放心。

0: 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们炸开了冲锋的道路，将自己永远定格在了19岁那年的硝烟里。
1: 班长，只找到这半只鞋。
0: 战斗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追认董存瑞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所在班被命名为董存瑞班，朱德总司令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年轻的生命化作惊天巨响，用血肉之躯炸开胜利之路，英雄壮举，光耀千秋，精神星火代代相传，激励着我们永远冲锋，永不退缩。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董存瑞做到了，今天的董存瑞班也做到了。

0: 幺三中幺计时起飞。飞行员驾驶歼16战机正在快速滑跑，马上就要升空开展一场实战化空战训练。那么现在歼16战机在不断起飞，昂首触角，以非常平稳的姿态飞上远方。此时可以看到。 歼16战机正在空中进行一系列超低空飞行的动作，快速的转弯、爬升，姿态非常的灵活。歼16战机载载量大，火力强悍，可以对空对地、对海作战，那么生存能力是极强的。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发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继承了歼11的优秀气动布局。 采用大边条翼身融合体技术，双垂尾常规布局，垂尾顶端切尖设计，气动性能优越，机头没有歼11那样的空速管，同时换装了新的雷达和操控系统，性能全面提升。歼16航程员载弹量高，能够挂载空导弹、空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制导炸弹。 火箭发射槽和电子战吊舱等装备，既可以完成制空作战任务，也能够实施对地、对海打击。
1: 歼16飞机的飞行品质，在我所飞的机型当中啊，属于一个。

0: 性能比较优异的飞机。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双舱，我们是双发，我们有两个人，有四只眼睛在空中，可以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除了出色的对空对地双重任务作战能力，歼十六作为重型战机平台，还衍生出了以电子对抗为主要作战手段的歼十六 D 电子战飞机，为空军作战体系的完善补上了一块重要的拼图。小型电子战飞机可以伴随战斗机和攻击机进行电磁压制，并搜索和摧毁地面雷达，能够携带多种电子战吊舱和反辐射导弹。而新型电子战飞机不仅能压制打击敌方雷达和电子设备，还能干扰记录敌方通信，快速收集战场信息，并通过数据链回传。在携带电子对抗设备的同时，还可携带多型空空导弹，甚至可以更换多型对地打击武器，可以兼顾多种打击任务，是名副其实的战场多面手。伴随计算机和 AI 系统的发展，电子战飞机也变得更智能化。机载计算机可以依靠人工智能自动判断并压制对己方飞机有威胁的雷达目标，极大简化电子战手的操作。

0: 为电子战的高手，具备了压制敌方防空系统的能力，为常规空袭铺平道路。作为具备对地、对海、对空超强打击能力的空中多面手，歼十六 D 啊，不仅可以挂载如空空导弹、多种外挂武器装备，还有对海、对地攻击的远程导弹、反辐射导弹、干扰舱以及机载步伐器等等。未来以信息主导的体系对抗、联合作战，离不开多型战机的协同配合。
1: 歼十六 D 电子战飞机的公开亮相和实战部署，说明我军在很多能力方面有了重大的提升。使用同型电子战飞机伴随战斗机进行各种作战行动，无论是航程、半径，包括干扰的效率，都可以达到高分状态。另外也说明，在复杂的电子装备的制造能力方面，我们有了重大的跃升。通过不同形态、不同功能的悬挂吊舱，就可以实现不同的作战目标。而大耳朵、大眼睛，包括强干扰，都可以集成在一架飞机上。目前歼十六 D 的成功使用，也说明我们在软硬两个杀伤能力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与发展，综合指标和综合能力正在全面快速提升。
2: 应龙歼十一正是这条血脉的源头。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减少对国外的依赖，我国快速开启了歼十一战机的国产化。国产的歼十一 B 战机在性能上比原版更好。歼十一的引进和国产化，不仅解决了当时我国缺少主力战机的燃眉之急，也为我国航空工业开辟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再创造的战机发展道路。伴随我国航空工业的不断发展，歼十一 B 也发生了变化。2023年长春空军开放活动上，灰白色雷达罩涂装的歼十一 B 首次公开亮相。
3: 歼十一 B 是双发重型战斗机，它的特点是制空作战能力非常强，机动性非常好，中远距攻击的能力比较强，火力密度比较大。因此它主要担负的任务是制空作战任务，当然它也具有一定的对地面目标突击的能力。因此在空中作战过程这个中间，它主要与其他的作战飞机进行配合，争夺局部的制空权，为整个作战体系夺取空中作战的胜利呢创造条件。
2: 歼击机又称战斗机，是现代空战的尖刀力量，用于歼灭空中

0: 敌机和飞航式空袭兵器夺取制空权，也能用于摧毁敌地海面目标。如何评估一款歼击机的作战性能？机载雷达是否敏锐？火控系统是否强劲？气动外形是否合理？三者一个都不能少。其中人们尤其关注它的锐利鹰眼机载雷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上的先进战机开始采用一项当时最为尖端的技术，就是脉冲多普勒机载雷达技术。这种技术利用同向或相向运动的物体发出的电磁波频率会发生变化的多普勒平移原理，能够在地杂波背景中检测出运动中的飞机，从而发现和追踪目标，解决了机载雷达下视的难题。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国外封锁和缺乏技术积累，中国航空人在先进机载雷达的研发方面仍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度停步在雷达测距器阶段。歼8，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战斗机，自20世纪80年代服役以来，歼8不断升级，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家族。但是雷达一直是困扰歼击机研制团队的心病。虽然歼82装备了单脉冲体制的火控雷达，但是这种雷达的性能并不理想，探测距离近，抗干扰能力弱，只能在上视条件下探测背景比较干净的中高空目标，下视探测时受地杂波的干扰很大，性能远远落后于脉冲多普勒机载雷达。
1: 它核心问题就是说，你现在问题就是能不能打下射，下射必须有脉冲多，这个说实在的技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5进8传啊，阿呆，那难度很大。
0: 中国开始在机载雷达领域奋起直追，国产机载雷达在歼八家族中迎来转折点。2004年，中国自行研制的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装备了歼8H，使之成为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歼击机。这种新型多功能脉冲多普勒雷达探测距离和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歼8改进型由此具备了使用主动雷达制导的中程空空导弹的条件。结合歼8家族固有的高空高速能力，在进行空战时，歼8改进型可以迅速截获目标，发射导弹完成打击。在现代空战中，光是看得远、看得准还不够，国产机载雷达继续向看得多迈进。相控阵机载雷达的出现，使战机自主捕获目标性能增强，是传统机械扫描雷达的数倍，而且它抗干扰性能好，具有较强的探测隐形目标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可以同时盯上多个目标，并且个个都盯得准。这让国产歼击机告别只能盯一个目标的时代，歼击机的战斗力、生存能力都得以大幅跃升。战机要想充分地发挥性能，除了要有可靠的硬件基础，必须还要有优秀的软件加成。火控系统是提升歼击机综合战斗力的关键支柱。最简单的火控系统是从歼击机上的瞄准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只配备了航炮的歼5，飞行员靠座舱前方光学瞄准具中的光环瞄准敌机开火射击，原理和枪械的准星标尺一样。但就是靠这样简单的武器，歼5从诞生之日起就投入保卫祖国领海领空的战斗之中，先后击落过 F-84、F-86 等不同型号的几十架敌机。当歼6能够挂载霹雳2空空导弹时，国产歼击机有了真正意义上可以控制多型武器的复杂火控系统。除了航炮，歼6还配备了霹雳1无线电指令制导空空导弹、霹雳2红外制导空空导弹、航空炸弹以及航空火箭弹等武器，其火控系统可引导导弹攻击目标。要说我军击落敌机最多的一型歼击机，非歼6莫属，共歼灭包括无人机在内的23架敌机，而自己无一损伤， 因此成就了一段真正的空中。

0: 传奇。歼七是国产歼击机武器由以航炮为主转变到以导弹为主的转折型号，国产复杂火控系统也在武器升级的过程中得到极大发展，从只能挂载两枚空空导弹到最多可以挂载四枚多型近距空空导弹，从只能尾锥定轴发射提高到全向离轴发射，歼七的复杂火控系统不断更新，战力也不断增强。歼七家族中的佼佼者就是歼七 E， 相比老歼七，歼七 E 换装了新设计的双三角翼，每边翼下设有两个挂架，可挂载近距空空导弹、火箭弹、航空炸弹等，综合作战能力大幅提升。
1: 改进机翼，过去国内的改型没有干过，所以我们的改型也是顶着压力上的，参加研制部队喜欢的一代优秀的战机，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责任。
0: 2005年11月，空空导弹双目标靶式成功，填补了我国航空技术的又一项空白。歼八 F 不仅带弹飞行速度高，更是引爆了歼八家族的战斗力，它的超视距空战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如果从最初的概念探索开始算起，歼十项目发展至今已经40余年，歼十项目准确把握了20世纪90年代后的空战环境特点，特别是对战场态势感知等关键能力的重视，使之配备了高度数字化和综合化的火控系统及一系列先进电子设备，看得远又打得准，可挂载多型先进导弹，再加上良好的机动性能，使得歼十的作战任务实现从单纯空战到制空对地任意切换。从歼十 B 开始，国产火控系统达到高端水平，即使是在恶劣的电磁干扰条件下，也有各种手段对目标进行攻击，同时跟踪目标、攻击目标的数量大幅提升，空战性能更出色。随着现代战争向信息化发展，电子战能力成为我国倾力打造的军事实力，而歼十 B 就装备有较强能力的电子战系统，能很好地执行防空压制任务。现在歼击机已经不单单体现着一个国家航空技术的水平，更是综合国力的展现，高信息化、高敏捷性、低可探测性的战机歼20翱翔蓝天，它强悍的高隐身性、高态势感知、高机动性等综合能力，助力人民空军从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实现助盾为矛。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

0: 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4: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5: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6: 暖身暖心暖马氏。
7: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8: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9: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2: 劝降一个方士林等于歼灭十万军，
0: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
3: 越狱，
0: 绝不可轻举妄动。
4: 敌人分批释放者是个阴谋，
0: 保存有生力量，
1: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0: 那是掩不住的阳光。
5: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6: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5: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6: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5: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6: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5: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6: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5: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6: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5: 我是樊雪。
7: 老兵你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

0: 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菌感芯片，上海方达。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7: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深奥在行动。
8: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9: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10: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1: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12: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五月

0: 9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

0: 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八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
0: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

0: 一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负号。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

0: 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0: 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1: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2: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0: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1: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0: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1: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

0: 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乙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乙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籽、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得盈满。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各部队在深化政治整训中，让优良传统成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
0: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

0: 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
1: 5月2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建交75年来，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 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 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 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 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 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 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 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 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始终是激励广大官兵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化政治整训中各部队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精神力量，在探索战法训法、推动转型建设中，让优良传统成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
3: 上级命令，
4: 野战文化广场上，陆军某旅特工5连官兵以一场情景剧，
5: 还原1949年4月太原战役中的血战大南关战斗。舞台上，老连长穿越时空的硝烟，将象征着特工荣誉的战旗郑重交到新时代传人的手中，完成了这场跨越70多年的精神交接。
6: 我们通过官兵自创的形式，为连队新战友和全旅官兵还原连队历史上光荣的几次战役和受称，让大家把不畏强敌、
3: 敢打硬拼的灵魂作为新时代更好担当作为的钥匙。太原战役大南关战斗中，全连官兵浴血奋战，舍生赴死，成功打退敌人数十次疯狂反扑，连队被授予军政全胜奖旗，并荣立特工。
7: 传播注意，无人机前出侦察。
3: 演训场上，一场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演练正在进行。 这次演练中，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以及伴随保障的无人地面作战力量深度融入班组战术链条，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模式，在最小作战单元层面得到全方位检验。
8: 新时期战场形态深刻变化，只有继承先辈敢闯敢试的攻坚精神，不断探索新制作战能力，才能让传统步兵插上信息化、无人化、
3: 智能化的翅膀，真正锻造出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过硬连队。近年来，连队紧盯战场转型变化，从打法战法科目示范到扎实开展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课题研究，稳步向无人化作战领域探索迈进。特工5连一代代官兵在政治整训的熔炉中，不断砥砺胜战底气。
9: 近年来，我们坚持用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引导官兵坚定。

0: 向信念，矢志胜战打赢，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实际成效，带动广大基层官兵结合自身岗位开展大练兵，展开打法战法创新，不断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
1: 不断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关键在人。习主席强调，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气象台的入营仪式中，教导员为刚刚通过考核的新进人员授予标志徽章。
2: 我们立足红色根脉，深挖历史富矿，将点滴历史整合为连贯的精神脉络，让官兵在沉浸式的体验中触摸初心，在故事化的课堂里感悟传承。
1: 办学先立官，育人先政绩。深化政治整训中，学院邀请东北老航校前辈后代讲述先辈们艰苦创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峥嵘往事，以老航校精神铸魂育人，提升学习教育实效。
3: 通过开门搞教育，外引优质资源，内强施教能力，采取施教练讲、授课观摩、现地教学等务实举措，将政治教育嵌入教学全周期，为飞行人才培养筑牢思想根基。
1: 在学院近日组织的一场空对地实弹射击训练中，学员黄泽宇驾驶战机在复杂气象环境下建立攻击航线，圆满完成射击任务。
4: 第一次参加全要素实弹射击训练，对于我来说有双重考验，既要沿着山体低空突破敌防空雷达网，还要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窗口精准命中靶标，加之侧风较大，打靶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1: 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坚持以传统铸魂，以作风立兵，以实战强能，一批批对党忠诚、英勇善战、堪当强军重任的新时代飞行人才正加速成长。
5: 坚持教育跟着任务走，跟着训练走，跟着战场走，让学员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练技术、强能力、立胆气，从严从难打磨飞行技能，着力锻造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敢打必胜的飞行人才队伍。
6: 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拒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7: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多架战机在云端展开激烈对抗，探索空中作战打法训法。
1: 伴随着塔台命令的下达，多架战机呼啸升空，掌机僚机密切协同，利用地形低空穿行，抵达预定空域后，掌机下令编队迅速变换攻击队形，完成预定攻击科目。
8: 现在更强调根据任务实际自主进行规划，这就要求我们在任务协同的时候必须吃透任务目标，尤其是非夜间低空编队，间隔小、高度低，完全依靠仪表数据精细操纵，手上差一点，脚下慢慢拍，就会影响任务完成的质效。
1: 战斗持续至拂晓，红蓝双方在云端对抗激烈， 攻防态势瞬息万变，战机不断

0: 飞机在飞行时修正偏差，升降转弯，完成高机动空战动作。过去是飞科目，现在是飞任务，形成了一套经得起检验的实战训练方案。起飞就是迎敌，升空就是作战。
1: 日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联合驻地空军陆军部队开展多军兵种联合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构建空中送、地面运多路通的立体战场投送格局，探索精准高效的联合油料保障体系，为联合作战积累实战经验。演练模拟空军战机完成突击任务后，急需地面油料补给。接到指令后，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油料保障单元迅速开设野战指挥所，统筹调配保障力量，向油料保障分队下达开设野战油库的命令。储油分队的官兵立即卸载储油设备，布设燃油滴，展开箱体。就在油库即将完成开设、准备为空军输送油料时，敌情出现，
2: 发现敌无人机袭击，立即启动反制系统。
1: 警戒组立即启动无人机反制措施，有效应对敌无人机突袭威胁。 险情处置完毕后，油料保障分队立即恢复作业，成功为战机补足油料。同一时间，运油分队驾驶越野加油车携带油料向另一处阵地前出。车队行至中途，前方道路遭敌炸毁，车辆无法通行。指挥所第一时间研判态势，协调陆航旅直升机实施空中油料投送，及时为受工部队补充油料。
3: 这次演练与以往不同的是，实现了由自我保障向联合保障的跨越。演练中，让我找到了在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上的短板弱项。下一步，我将把日常训练与联合演练相结合，努力提升保障打赢本领。这次演练聚焦实战化需求，整合联勤、空军、陆航油料保障力量，
4: 统一保障标准，优化保障流程，共享保障资源，全面锤炼多兵种联合保障快速响应、精准补给的过硬本领。战场的需求就是我们保障的方向。此次多军种联合油料保障演练，全程以实战需求为导向，充分释放各体系之间的作战效能，强化了作战要素之间的能力耦合，同时也打通了协同配合的梗阻，进一步提升了
1: 空地一体化联合保障效能。连日来，多支部队结合担负的使命任务，展开驾驶专业集训，提高官兵运输保障能力。通过六个弯道，集训还根据不同兵龄、驾龄区分层次，为参训人员量身定制训练计划。教练员通过建立问题台账，对参训人员的薄弱环节进行一对一帮带指导，补齐能力短板。
5: 通过分层组训、定制化施教，一对一精准帮带，实打实补齐驾驶员技能弱项，持续夯实重装备运输保障基础。
1: 新疆军区某团在海拔4200米的雪域高原，组织驾驶员围绕场地驾驶、道路长途驾驶、特勤处置等科目展开实车训练。训练由基层优秀驾驶员担任教练员，采用新老搭配的方式进行。
6: 训练中，这个部队还根据高原长途行车特点，组织驾驶员学习相关法规文件，帮助参训驾驶员提升理论水平。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从1946年3月创立至1949年，东北老航校在战火中辗转通化、牡丹江、密山、长春四地，为人民空军培养了第一批骨干力量，并铸就了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为内涵的老航校精神。
7: 近日，北部战区空军开展“重走东北老航校，初心路”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官兵更续红色血脉，永葆初心本色。吉林通化市第二中学曾是东北老航校创建地，在学校东北老航校陈列室，历史场景复原模型再现了航校初创时的风云岁月。官兵们走进教室，
8: 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播撒下逐梦蓝天的种子。
9: 先辈们这种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我要好好学习。
10: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长为一个为祖国航空事业献出一份力的人。
11: 执行党的决定。
7: 在牡丹江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就职，官兵们驻足启航广场、展陈中心， 从人推火车、马拉飞机等场景雕塑中，感悟人民空军艰难起飞的历程。
12: 我们身上流淌着英雄的血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接过的

0: 不仅是一架架战鹰，更是他们用生命和热血点燃的精神火炬。我们要以先辈为榜样，把老航校精神融入每一次飞行训练，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1: 官兵代表还走进东北老航校纪念馆、空军航空大学等地，与年轻飞行学员面对面深入交流，共同感悟老航校精神的时代内涵，传承红色薪火。
2: 老航校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决守护祖国蓝天，做忠诚可靠的空天捍卫者。
1: 近年来，北部战区空军充分发挥地域红色资源优势，打造传承老航校精神的红色地标，依托牡丹江人民空军起飞地、丹东浪头机场、抗美援朝战斗起飞地两大红色阵地，深入开展两飞两地特色专题教育，引导官兵筑牢初心使命，锻造过硬部队，在强军新征程上奋飞远航。
3: 来关注抢险救援的消息。
4: 广西柳州地震导致群众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严重。5月21号，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官兵再度奔赴现场，展开物资保障任务，同时做好人员疏导、道路疏通工作，全力保障当地群众生活。
5: 我们主要配合当地政府开展救灾物资转运工作，搬运寻亲床、应急帐篷、饮用水以及各类即时生活物资，确保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昨日，中国第11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圆满完成医疗帮带任务，平安归建。在为期一年的医疗帮带工作中，专家组累计接诊患者2500余人次，开展手术150多台，培训当地业务骨干30余名，开展临床新技术新业务11项。此外，专家组还积极开展医院信息系统应用培训，进一步推动当地医院高质量发展。根据连南苏团授权和朱巴战区命令，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完成从首都朱巴到通贝克地区的短途巡逻任务。此次巡逻任务全程往返约260多公里，全面检验了维和官兵指挥协同、特勤处置、综合保障等能力。期间，维和官兵还到通贝克小学开展慰问、捐赠等人道主义活动。
6: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签署协议前不会有制裁减免。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
8: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 意大利、荷兰、法国、西

0: 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一方做法越界，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
1: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见，
3: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

0: 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聊金红药业。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秀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王九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俄乌陷入空中饱和打击报复循环，俄军出动上千架无人机打击乌全境，乌军上百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区，乌军自研滑翔炸弹实战部署，俄军苏-57搭载新型瞄准吊舱，俄白举行核力量联合演习，6.4万兵力千余件装备参演，美国突然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余美军，驻欧美军兵力调整再度引发盟友担忧。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近期俄乌陷入大规模无人机打击报复循环，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俄媒报道，当地时间5月16号深夜至17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打击。俄国防部17号通报，俄防空系统在西部及南部十余个地区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创下俄方通报的无人机拦截数量最高纪录。其中，莫斯科防空力量击落120架乌克兰无人机。报道称，虽然莫斯科周边地区此前曾多次遭遇无人机袭击，但直接打击莫斯科市区的案例极为罕见。乌方表示，此次对莫斯科的袭击是对俄军此前大规模空袭的直接回应。5月13号至14号，俄军出动超过1000架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全境发动打击，这是俄军无人机单次出动数量的新纪录。而就在莫斯科遭袭当天，俄军同步对乌克兰发动空袭。据乌空军通报，16号晚，俄军共发射287架攻击无人机及诱饵无人机。

0: 机，无防空力量击落279架，拦截率超97%。乌国防部顾问透露，俄军无人机采用沿白俄罗斯边境低空飞行的新战术，飞行距离边境仅5至10公里，以此规避乌军防空拦截。5月18号凌晨，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与伊斯坎德尔导弹袭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敖德萨等多地目标，其中南方机械制造厂、佩列谢皮诺输油泵站、变电站等设施遭损毁。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崔先生，那么这一次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非常罕见地打击了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的市区，那么结合当前俄乌对抗的态势，您如何解读乌克兰的这次行动？
2: 我们知道其实从军事效果上来说，这个用无人机打莫斯科应该说效果呢实际上是不会很好的，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根据俄方的战报啊，这个多数的无人机在进入莫斯科市区之前呢就已经被层层拦截，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强烈的政治目标。我们知道此前啊，在乌军的无人机啊第一次出现在这克里姆林宫附近的时候，当时应该说给俄罗斯方面啊，包括给莫斯科的市民很大的心理上冲击。但是后来呢，基本上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军的无人机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前线地区，但是这次呢又重新啊深入到莫斯科地区。我想这个是乌方呢想要去让俄罗斯民众建立一种心理疫区，就是今后呢可能这种大范围的直接的对莫斯科的攻击呢会成为常态。而且我们知道当前一段时间呢看上去啊在整个战场形势上似乎乌军呢正在起势啊，而且乌克兰最近又刚刚拿到了欧盟给他的这900亿贷款，所以当前乌克兰方面心气儿是比较足的。所以通过这次打击啊，一方面呢想要影响啊俄罗斯方面的民心啊士气，同时呢也是打给他的这个支持者啊，尤其是欧洲和美国看的，就是要证明啊一方面乌克兰仍然有余力啊能够攻击俄罗斯的核心地带，还有一个呢就是乌军呢也想趁这个势头啊进一步让俄方呢感到更大的压力。
1: 刚才说到了对无人机的拦截，那么请教王先生，在这一轮双方无人机饱和打击的报复循环当中，俄罗斯宣称拦截数量创造了新高，乌克兰也表示对无人机的拦截达到了97%，那么您如何评价双方的无人机拦截能力？
3: 在俄乌冲突中间，双方的这个无人机啊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互攻，这种互攻啊既达到摧毁对方重要目标的目的，其实背后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图，一个就是疲惫对手，第二就是要消耗对手。其实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真正实现突防的这种无人机的数量并不是太高，大概不到10%这样一种这个规模，就是针对着持久作战，要用这种低成本的攻击手段去疲惫消耗对手。如果对手没有把这个无人机这个拦截掉，那么就实现对目标的这个攻击。那么但是双方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双方在拦截无人机方面手段是有差异的。俄罗斯方面拦截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主要依靠的是低空近程的防空导弹和弹炮结合系统，那么针对乌克兰对一些重要目标集中打击，俄罗斯收缩它的这种防空力量，确保重要目标的安全，这样就出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这个局面。由于防空武器的这个总数是不变的，收缩部署以后必然有的地方的漏洞就会增加，这样就给乌克兰其他的方向的进行打击实际上是创造了这个条件。而乌克兰在拦截无人机方面，它采用了新的拦截手段，采用的是机动防空小组，就是在一辆皮卡上装上12.7毫米的机枪，配上一些这种光学的观瞄设备，它走到什么地方就可以进行打击，这种成本是非常低的。那么在远距离上，它就用了拦截型的无人机对对方来的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所以在无人机拦截方面，在现阶段情况下，反而这个乌克兰方面某种程度上在战术中间占有了一定的这种上风。相比之下呢，俄罗斯方面暂时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去有效的对付大规模的这个无人机的集群攻击。
1: 那么现在乌克兰国防顾问透露出，俄罗斯正在采用它的无人机通过白俄罗斯的边境进行低空飞行这样的一种新战术，那么您觉得这样的战术效果如何？
3: 这是在5月9日胜利日阅兵之后，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展开大规模攻击的这个时候啊，其实乌克兰方面发现俄罗斯的这个攻击轴线是两个，一个就是苏梅方向， 由东向西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一个方向是从克里米亚方向，是东南部方向向西部方向进行攻击，这是两个主要的攻击轴线，大部分的这个无人机都是沿着这两个轴线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区域进行攻击。那么在这个攻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发现这些这个无人机啊，就是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靠近白俄罗斯一侧5000米到10000米的这个区域，它放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小型的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对乌克兰的西部进行攻击，主要是利沃夫区域。那么乌克兰呢，某种程度上呢，它的西部重要的这种工业的基础设施遭到俄罗斯的破坏程度相对来讲比较小。那么现在呢，要想加大对乌克兰施加的这个压力，它就必须要加强对乌克兰的西部的目标进行攻击。所以这种攻击呢，它某种程度上是骚扰性的，就是去消耗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疲惫乌克兰的这个防空部队和疲惫乌克兰的这种民众，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辅助的攻击方向。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主要的攻击方向。
1: 请教崔先生，我们注意到俄罗斯近期呢重点打击了乌克兰的变电站还有输油泵这样的设施，同时呢动用了多枚伊斯坎德尔导弹攻击了南方机械制造厂。那么您觉得俄罗斯选择这些攻击点位，它的目标或者说它想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2: 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有一些常规操作，因为你比如说像输油泵站呢，包括变电站啊，这些目标呢其实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是俄乌双方都在打击的目标啊。乌克兰方面也对俄罗斯境内的相关的能源基础设施啊进行打击。当然这次呢，我觉得俄军啊看上去不太常规的一个操作，就是动用了多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去打击乌克兰的南方机械制造厂。我们知道，根据此前呢乌克兰方面透露出来的，说现在俄军方面的这个伊斯坎德尔导弹呢库存也不过几百枚。换句话说，这个长期以来被俄军啊以重为这个主要的远程打击武器的这样一个导弹，实际上它现在也是用一枚少一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呢仍然采用了多枚导弹去打击南方机械制造厂。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它打击的范围啊，一个是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敖德萨。这两个方向呢来看啊，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为俄军未来啊实际上是锁定一个所谓的战线的范围啊。因为我们看到这样一来，从北啊到南啊能够连成一片，而且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交火线。我想这个呢是俄方一方面要完成它既定的军事目标，同时也是为今后啊有可能会继续进行谈判的时候啊能够划分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所谓的安全缓冲区啊。因为这样一种打法的话，我想在军事上还政治上对俄军呢都是相对有利而且必须的。
1: 那么除了无人机攻防的激烈较量，俄乌双方也在加紧研发和部署新型装备，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日前，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证实乌军首款自研滑翔炸弹投入实战部署，此举大幅降低乌方对境外空射弹药的依赖，同时提升其战时纵深战场持续打击能力。该弹药为原创自研设计，并非西方或苏制航弹改装型号，战斗部重量250公斤，投放后射程可达数十公里，主要打击目标涵盖防御工事、指挥所及各类固定军事设施，可在认证后从 F-16 战斗机和幻影2000战斗机中投放，成本仅为美制杰达姆增程型制导炸弹的1/3，可全天候全时段使用，部署准备时间不超过30分钟。另一方面，近日俄中部地区上空出现一架俄空天军苏-57隐身战机，该机机身挂载一款新型光电瞄准吊舱。长期以来，俄空天军列装战机普遍缺乏专用机载瞄准吊舱，这一装备短板极大限制了俄军战机在黑海空域执行侦察监视、精准打击乌军海上无人艇的实战效能。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我们刚才呢在短片当中看到乌克兰的250公斤自研滑翔炸弹已经投入到实战当中，那么根据现在公布的数据和参数，您如何来评估这款武器它的实战效能？
3: 首先一点，它填补了乌克兰在这种低成本精确制导炸弹领域的一个空白。第二点呢，它摆脱了这种乌克兰在精确制导武器方面对西方援助的这种重大的依赖。此前呢，它基本上依赖于美国的这种杰达姆联合直接攻击炸弹、法国的这种铁锤精确制导的武器。 那么这两型的这个武器数量实际上都是非常有限的，还有一些政治上的这个限制，所以现在乌克兰研制成功自己

0: 控制站、无人机的控制节点进行这种精确的这个打击，这是第一类目标。第二类目标就是打击俄罗斯的这种远程火箭炮的阵地，可以进一步缓解乌克兰在前线的压力。第三类打击的目标就是俄罗斯后方的交通运输线，阻滞俄罗斯后方向前方输送一些关键的这个弹药。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对于提升乌克兰的这种精确打击能力，而且持续的加大对俄罗斯前进纵深目标的这个威胁，可以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1: 请教崔先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款自研滑翔炸弹它的这些优势，那能不能够说现在乌克兰可以解决掉军援受阻的问题，甚至我们再多想一步，有没有可能在今后的国际军火市场上反过来去抢美国的军火蛋糕？
2: 就像刚才王医生所说啊，这个乌克兰现在开发这一款自研的滑翔炸弹，首先是要解决一个从无到有，然后敌有我有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此前呢，滑翔炸弹呢在俄乌冲突战场上，尤其是在俄军的率先使用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效果。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其实我觉得乌克兰方面近一段时期的它的军工研发呀，它的生产呢，都是一种所谓的反向操作，就是他认为在战场上发现俄军啊有的，而且效率比较好的，他就反过来啊进行这个同样的研发。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的政策啊变得高度的不确定，尤其是如果现在乌克兰最后还要继续依赖于美军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话，显然无论是在政治啊、外交、军事上，它的这个被动性都会越来越强。所以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一个长期的考虑。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美军方面啊，他不断的去渲染他的武器的所谓高精尖，但是我们知道高精尖后面呢就是高成本。现在对乌克兰来说啊，恰恰尽管刚刚拿到了欧盟方面的这个贷款，但是毕竟现在对他的这个整个开支来说啊，如何精打细算，如何降成本，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看尽管现在啊，这个滑翔炸弹它显然和美军的同类武器比，它还缺乏一些比如说这个科技上的含量啊，或者说精确性差一些啊，但是至少我觉得未来产能上来以后啊，量上是可以弥补这个不足的。我们现在看到啊，其实欧洲现在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未来如何逐渐的摆脱对美式装备的依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不仅是在滑翔炸弹领域，现在在整个军工体系的生产啊、设计方面，现在乌克兰和欧洲的这个融合程度呢越来越高，包括现在无人机、反无人机系统等等，现在其实看上去呢，欧洲正在逐渐的把它的过去单向依赖美国的供应，或者说合作，现在逐渐转向和乌克兰方面的合作。因为我想对欧洲来说，乌克兰自研生产的武器，它的最大的好处，它很多都是经过战场检验出来的。换句话说，它的实战性和经济性啊，会不断的超越美式武器。
1: 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苏武器战机近期罕见的挂载了一款新型吊舱，那么您觉得这款吊舱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0: 确实这一次人们通过这种照片发现俄罗斯的苏武器飞机上挂了一个新型的这种导航攻击吊舱，型号就是101KSN。 其实这一型这个吊舱啊，它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苏武器飞机上出现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光电的导航攻击吊舱。某种程度上呢，它的瞄准功能更强一点，导航功能相对来讲这个弱一点。它在这个作战的过程中间，对于地面或者说海面目标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距离呢，大约在25到30千米的这样一个这个距离。那么某种程度上，配合它挂载的这种战术性的精确制导的武器，就能够在夜间甚至是复杂气象的条件之下，对地海面的目标进行相应的攻击。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它把这一型的这个吊舱挂载在苏武器上，显然就是想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作战区域，让苏武器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个关键的作战区域就是这种黑海方向，它要考虑到应对水面的乌克兰大量使用的无人艇，对黑海舰队以及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所构成的这个威胁，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的原因。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为什么这个时候苏武器上要挂载101KSN 这一型吊舱呢？这就是因为在整个俄乌冲突的过程这个中间，西方对这个俄罗斯进行长期制裁以后，这一型光电的这个吊舱啊， 由于重

0: 要的元器件供应链中断，导致它始终不能够形成比较有效的作战能力。那么经过了这样的4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间不断的俄罗斯方面加强自身的研制，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也有一部分的吊舱能够投入实战的这个使用了。因此呢，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在整个的这个俄乌冲突的过程中间，俄罗斯在这种关键领域的供应链的完善方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为一些重要的这种武器装备的研发提供了一定的这个支撑。
1: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刚刚举行了大规模核力量演习，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俄武装部队于5月19号至21号举行大规模战略核力量演习。此次演习参演总兵力超过6.4万人，投入包括8艘战略导弹核潜艇在内的13艘潜艇、140多架飞行器以及超过200套导弹发射装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俄战术核武器也参与联合训练。此外，据防务新闻网站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准备工作，并派出先遣队向海外运送装备。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特堡基地。波兰国防部长公开表示，需要与美国展开坦诚对话，声称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绝不能以牺牲波兰这一最亲密盟友为代价。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王先生，那么近期的这一次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核力量联合演习和以往相比，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值得关注？
0: 因为在5月17日啊，实际上俄罗斯方面已经通过某种外交的这个信号发出来，他要跟这个欧盟重启俄乌冲突的谈判。那么5月18日，俄罗斯方面也说希望美国重新重启这个他所主导的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谈判。所以某种情况下呢，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其实是俄罗斯想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形式来施压欧洲和乌克兰要接受结束俄乌冲突谈判的这样一种这个现实。第二个呢，这次演习的规模实际上是比较大的，火箭军的发射架的数量、空天军的轰炸机的数量、核潜艇的这个数量都是规模比较大的，人员的规模超过了6万人。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演习也是想达到进一步的显示俄罗斯强大的战略威慑能力啊，来迫使西方按照俄罗斯的条件来接受谈判的。第三个呢，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从中间可以看到基本上是跨越了俄罗斯的西部到东部，既有这个他在西部的北方舰队到东部的太平洋舰队，整个的俄罗斯的这个地府范围都覆盖进去了。第四一个呢，它跟白俄罗斯的这个演习实际上是连贯进行。5月18号这一天，白俄罗斯主导战术核武器的这个使用，而5月19到21日主要在俄罗斯的这个区域里面进行的战略层次的核力量这个演习。所以俄白联盟以这种这个形式向西方发出强有力的威慑信号。
1: 那么俄罗斯此时与白俄罗斯进行核力量相关的联合演习是何考量，又想达到怎样的目的？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程模，听一听他的观察。
3: 好的，主持人。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9号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表示，欧洲方面正努力在美方核保护伞之外发展自身独立的核能力，这使得北约整体核力量明显加强。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提出将法国核威慑延伸至欧洲其他国家，并与德国发表联合声明，称德国军队愿参加法国核演习。此外，波兰空军计划与法国携带核弹头的战斗机在波罗的海上空举行演习，以演练对圣彼得堡地区重要目标打击。在俄方看来，这些行动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北约集体防御框架，构成了对俄罗斯核心安全利益的新挑战。综合来看，俄方此次大规模核演习其战略意图已非常清晰，既是对内检验和展示其战略核力量的战备水平，也是对外发出警告。在常规冲突陷入僵持，西方不断试探所谓红线的背景下，俄罗斯依然将核武器视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终极底牌。这就是我了解情况，主持人。
1: 请教崔先生，我们注意到美方突然叫停了之前准备好的向波兰

0: 部署4000名美军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呢之前已经基本上完善到位了，但是突然叫停，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1: 首先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期啊，由于美伊冲突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啊，现在美国对欧洲的不满在不断的上升。前不久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提出啊，美国呢正在认真的考虑有可能会啊真正的退出北约。尽管在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啊访美去灭火之后啊，美国方面态度有所缓和，但是呢现在并没有放过北约。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说啊，我或许呢短期内不退了，但是呢我要实质性的减少在欧洲的驻军，主要还是指向啊这个德国啊，包括甚至西班牙和意大利。但这次从波兰方面啊，实际上是实质性的撤出啊。我想这是美国方面想要收到一个更大的政治上对欧洲示警的这样一个效果。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们知道正因为啊波兰是被视作是现在要应对所谓俄罗斯威胁的一个核心的前沿地带，所以现在从波兰做某种撤出，实际上我想这是美方啊想要对俄罗斯方面传递的一个信息。因为在这个时候，在波兰呢甚至波罗的海国家去增加美国的所谓前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这样呢对美国想要缓和俄罗斯关系、想要去主导俄乌谈判的是不会有政治上的好处的。第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啊正在执行一套新的全球战略，在这个战略里面呢，欧洲无论是在战略上的价值还是在军事上的作用呢都是啊比较靠后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呢，它实际上更希望实现一种新的在欧洲啊更经济实惠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一种军事存在，那就是不断的要求欧洲国家增加军费，然后呢让他们提升军备能力，把他们的军队不断的推上前线。最终啊，美国想要获得的效果是在关键的指挥系统、在关键的核力量技术方面，美国仍然在欧洲主导这个它的安全和防务作用，但是呢一些数量上的存在、一些实质性的前沿部署，更多的是由欧洲方面来承担。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美军取消驻波兰轮换计划，再次暴露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日益显现的不确定性，也让欧洲战略自主的讨论变得更加现实和迫切。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日本安保三文件修订草案曝光，凸显实质性备战危险。日本拟引进预警无人机，试图强化对太平洋地区的监控。加贺号将停靠岩国基地，驻日美军 F-35B 大本营迎来日本航母，是否将再次演练舰载机起降？华盛顿号航母完成维护试航，全10号两栖攻击舰掉头进入南海，日军在亚太或重启大甲板部署。日媒称特朗普暗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言行过头，日本担心被美国撤梯子。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

0: 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 欢迎锁定目标。
2: 看不到任何东西，全是火。

0: 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向前方，迪塔哥这边。
1: 近日来，各大战区不同军兵种的演训场上热潮涌动，装甲突击力量作为突击作战的核心锐器，是战场上决定胜负走向的关键铁拳。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演训场，看铁甲劲旅如何在严苛的考核中锤炼克敌制胜的实战本领。坦克被誉为陆军当之无愧的陆战之王，一直是地面突击作战的核心力量。为紧贴实战，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在一场坦克实弹射击考核中增加了斜向射击和反向射击。
2: 我们可能会面临着我们斜向、侧向甚至后方的这个敌情威胁，尤其是在斜向方向只有这个30米的距离，在这样一个短的距离下，在侧向出现目标，如何应对，如何你车子如何来协同，

实际作战中，坦克车组一旦具备斜向和反向射击能力，就如同插上了全方位的火力手臂，使得攻击范围更广，战术灵活性更高。那么驾驶陆战之王出战的车组将会如何完成斜向射击和反向射击的挑战呢？

0: 坦克即将进入的斜向路只有30米长，在这段路上，车组要完成从装弹到刑警间对运动目标射击的任务，可谓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
1: 这个是比较考验协同的，打完之后直接冲击大油门，直接准备装弹，
2: 也就30米，所以留给我们射击的时间就比较少。你想要完成这次射击，必须想办法来应对这个。
0: 为了压缩时间，转弯时驾驶员张德华完美做出了一步转位的动作。
3: 那如果说现在我一次性没转过去，或者说我撞了一个路压石，导致我车辆无法行进，我只能往后套，往后倒车，那我再倒一遍，再行进，再倒，再行进，那现在耽误的就是作战的。

0: 从目标出现到目标消失，留给射手的射击时间只有3至4秒，且仅有一次机会。过程中射手有丝毫松懈，都有可能错失射击机会。
1: 因为它是移动靶，我给它提供大致的方位，它要锁定它还是比较难的。
0: 驾驶员张德华一边稳定着大家的情绪，一边最大限度地保持坦克平稳减速，为射手王成提供尽可能平稳的射击平台。然而眼看就要临近斜向路的终点，可射手王成仍没有找到目标，难道是错过了吗？焦虑和紧张瞬间笼罩着整个车组。
1: 他说已经快滑到头了，马上就快滑不了了，也是搞得我们两个很紧张。
0: 坦克马上就要到达斜向路终点，再不能马上锁定目标，他们将错失射击机会，面临任务失败的结果。
1: 在最后的时候，马上要斜向路要到头了，马上要结束了，车辆马上快停的时候，才把这发弹打出去。
0: 实战环境下考验的就是车组成员们在困难和挑战面前的心态和决心。正是因为王悦和张德华他们没有放弃任何一点可能性，最终他们成功挑战了30米斜向路段射击。而随着张德华他们成功啃下这块硬骨头，反向射击的挑战随即而来。巨大压力下，老兵张德华用异常沉稳的状态操控着正在转弯的坦克，他通过减少转弯降低对射手操作的影响。
2: 因为你一个转向，大的转向和一个平稳的小转向都会影响到咱们射手的观察目标和火控的稳定性。
0: 最后时刻，张德华车组发挥出了惊人的默契与战斗力，随着最后一枚炮弹发射成功，他们也成功完成了反向射击的挑战。坦克车组成员与这辆陆战之王的默契配合，使他们在演训场上如虎添翼，展露了强悍突击的锋芒，也充分印证了在应对复杂战场环境时，他们有能力应对多方向敌情，

接下来，另一支铁甲劲旅正踏浪而来，即将展开一场水上破阵突击。作为我军登陆作战中的核心突击力量，两栖装甲车辆既可在陆地一往无前冲锋，也能在水面劈波斩浪航行。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两栖突击车海上实弹射击演练中，车组官兵需要直面海上复杂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海面上浪涌起伏，装甲车行驶颠簸不断，风速流向不断变化，都在不停干扰射手的瞄准操作，给射击命中增加了极大难度。那么想要顺利完成抢滩登陆的任务，零五式两栖突击车究竟会发挥怎样的威能？驾驭它的战士又有怎样的本领呢？

0: 综合修正量作为影响射击精度的重要因素，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数据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无法命中目标。这么重要的数据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变动呢？
1: 高低综合修正加一命位，方向综合修正加一命位。
2: 我们突击车每一台车的火炮性能是不一样的，它的综合修正量也会有变化。在战场上，每个人使用的这个突击车可能不是自己的车，所以说这就要求班长必须具备耐心细致的良好的习惯，这样才能确保在射击中首发命中。
0: 海上射击本就难度重重，再加上连长故意出的难题，让炮手压力倍增。发现问题的陈香顺迅速做出调整，成功首发命中。年轻的王振兴缺乏经验，由于没有细致的检查，他在炮弹出膛后才发现问题。不过调整参数后，他也成功命中目标。两名炮手实力不相上下，最后一个目标，连长决定更改目标点位。
3: 蛟龙一号，蛟龙六号，我是东江，目标向右020，远015方向逃窜，见面。
4: 因为战场上敌人不会停在那里让我们去打，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敌人保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5: 我已锁定目标，驾驶员转速1200，
3: 见面。
0: 这次两栖突击车海上实弹射击，全方位检验了车组成员在复杂海况下的指挥协同、火力打击与应急处置能力，为部队后续遂行登陆作战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实战基础。两栖突击车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在登陆后依然可以保持强劲战斗力，转入陆地战斗后，他们面临的难度进一步提升。两栖突击车需要快速转换作战模式，应对敌方反装甲火力和攻势障碍，这极其考验车组成员对装备的熟练掌握和协同配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看看他们在陆上的战斗表现。

0: 航滩登陆后啊，我们还加陆地上的一个作战，扩大登陆点后，我们可能还会面临的敌方的一些进攻，或者敌方的迂回包抄，我们也要把陆地上的一些训练啊搞扎实了。
1: 此次考核要求，两栖突击车要以不低于16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对临机显示的迎舷目标进行射击。
0: 射击在于啊，目标啊闪现时间短，目标啊随机显示，且车辆全程啊都是行进间，完成多种射击角度和不同弹种的瞄准击发。
1: 在炮长刘波的指挥下，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两栖突击车射击不仅考验炮手的快速反应和精准操作能力，更检验车组协同、火力打击与机动突击的一体化作战水平。炮手张海龙接到指令后迅速瞄准目标，然而他却心头一紧。
2: 其实这些情况是很常见的，像我们在车辆在加速的过程中，它会带起一些大量的尘土，还会伴有一些烟雾干扰，这些都是会对我们搜索目标造成明显的影响。
1: 实际上，针对这种情况，在平日的训练中，刘波早有对策。
0: 敌火箭筒开始瞄准，
3: 完了，看不清目标，灯光太刺眼了。
1: 在日常训练中，一个手电筒、一把沙子就能成为刘波的教具。
0: 在战场上，敌人可能会通过强光弹或者

0: 烟雾弹来干扰我们炮手啊精确瞄准目标。我们利用灯光模拟强光弹的原理啊，来解决炮手啊在受到敌方的强光干扰下还能精确的瞄准目标。
1: 前面都是闪光跟灰尘，
2: 就是通过这种恶劣的环境锻炼你们搜索目标的能力，继续扫。
3: 刘波用这些土办法练就炮手最硬的本事，哪怕眼前一片模糊，也要把炮弹送进目标的心脏。
4: 留给我的判断时间极短，稍微延误靶就倒下去，所以说我要迅速锁定目标。
3: 最终刘波和张海龙这一组的实弹考核取得了首发命中的好成绩。从海上航渡射击到陆地攻坚清障，在这样的实战化考核中，我们看到年轻官兵的作战能力快速增长，也看到两栖装甲力量抢滩破阵的过硬本领。从海洋到陆地，他们转战多样化战场所向披靡的威力，好比狼群破阵，精准撕开敌方的防御体系。战场环境下，装甲战车的作用不止于正面突击，在维稳处突的特殊战场，装甲战车同样是战士们最可靠的移动屏障。

防爆装甲战车动作迅猛，有如猎豹群型，是处突维稳任务中官兵们的坚固依托。它不仅能抵御各类暴恐袭击的冲击，还能快速开辟通道，护送人员装备抵达任务区域。

0: 在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进行的一次军事大考中，防爆装甲车队要替特战队员开辟通道，展开一场解救人质任务。那么防爆装甲战车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官兵们将如何完成这次大考呢？贾世伟是防爆装甲车队指导员，也是这次特别行动的指挥员。
1: 当我们的车队到达山谷里面的时候，就看见了烟雾，我就心里面想，这个地方肯定有人在，或者说是有情况要发生。
2: 各车注意，前方即将经过山谷泥泞路面，此处路面比较颠簸，一定要提醒驾驶员谨慎驾驶，控制好车身，是否明白？各车注意，保持车速车距。
3: 上去检查怎么回事？

0: 突然之间就感觉，哇，一大两大坨子火全部在后视镜里边出现了，后视镜里边看不到任何东西，全是火。
1: 贾世维带领官兵们进入到山谷地带时，他们的车辆突然被暴恐分子设置的土炸弹命中。尽管这对于防爆装甲战车来说并不会造成致命毁伤，但暴恐分子的袭击还是让贾世维他们意识到，开辟通路解救人质的过程必然潜藏着更多的危险。为了加快速度开辟通路，装甲车车队迅速处置好特勤，继续向山谷机动。突然爆震弹在装甲车车队周围响起，他们将怎样突围？
2: 同志们，前方经过的一号山谷地带，左山高，右山低。

0: 且山脚伴有河流，容易遭受暴恐分子埋伏，请同志们在开进的过程中一定要全时戒备，随时准备战斗。各车收到回扣。报告收到。报告收到。爆震弹的袭扰算是给贾世伟敲响了警钟。
1: 他必须要及时发现考核导演组设置的目标，并且给予回击。
0: 各车注意，前方2点钟方向发现暴恐分子摩托车辆，射出注意，
2: 准备射击。
3: 明白。
0: 孙涛是装甲车的机枪手，但是装甲车队正在机动，贾世伟突然下达了射击口令。 严训场上，防爆装甲车充分发挥了防护性能优势，在暴恐袭击的模拟环境中，稳稳护卫着车内官兵，帮助射手快速完成转向瞄准，接连命中预设目标，顺利为后续突击分队打通前进道路。
4: 关押人质的区域是一片无人废弃厂房，这里四周被土墙牢牢地挡住，且只有一个出口。贾世维会选择如何处置呢？拖车加速，准备破障！大家抓紧了！贾世维果断选择利用防爆装甲车破墙而入。
5: 这面土墙高3米，厚度足足有半米。贾世维的装甲车一旦行动失败，就会导致车辆受损，更严重的会导致整个行动失败。一是我相信我们驾驶员冯栋的技术；二是我对装甲车的技术参数比较了解，也相信装甲车的性能。
0: 贾世维真的能顺利破墙吗？拖车加速，准备破障！大家抓紧了！拖车加速！贾世维顺利在土墙开辟了一条通路，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四周除了有土墙的围挡，进入无人废弃厂房的核心区，还有考核导演组设置的车辆阻挡。
5: 车注意，离场内侧道路可以报备车阻拦，排障车迅速前出破障。
6: 我就决定使用我们第二梯队的排障车前处实施破障，因为我们的排障车前面自带一个三角形。
0: 破障车不仅可以破除障碍，还可以清理障碍，这大大节约了后续车辆机动的时间。

最终凭借着防爆装甲车坚固的防护与强大的破障能力，官兵们顺利突入核心区域，成功解救出人质，圆满完成了这场军事大考。这场紧贴实战的考核不仅检验了防爆装甲战车的实战性能，更锤炼了官兵们应对复杂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在处突为稳的任务一线，如猎豹般的移动屏障始终是官兵们最值得信赖的伙伴，随时准备出击，守护安宁。

0: 无论是有陆战之王之称的坦克，还是水陆通行无阻的两栖突击车，以及处突为稳的武警防爆装甲车，这些铁甲巨兽都凭借着强大的装甲和火力平台，成为决定战场走向的关键突击力量。而操控这些铁甲装备的官兵们，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打磨出了人车合一的极致默契，把装备性能发挥到了极致，锤炼出了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1: 中国云匠星洲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匠星洲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常年驾驶两栖战车，屁股攒了，没有一把子力气，怎能驯服这二十几吨的钢铁怪兽？要想上车，先过了我这关。
3: 核心越稳，巨枪越稳，稳则横才是王道。
4: 抢滩登陆，分秒必争。
5: 我们是两栖登陆的一把尖刀。
6: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7: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0: 的方式，加油干。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意见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071型综合登陆舰是我国第一型配备雾舱的两栖作战舰艇，也是人民海军装备序列中首款排水量突破20000吨的两栖舰艇。
2: 我现在在071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全舰长200多米，高10几层楼，20000吨的排水量。海上大山最大的特点就是大、稳、能装，而现代登陆作战是立体登陆，要点夺控，全域投送，精准打击。我现在所在的直升机起降甲板呢，面积非常的大，有近3个篮球场那么大，身后呢还有宽大的机库。

0: 这就是零敲综合登陆舰能够实现垂直立体登陆的关键。
1: 大，大，大！
0: 登陆作战能不能打赢，要看投送能力强不强。进入到昆仑山舰的内部，这里就是它的大肚子，也就是它的雾舱了。空间非常的大，我说话甚至都能够听到回声。那么这里呢，能够装载多艘的气垫登陆艇。我身后的舱门打开，气垫登陆艇就能直接潜出冲滩。在雾舱的前方呢，还有一个上下两层的车辆库。这个车辆库呢，能够装载坦克、步战车、两栖战车等等，装载量呢也非常的惊人。此外呢，这个雾舱还能够搭载几百名的登陆兵，那么这样的装载量呢，使得昆仑山舰具备大规模整舰制的跨海投送能力。
2: 两万吨级排水量与巨大的舰体赋予了零七幺型综合登陆舰极为出色的远洋航行能力。凭借强大的装载和运输能力，零七幺型综合登陆舰有效填补了我军重型装备远洋快速投送能力方面的空白，显著提升了人民海军的两栖作战实力。
0: 我现在呢在野马气垫艇的驾驶舱，那么可以看到啊，现在外面呢是被水雾所包裹着，那么野马以非常快的速度正在向零七幺综合登陆舰前行。那么今天呢，零七幺综合登陆舰呢将在海上开展一系列的实战化训练，其中就包括和野马气垫登陆艇的这个进出雾的合练。那么这个现在呢还是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前进，一会儿当我们接近母舰的航迹时，速度就要放缓，尤其是在马上要进入尾门的时候。这是因为这个进雾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需要精细化操作的过程，那么母舰和登陆艇之间呢是需要非常密切的配合，零七幺综合登陆舰要调整自身的航向和航速，那么同时气垫登陆艇也要不断的调整自身的方向，来保证能够精准平稳的进入雾舱。
3: 进入航道，按航道走。
4: 明白。
2: 野马专为快速突击而生，传统登陆舰艇航速仅20节左右，而野马一旦出雾，只需几秒钟就能将速度提升到40节。这样的快速机动能力增加了战术突然性，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高航速直抵岸滩。这就意味着相同海况下，常规登陆艇从母舰出发至岸滩一个来回，野马已经实现了两个来回的兵力运输。零七幺型登陆舰的入列，让人民海军拥有了强大的远洋两栖登陆能力，而一款被称为小平顶的两栖攻击舰，在保留远洋登陆优势的同时，大幅提升了垂直登陆能力，它就是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作为大型两栖作战平台，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最大排水量超过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极大提高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可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从海南舰到湖北舰，人民海军两栖作战力量不断加强，立体登陆作战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0: 最熟悉的舰艇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的身旁，不过今天的这艘可浑身透着股新鲜劲儿，没错，它就是刚服役不久的湖北舰。此刻呢，我站在码头边，特意找了一个绝佳的视角。您看啊，在湖北舰的身旁还停靠着一艘零七二 A 型登陆舰。这型登陆舰呢，本身就属于大型登陆舰，在登陆作战序列中呢，也属于大块头了。可是今天跟湖北舰同框，瞬间就有了小巫见大巫的既视感。咱们来直观对比一下啊，先看高度。那么湖北舰呢，舰岛高耸，甲板宽阔，足足比旁边的零七二 A 型登陆舰高出一大截。再比宽度，更直观了。那么。

0: 击，能快速投送陆战队员和轻型装备，实现昼夜立体登陆。在平面登陆方面，湖北舰的雾舱可容纳多艘气垫登陆艇，这种气垫登陆艇速度快，适应性强，能够在浅滩、礁石等复杂地形登陆。
1: 那么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属于湖北舰驾驶平台的外侧，在我们湖北舰设计理念上跟航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采用的也是编导式上层建筑和这种全纵通式的飞行甲板啊，在那我这个位置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整个飞行甲板的概况，从前至后分别有六个起降点，在整个飞行甲板的后侧还设置了一个七号点，也就是一个小停机坪，这个停机坪主要是用来保障无人机的起降。在我们机库的下方啊，是我们的车辆库和坞舱，我们的车辆库和坞舱呢，它主要是用来存放气垫艇、两栖装甲车、坦装以及自行榴弹炮啊。当我们进行登陆投送任务的时候，我们的坞舱尾门会打开啊，我们的气垫艇啊会带着我们的坦装啊，我们两栖装甲车一块儿进入到水中进行登陆作战。
0: 当然，作为一款大型作战平台，湖北舰也配备了自卫武器。分布在舰艇四周的万发炮和舰空导弹系统，构成了它的近程防御圈。
2: 作为船坞登陆舰，一般也就是一两架的直升机，而作为两栖攻击舰，它已经是贯穿性的甲板了，所以它可以同时起降五六架直升机，因此呢，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空运的能力上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作为气垫艇，首先要把大量的部队和人员从两栖攻击舰啊这样大型的船只上导到小型的船只上，然后再进行航渡，可以快速的啊登岛登陆。未来那我们肯定这些装备还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作为直升机呢，我们可能有轻转翼的飞机啊，有更大型的这种直升机，还有无人机的参与。作为这种两栖的啊战车，可能会减少它的操作人员，提高它的自动化程度。因此在未来的两栖登陆作战中，它的这个多维度、信息化以及自动化的程度都会大幅度的提升。
0: 而舱室布局的优化重构，进一步提升了人员居住舒适度与装备转运效率，让舰上作战与保障链路更加顺畅。甲板现场指挥员王子轩在海南舰摸爬滚打四年，他把舰载机调运的独门绝技悉数带到了新舰，成了新舰员们信赖的领路人。
3: 从直升机解除气流出库到飞行甲板，往往只有数分钟的窗口期。这种极限节奏下，任何动作延迟和意外情况的发生，都可能导致立体投送链路中断。
0: 在湖北舰的钢铁甲板上，舰载直升机的调运堪称一场与时间、空间和海浪的极限博弈。
3: 角度大一点，你后面没位置了。
0: 调运时，牵引车需在预设路径上精准转下。稍有偏差就可能磕碰武器挂架、机身蒙皮或飞机围桨，这就如同螺丝壳里做道场，每一次调运都堪比外科手术。
3: 哎，转的有点早了，你看你看，三角形嘛，三角形，这个一个心，一个点确定了。调运这活，光说不练没有用。必须在实战环境里磨练。我把在海南舰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都编进了比武科目，比如舰艇突然出现规避动作，装备临时出现故障，就是要让他们提前练习适应战场的不确定性。
0: 在湖北舰上还有许多像王子轩这样的种子教员，他们把老舰的成熟经验与新舰的装备特点相结合，在人才的精准孵化下，为新质战斗力生成筑牢根基。新手学员湖北舰还在不断补齐短板，精进技能，而历经千锤百炼的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首舰海南舰早已顺利毕业，持证上七五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首次在围台演习中亮相。这支两栖攻击舰编队在连续奔袭10000多海里后，准时抵达指定海。

0: 海域，协同轰炸机编队反舰长岛作战力量，开展舰机协同、对海打击、远程奔袭、综合保障等演练，检验了内线外线一体联动、兵力火力、近远制敌能力。
1: 它航行的距离已经达到了10000多海里，也就是18000多公里，说明它具备了长时间远海的作战能力，也就是可以从近海走向远海。那么另一点就是，这次两栖攻击舰的编队具备水面有作战的舰艇，就是驱逐舰和护卫舰，还有空中的战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看不见的这些战力，也就是电磁对抗的能力，以及空中的包括太空中的卫星的这种能力，是一个陆海空天电联合作战的体系对抗能力。这一次的长途奔袭一体化作战的能力呢，就充分的体现出来。
0: 远海奔袭10000余海里，舰机协同精准高效，海南舰的硬核战力既体现在演训场上的从容应对，也藏在从甲板到舱室的每一处精心设计之中。
2: 作为人民海军首艘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在外形上呢，有一些和航母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能够同时起降多架直升机的直通式平直甲板，以及位于右侧的岛式舰桥，这也是大家非常亲切地称呼它为小平顶的原因。那么在这个宽阔的甲板上呢，遍布着这样的小圆孔，这个呢就是用于固定直升机的气流孔，哪怕是在远海着陆时遇到大风大浪，直升机也能够安稳地停放。与装备主舰炮的071型综合登陆舰不同，075型两栖攻击舰的武装只有分布在舰体四周的2门万发炮和2套舰空导弹。这是因为它的定位就是远洋登陆基地，依靠直升机和野马气垫艇进行超越登陆，因此075型两栖攻击舰的舰载武器主要是防御性质的。这些武器虽然看起来不多，但是却为075型两栖攻击舰撑起了全向防御的保护伞。接下来呢，我们就乘坐升降机到它的内部去看一看。哎，我已经看到机库了，确实非常快就到了。
3: 我们这个机库啊，可以装载多架舰载直升机，而且啊，除了装载直升机，我们还具备全方位维护以及一定程度的修理的功能，这样我们在远海作战时也可以保证舰载直升机执行各类任务。
0: 随着实战化训练不断深入，海南舰官兵瞄着米秒优化简化保障流程，勇于突破装备使用边界，突破超气象、超边界、超性能训练，逐步实现热加油、热挂弹快速出动能力，舰载机、气垫艇投送在出动时间被大幅压缩。
4: 当我们转运一架或者两架舰载机的时候，是体现不出来我们升降机的一个转运的效率，但是当我们将机库甲板的十几架或者几十架舰载机啊持续性向飞行甲板转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升降机的转运效率才会有所体现。
0: 不久前，海南舰两栖攻击舰编队在某海域开展了一场敌情威胁条件下多军兵种立体投送演练，在联合作战大体系信息火力支撑下，成功将海陆等兵力投送上岸，各军兵种高效协同，各平台深入融合，应对敌情更加自如。
5: 海上联合演训中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各军种主动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的意识特别强，指挥关系衔接转换高效顺畅，多支部队真正凝聚起了联合作战的强大合力，作战效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1: 作为联合作战或联合演训，它的难点很多，既有空军的部队、海军的部队、陆军的部队、火箭军的部队，而这么多的这个部队在执行同一个任务，就是登岛登陆任务，而空军的平台在天上，因为飞机它是要通过空中的对陆打击来帮助协助完成这次任务，而作为陆军的成员，他主要是坐在我们两栖攻击舰上，要从海上航渡到岸边，然后抢占滩头阵地进行进攻。

0: 攻。而作为火箭军，它的导弹是在陆地上，要对陆或对海进行打击。而作为海军的部队，它既有水下的潜艇，还有水面的舰艇，还有像海军陆战队这样的兵员。这么多的军兵种，这么多的武器装备，要像十个指头弹钢琴一样协调，大家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对战场态势的感知，敌我的区分，还有重点目标的打击。所以这个信息化的程度和这种协调的啊配合的能力要非常的强啊，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而作为075两栖攻击舰，它是重中之重，既要和其他的军兵种进行协调，还要保证把登岛登陆的部队和装备在近短的时间里边快速的大量的啊运送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啊，战场态势是千变万化的，所以这个是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或两栖作战部队最大的考验。
1: 075型两栖攻击舰家族力量的壮大，不仅意味着数量的增加，更标志着作战体系从有到优，从单点突破到全链贯通。大洋之上，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劈波斩浪，展开一场多兵种海上联合立体登陆作战演训。

0: 的飞行甲板。马上，安徽舰将与陆战部队、海军、航空兵进行海上联合训练，检验多型装备整体作战效能。
1: 两栖攻击舰、直升机、两栖装甲装备协同作战是海上登陆作战的关键一环。现代立体登陆作战重在登陆，难在协同。此次训练，安徽舰将要面对的是不同的作战力量，指挥流程更加复杂。各要素能否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呢？

0: 现在陆战队员全副武装，正在有序登上舰载直升机，即将执行登陆作战的任务。向岸快速投送作战力量是两栖作战任务的关键。最高效的投送方式就是综合使用垂直运载工具实施兵力投送，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越过对方海岸防御，打开对方缺口，执行运输及打击的任务，快速占领目标阵地，从而配合后续部队发起进攻。而安徽舰直通式飞行甲板的设计，能够搭载多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实现投送大批量的作战力量，执行多元化的作战任务。这场看似普通的垂直登陆训练，涉及舰艇、海军陆战队和航空兵等多种作战要素，每个环节都是联合作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陆战队员已经集结完毕，等待起飞指令的下达。
1: 各小组准备放飞直升机。
0: 参与本次运输任务的是多用途大型舰载直升机直八。直八系列是目前吨位最大的国产直升机家族，而海军航空兵部队的直八已经是直八家族的第三代成员了，承担的更多的是输送兵力的任务。直八直升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体型庞大、航程远、空间大、运输能力强。既能载人又能运货的直八直升机是立体登陆作战中名副其实的空中战马。
2: 制胜，同样作为输送军事力量的一把利刃，野马气垫登陆艇成为两栖装甲装备的海上超跑，它有效弥补了两栖装甲装备突击上路速度慢、受敌火力威胁大等缺点，实现了超越式输送的能力。马上，装甲装备就要登上我身边的野马气垫登陆艇，执行海上超越式登陆的任务。
0: 超越式登陆是登陆部队搭乘气垫登陆艇沿海平面快速机动，并在沿岸滩头突击上陆的方式，机动速度快，越障能力和搭载能力强，能够实现重型作战装。

0: 备和战斗人员由舰到岸或由岸到岸的快速输送。
1: 现在两栖装甲装备正在进行气垫登陆。

0: 黄金挽救完毕，请释出。
1: 欢迎出。
2: 随着安徽舰尾门的缓缓打开，作为开路先锋的两艘野马气垫登陆艇搭载着两栖装甲装备，在茫茫的大海上高速突击，迅速向岸滩发起冲锋。紧接着装甲战车随后出动抢滩登陆。
3: 现在数十辆的两栖装甲装备采用平面登陆的方式，从安徽舰的巨幅中陆续出舱，他们要在行进间变换队形，交替掩护，向岸发起冲击。那么在真实的作战环境中，垂直登陆、超越式登陆以及平面登陆是同时进行的，但却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那么由于今天这片海域的回流较多，海面上的风浪很大，而且暗潮涌动，这样的海况使装甲装备的起伏较大。在这样的条件下，队员们还要变换队形，完成登陆作战的训练。
2: 在登陆作战中，如果队形太密集，容易被对方命中；队形太分散，又不利于形成对岸上的火力打击强度。所以装甲装备要根据滩头登陆场的情况变化队形，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还能打击对方火力点。海上航渡的过程中，海况复杂多变，装甲装备不仅要保持一定的行驶速度，还要在运动中开火，难度可想而知。而安徽舰超大的装载能力为平面输送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抵达岸滩后，特战小队搭乘的运输直升机机降至纵深地域展开破袭。与此同时，两栖装甲装备交替掩护，自主选择打击方式，对敌碉堡、反装甲火力点以及残余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最终成功夺占要点，占领阵地。
4: 立体登陆是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家族淬炼的核心利刃。当巨舰城镇，人民海军已经手握跨海突击一锤定音的关键力量。
5: 零七五型的两栖攻击舰是我们人民海军两栖作战部队的主力和骨干，在四艘舰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两栖作战能力就有一个大幅度的跃升，因为一次就可以把大量的兵员啊，像岸头或滩头阵地啊，或者岛屿上啊进行输送，所以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登岛登陆作战和守岛守礁作战的这样的能力。从装备上而言呢，它也是一个承前启后。零七五型的，它已经是有贯穿性的啊这种平台，搭载大量的直升机，所以它的两栖投送能力可以大幅度的跃升。再有一个呢，就是它为零七六型的啊这种增加弹射器的两栖攻击舰呢，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毕竟零七六型两栖攻击舰呢，它可以起飞固定翼的啊这种作战的飞机，因此对于我们维护南海方向的岛屿主权、国家领土完整、海洋权益以及未来啊解决台湾问题，这都是重要的作战力量。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0: 长滨海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二三，
1: 入木三分，
0: 低头弯腰，
2: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从今天开始，恢复放风制度。
3: 对政治犯无理关押、施以酷刑的问题怎么解决？
4: 你说你这个堂堂的军法处长，这整天脑袋里就是一个沙子，难道靠着仅仅一个沙子能解决中国这么大的问题吗？
5: 军法处把腿伸到我们监狱来了，
6: 来呗，又不是一次两次，派谁来？

0: 说我，说我什么呢？
1: 说你在看守所里推行法西斯主义。
0: 方先生此言差矣吧。看守所对军事犯也好，政治犯也好，从来都是一视同仁，没有迫害过谁啊。
1: 那取消政治犯放风是怎么回事？
0: 那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看守所的管理需要。
2: 那么迫害殴打政治犯又是怎么回事？
1: 赵天明呢？赵天明在哪里？
2: 在哪里？
1: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行政院颁布的关于全国看守所管理的若干规定。
0: 方先生，看守所各有不同，南昌看守所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一些措施吗？
1: 你敢为你的话负责吗？
0: 当然敢。
1: 那好，
0: 方先生，你要干什么？
1: 给委员长写封信，我要问问他，行政院颁布的政令是否是一纸空文，而南昌看守所是否如曹处长所言，可以于全国行政院的政令与不顾而独断专行。这样做，你们是不是得到了他本人的授权？还有，我要试一试你，我看你有没有胆量敢扣押我给蒋委员长的亲笔信。
0: 方先生，看守所的情况各有不同，南昌看守所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一些临时的管制措施。还有刚才你说的放风问题，放风问题实际上是看守所的新老所长交接所采取的一些临时的管制措施，我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从今天开始恢复放风制度。
1: 对政治犯无理关押施以酷刑的问题怎么解决？
0: 赵天明确实是违反预规殴打看守人员在先啊。
1: 我听懂了，赵天明是以弱凌暴，自取其辱，对吗？你去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的委员长听，你看看他怎么来解释这个天大的笑话。
0: 赵天明确实有冲撞看守的行为，如不加以惩戒，那就是看守所的失职。实际上他就是受了点皮肉之苦，现在医生正在给他治疗，我向你保证，方先生，过不了几天他就会安全地回到监室了。方先生，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个就不用再写了吧。
1: 那你看赵天明受到了什么程度的伤害？
3: 放风了，放风了啊，出来，放风了，都出来啊，
4: 都看见了吗？你们谁要是敢违禁，他就是你们的朋友。

运动。

0: 你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冒失，不要冒失，可一上来劲儿，你比谁都冒失，这鬼吃的。
1: 文才。

0: 我跟你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老赵是粗中有细，有点猛张飞的劲头。要不是他玩命干这一把，也轮不到现在就恢复大家芳心了。
1: 对，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哪天我高兴了，也来这么一回。哎，大家轮流来怎么样？
2: 老赵，好点了吗？这个是方先生让狱卒上街给你买的云南白药，一会儿赶紧给他用上。
3: 我看看，哎，治红伤的，老赵，这可是好东西。

0: 喂，你是哪里？
1: 处座您好，我是黄浪。是这样的，我正在值班室值班，突然呢，太太给您打电话，说有要紧的事，催您赶紧回去。
0: 知道了，知道了。
2: 谁呀？
0: 黄浪。
2: 黄浪？他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0: 是啊，我在这订房间，只有财务科长一个人知道。黄浪怎么知道的？
2: 他不会出去乱说你什么吧？
0: 这个他不敢。我效忠党国，这点生活小事算个屁。他如果敢说出去，我一定要收拾他。
2: 要我说啊，这黄浪就是一黄鼠狼，吃里扒外。李明文的事儿，要不是他在里面捣鼓，你也不会把
0: 这个事儿就不说了。李明文也是活该。
2: 可他是您亲外甥。
0: 这年头，亲生父子反目的事儿也不稀奇。当爹的在党国做着大官，儿女却跑到共党那儿去了，这种事儿还少吗？怪只能怪世道不好啊。
2: 我看啊，这整个军法处，就李所长一个好人。
0: 你不会对我的外甥动什么心思吧？
2: 你胡说什么呢？
0: 开个玩笑。

0: 天明同志，敌人的监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斗争也有其特殊性，勇敢诚然可贵，策略则更加重要。
1: 这几天事儿真多，我又想起白天那个共产党的参谋长被一棍子打得满脸都是血。
2: 你怎么想起这个来了？
1: 我当时吓坏了，当时还想了，这一棍子下去他准保得没命了。
2: 这些穷鬼他们金折腾轻易死不了，
1: 他要是真死了你可就倒霉了。
2: 我倒什么霉啊？
0: 与敌人在监狱里的斗争主要是信仰、韧性和智慧的较量，尽量不做无谓的牺牲，为党尽可能多地保存有生力量，这是我所要求你们的。祝你早日康复。方志敏，几日。
2: 你还不知道，宝贝儿，现在对共产党你要是越凶越狠，你就能受到信任和重用，以后你就懂了。哎，明天你去一趟行政公署吧，催问一下我们的那个报。

0: 我去，
1: 睡觉吧。
2: 爹，您找我？
3: 去准备一下，跟我去相亲。
2: 相亲？
3: 兰儿，爹不想逼你，这去不去在我，因为爹绝不能失信于人，可相中不相中在你，因为你要和他生活一辈子，你一定要理解爹的苦心。去换件衣服，让你娘帮你梳洗打扮一下。
2: 嗯。

0: 梅先生来了，这位是另外吧？
1: 小女没来，侯伯伯。
2: 侯伯伯好。
0: 好好，客人都到了，里面请。
1: 嗯。
0: 陶处长，女夫人，客人来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明文的舅舅，陶处长。这位是明文的母亲，李太太。这位是
3: 梅兰。
4: 哎呀，真的是你呀、啊！哎呦，缘分可真是缘分呐、啊！
0: 哎呀。你看，这原来你们都认识。哎呀，
4: 有道是求媒人还不如求亲家呢。我们家梅文呢、啊，跟梅小姐早就是朋友了。咱们别站着呀，咱们到里面边说边聊。来来来，
0: 好，请，请，请，
4: 里面请，里面请。
3: 梅小姐，我真没想到会是你。这实在是太有缘分了，一开始我还挺不情愿的。
2: 是啊，我也没想到会是你，我们还真是有缘分。
3: 我想这就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很好的相处下去的。怎么，是我说错了吗？
2: 哦，没有。
3: 那
2: 我是为了工作上的事情烦恼。
3: 梅小姐这么说，我岂不是更惭愧？我才刚刚丢了工作。
2: 啊，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没关系，我知道你是无心的。
2: 我只是好奇，曹咎既然是军法处处长，又是你顶头上司，你工作上面的事情，为什么不让他来帮忙呢？
3: 实不相瞒，我跟舅舅之间有些隔阂，所以我不愿意去求他。
2: 我本来还想我的工作也可以请曹咎来帮忙呢。

志敏同志，您的批评和提醒我都看到了，我接受您的批评。我与敌人发生冲突，是因为放风乃是我们与其他牢房的同志取得联系的唯一机会。敌人近日活动非常猖獗，我认为他们有可能会对我们下手，而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是需要同志们之间紧密的联系。但是看了您的批评，我想了很多，不能把斗争看得太简单太容易，我今后一定多思多想，遵照您的指示，与敌人打壕间战，打蘑菇战，打长期战，只要我不死，就与敌人一直战斗到底。您多保重，赵天明。

0: 进来。
1: 处座。
2: 去公署了。
1: 去了，一上午脚不沾地儿。
2: 见到顾长官了吗？
1: 顾长官哪里会见我们这些小萝卜头，见着秦副官了。
2: 我们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报文批回来了。
2: 好。怎么是缓办啊？
1: 秦副官也说缓办。
2: 没说什么原因吗？
1: 没有。
3: 什么？不明白。
2: 主任，像方志敏这样的共党大头子，魏院长留着他有用，其他的一些小萝卜头也一起缓办吧。
3: 那你这意思把他们都杀了？你说你这个堂堂的军法处长，这整天脑袋里就是一个沙子，难道靠着仅仅一个沙子能解决中国这么大的问题吗？方志敏是谁啊？方志敏是赣东北的农民的头头，我们要说降了方志敏，那我们的胜利不仅仅是收复了赣东北的土地，我们是等着收复了赣东北农民的心。委员长之所以要缓办，其意义就在这儿。
2: 茅塞顿开，茅塞顿开了，还是主任高瞻远瞩啊！
3: 不是我说的，是委员长说的。
2: 啊，主任，不杀方志敏，我听明白了。但是卑职以为，为了震慑共产党，像赵天明这样的不大不小的小喽啰，可以杀一两个吧。
3: 让方志敏回心转意，看起来是不可能啊。我估计啊，下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很可能是赵天明。你这样，你把赵天明这些小头头们立刻押送到军人监狱去。
2: 是，马上执行。

0: 方先生。
1: 哦，是小猪啊。
0: 方先生您好。
1: 啊，你好。李所长怎么样了？
0: 李所长被调回到军法处了，说是撤职反省。不过您放心，他不会有事的。大家都知道，曹志斋不会拿他怎么样的。外甥打灯笼，照旧。他只不过想明哲自保而已。
1: 那你这是？
0: 哼，一朝天子，一朝臣呀。我现在不是文书了，只是个看守兵。前些日子，在胡法官那儿站哨，今儿才调到这儿来。
1: 啊。
0: 哦，对了，方先生，告诉您个好消息，您的案子呀，被拖延了。
1: 拖延了？什么意思啊？
0: 是这么个意思，曹志斋上次见过你之后就写了份文书呈交上去，上面写着您拒绝投降，按道理来说是要枪毙的，但文书批下来了，上面写了两个字，缓办。照这么看的话，这个事情没这么容易解决。
1: 谢谢。
0: 不客气。李所长现在不在了，以后你有事儿就叫我，我能帮忙的一定帮。
1: 好。
0: 方先生，来人了，我先回去了。

0: 别看了，老爷，尝尝我给您沏的咖啡。怎么样？
1: 你们就是喜欢赶时髦。我喝云雾茶挺好的，这咖啡像中药汤似的，怎么这么苦啊？
0: 老爷，门口有个叫黄浪的人求见。
1: 哦，让他进来吧。
0: 是。老爷，黄浪是谁啊？
1: 军法处的书记官，你回避一下吧。
0: 好吧。
2: 处座，黄浪给您请安来了。
1: 快坐快坐，
2: 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1: 坐坐坐坐坐。黄浪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让我为难了。
2: 让您为难的事情黄浪怎么会做呢？小小心意啊，小小心意。
1: 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吧？啊，
2: 确实有一事相求。
1: 那你就直说啊。
2: 我听说赵天明这伙政治犯要搬到军人监狱，而监狱方面想加强监管力量，我就想申请调到那儿工作，好更好地为党国效力。
3: 哎，老郑，听说了吗？你们可能要被转移走了。
4: 去哪儿？
3: 军人监狱，是方先生听胡法官说的。
4: 我估计啊，有什么行政院在搞什么花样吗？
3: 咱们都是战场上下来的，这点事儿你还不知道，想判什么刑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不过说实话，像你们这样的基本上都够枪毙的资格了。现在不一样了，江西的赤区全被国民党占领了，你们共产党人也被杀得差不多了，再杀的话他们也怕官逼民反啊。而且我听说现在委员长开始崇尚什么西洋文化，学西洋人那一套免除死刑，所以说像你们这个级别的干部啊，全部都有死刑改成长期徒刑了。记得我跟委员长在一起的时候，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对待你们共产党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4: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你听他的，其实就是给我们换了死法，折磨死我们。
5: 这脑子割肉，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
3: 是，我承认你俩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4: 对了，方主席情况怎么样？
3: 方主席让你放心。
4: 谢谢。
3: 自己小心吧。
6: 与李明文的谈话让苏梅明白，想要通过他去找曹植斋是不可能的，自己亲自去吗？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够利用上的关系。

0: 喂，你好，军法处，请问你哪里？喂，能听到吗？请问是军法处曹处长办公室吗？是。曹处长在吗？你是？我是梅兰。
1: 哦，我的，给我吧。喂，对，我是曹时珍。曹舅，我是梅兰。
0: 曹舅，我是梅兰，曹舅，我能不能见您一面？您有空吗？<笑>有空，有空。哦，梅小姐，这样，今天不行，今天事情太多，你明天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好吧？
2: 好吧。
0: 好，那就说定了。
2: 好。
0: 好，再见。
2: 再见。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是谁呀？
0: 啊，这是李明文的没过门的媳妇儿。

0: 是吗？那我看您表情怎么不太自然呢？
1: 我表情不自然了吗？我的表情怎么会不自然呢？我这是跟没过门的外甥媳妇说话，表情什么样才叫自然？非要装出个老太爷的样子来就自然了吗？
0: 我是怕你呀给别人抢跑了。
1: 我有那么香吗？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吧，除了你没有人抢我。走。
0: 去哪儿啊？
1: 还能去哪儿？老地方，去你最爱吃的那个馆子。

0: 你想什么呢？
1: 哦，黄浪这个小子突然到我家里去了。
0: 黄浪去你家？他干嘛呀？
1: 他说他想去军人监狱。
0: 他去监狱干嘛呀？
1: 还不是想升官吗？
0: 黄浪升官？他就是个小人，无耻。
1: 我知道他是个小人，所以我同意他去了。
0: 你的意思是你真让他升官啊？
1: 能不能升官呢，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反正军法处他是不能再待了。
0: 他在哪儿待也是个祸害。就说李明文吧，他明明知道他是你亲外甥，偏偏小题大做还要检举他，他这不是给你难堪吗？
1: 我跟你说啊，其实黄浪到军人监狱去还有一关要过呢，监狱长钱金堂这一关就让我伤脑筋啊。
0: 钱金堂他不还得听你的吗？大王小王他总得分得清楚吧。
1: 哼，这家伙在前清的时候就是吃牢头这碗饭的，老奸巨猾，不好对付。

0: 来。
1: 处长，田经理长来了。
0: 钱兄，
2: 钱进堂拜见处座。
0: 坐，
2: 处座请。
3: 哎，老钱，你们军人监狱最近政治犯的表现怎么样？
4: 对那些捣乱分子严加弹压之后，尚未发现不稳定分子。
3: 那很好啊。
5: 黄先生，
6: 胡先生，
5: 久未谋面，这一段把你委屈坏了吧？
6: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啊，过得去吧。
5: 这两个句子有点耳熟啊。
6: 这是鲁迅先生华盖集当中的句子，我只是识人牙慧而已。
5: 你可不是识人牙慧，你是移花接木，借力发力，再发新枝啊。方先生，老朽很是敬仰你的才华呀。
6: 有心报国，无力回天呐。

0: 方先生，老蒋现在在西南忙于堵截你们中央红军，一时恐怕顾不了这里，啊，也就是不在意。你想过没有？也许这对你是个机会。
1: 机会？什么意思？
0: 你就没有想到从这里逃出去吗？<笑>
2: 我现在手里要是还有一个团的兵力，我一定会这么干的。
0: 这个你想都帮不下，不切合实际。

0: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没人让你背弃信仰，你可以效法许褚，你可以学一学黄盖，虚晃一枪嘛。
0: 假投降。
2: 好了，不说这个了。今天请你过来，主要是跟你通报一件事情，也算是商量吧。行政院最近指示，有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金人监狱采访。看守所呢，马上又有一批重要的政治犯移送到你们军人监狱，所以我怕军人监狱的看守不够，我想把黄浪派过去做看守长。
3: 什么？看守长？
2: 这也是上峰的意思。
3: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这熊才可也是上峰安排的，我看熊才可做这个看守长挺胜任的，凭啥想换了他呀？
2: 黄浪年轻，他有文化呀。
3: 黄浪倒是个人物，不过他必定年轻经验少，万一出了乱子，谁来担当？如果处座大人真想重用他的话，我看就直接让他接任我的监狱长好了。
2: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看这样吧，让他去做个看守，这总可以了吧？如果你还觉得为难的话，我就给顾主任打个报告，让顾主任来定夺，你看怎么样？
3: 那怎么好啊？既然处座大人发话了，我总不能逆着来吧？好了，我同意了，就让他去做个看守吧。如果处座大人没有其他训示的话，在下告辞了。
2: 等一等。这是准备移送到军人监狱的所有政治犯的详细资料，你要把它收好。
3: 谢谢，告辞。
2: 再见。
0: 汪精卫这个人呢，其实从推翻满清到走向共和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国共两党大革命的合作时期，应该说还都是一个革命派。我对他青年时期的那种气节上的东西其实蛮欣赏的。本来嘛，士可杀而不可辱，这种东西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已经流淌了几千年了。可是后来他变了，715他开始在武汉清党清共，彻底背叛了革命，从此滑向了反动阶级。这既是历史的悲哀，也应该是他个人的悲哀。
4: 我晓得劝不了先生，我维替先生捏把手汗儿。蒋介石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家伙，有时像尊笑面佛，有时啊是个杀人的魔王。
0: 望门投止思张俭，人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和汪兆铭这种家伙相比，我在心里更加敬佩的是谭嗣同谭先生的人品和气节。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5: 老爷、夫人，熊看守长来了。
6: 哟，熊看守长可来得真快呀。
7: 监狱长叫我，卑职哪敢怠慢了。哎，司仪的，这是孝敬您的。
6: 都是自家人了，还客气什么呀？
8: 应该的，应该的。
3: 坐吧，才哥。
8: 哎，好。
7: 监狱长，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3: 才哥，现在的形势不妙啊。
7: 出什么事了？
3: 军阀处把腿伸到我们监狱来了。
7: 来呗，又不是一次两次。派谁来？
3: 姓黄的。
7: 不就一个姓黄的吗？军阀处姓黄，不会是黄浪吧？
3: 对，就是这小子。本来是想让他来当看守长的，让我给顶回去了。但是这看守不能不让人家做吧？怎么着，害怕了？
7: 我怕他干啥？金长，这小子可是一只蝎子呀，您忘了曹处长的亲外甥都是被他搞掉的。
4: 曹处长

0: 一定是怕把这小子放在他身边，早晚得出事，所以他一脚把他踢到我们监狱来了。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搞走才行啊。
1: 刘先生，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出了我们的活动范围了。
2: 你给我站一边去！你们把这里整得像铁笼子一样，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吗？怕我们赢一不成？
3: 你们那位刘将军挺牛气啊，
1: 黄埔一期的，军人嘛。
2: 你给我立正！
4: 周希啊，志敏同志，周希，还好吧？还不是坐视等死吗？这几天我想过了，不屈而死，当然是一种壮烈的行为，这样可以激发同志们对敌人的仇恨，从而唤起大家更加坚定的对敌斗争，
2: 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但是，不屈的死，不等于坐以待毙。你是说越狱？
4: 并非完全不可能。这里是敌人巩固的后方啊，要想冲出去不容易，关键是没有外援，没有外援是不可能成功啊。
2: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无法和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我在想，南昌的地下组织，可能早已经受盲动主义的影响，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但是，我们有广大的群众，有那么多劳苦大众和支持分子，同情我们的，愿意帮助我们的，只要能和他们取得联系，我们照样可以取得成功。
4: 话是这样说呀，有高墙阻隔，我们怎么能联系上呢？
2: 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开动脑筋，想啊，田明同志已经在想了。这些天，关于越狱的问题，我们曾经做过专门的交流，因为条件和时机都不太成熟，所以我劝他们暂时放弃了。田明同志，他的很多想法都未必不可行。我们三个臭皮匠，可以定一个诸葛亮。
4: 田明是个干才啊。
5: 没有几个人比我了解他。我很遗憾啊，谭家桥战斗以后，在一些问题上，我没有采纳他的主张，尤其是进出坑突围。现在看来，他的那些主张都是对的。可是我，哎，算了，不说了。要是考虑越狱，有天明在，这是一个不小的力量了。
6: 赵天明、张歇、张文彩、来荣。
7: 你们四个准备转到军人监狱，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大家保重吧。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8: 有缘一定会相见。
2: 遗憾的是，田明同志很快就要去军人监狱了。他要去军人监狱。敌人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式，我们要和很多同志分开了。
4: 那还怎么越狱啊？
2: 人多有人多的办法，人少有人少的主意。利用现有的条件，我们去想吧。
4: 可是志敏同志啊。 我是个残废人，行动不方便，容易被敌人发觉，反而会拖累大家的越狱行动。如果真有办法，那一天啊，我来担负掩护工作，只要你和大江能脱险出去就好。
2: 不，要走，我们一起走，生死存亡在一起，去努力，去争取。事在人为。

来份报纸。给。

0: 老板，这位小姐要买3000山的毛尖茶。
1: 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0: 哎，
2: 之前一直没机会和你说话，我知道你们都是抗日先遣队的。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长滨海路，
1: 一粒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一粒王酒，品味新疆。
2: 老板，这位小姐要买三清山的毛尖茶。
3: 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4: 哎，之前一直没机会和你说话，我知道你们都是抗日先遣队的，

0: 先生，您这是住店？
1: 伙计，你是新来的吧？
0: 我是新来的，先生可是店里的常客吧？
1: 算是吧。对了，你们冯掌柜在吗？
0: 冯掌柜，在，在。
1: 请代我通报。
0: 哦，先生，您请稍等。
2: 小姐您好，需要点什么？
3: 我随便看一下。
2: 哦，那行，您随便看。
3: 你们这儿有庐山云雾茶吗？
2: 庐山的云雾茶我们没有，我们这儿就经销怀玉山的野山茶。
3: 三清山的毛尖呢？
2: 那个有，你要多少？
3: 怀玉山的野山茶和三清山的毛尖各要三斤。
2: 好的。小姐，请随我来。啊，就是这位先生。
4: 哎呀，贤弟，是你啊！
1: 冯掌柜，冒名而来，没有打扰你吧？
4: 哎呀，哪里哪里，你是我请都请不到的贵客。
5: 然儿，快把先生的行李拿到二楼暖阁。
2: 哎。老板，这位小姐要买三清山的毛尖茶。
6: 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5: 哎，
6: 苏梅同志，
3: 小心同志。
5: 今晚啊，

0: 就住这儿吧，
1: 跟原来一样啊。
0: 是啊，哎，小二，
2: 哎，
0: 把我那盒最好的头盔拿来。
1: 好。

0: 喝口水吧，孙梅同志。啊，
1: 小心，快说，首长有什么指示？
0: 任务不变，尽最大可能营救背负同志。哎呀，可是我现在工作一点进展都没有。首长指示：第一步，要先在南昌站稳脚跟。苏师长说，没有营盘哪能养兵，所以他让咱们先把根基扎稳了。第二步，就是设法摸清敌情我情，情报不准，方向不明，就会打乱仗。
2: 这第三步，才是制定营救方案、调集营救力量进行营救的务必周全稳妥。闭上。都跟我说清楚，都听清楚了。这里是南昌军人监狱，是直属行政院管辖的全国模范监狱。你们这些共军，到处杀人放火。 本应处以极刑，本院长以宽大仁慈为怀，他送你们这帮人渣到这里来悔过自新，所以你们应当安分守己，服从监狱的法规，听从看守人员的命令。本人乃这座监狱的看守长，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可以通过看守人员向我报告，听见没有？
3: 算哪根葱，将我的你装傻充的呢？嗯，
4: 少啰嗦，冲我来！小爷不泡你，你
2: 敢争我的地方闹事，
3: 放开他！
2: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杨武，
5: 到！
2: 给他们换衣服，给我关到笼子里面去！
4: 是。
5: 情况很不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警察、宪兵、侦缉队、保安团、便衣特务，到处都是。对谁稍有怀疑，二话不说，说抓就抓，搞得南昌百姓是人心惶惶。不带身份证件都不敢出门。我听说，不久还要推行大特务康泽在桐柏山实行的保甲制度，一家通共，十户连坐，残忍的很呢。啊，小新同志，你们有没有身份证件？如果没有。
0: 很快就会招惹麻烦的。只有几个，景德镇地下党尚未被破坏，我们是通过他们才拿到证件的。此次下山，我们一共有十几名同志，都是带了家伙来的。但是敌人在各个城门还有城市入口盘查的极其严格，没有证件根本就进不来，家伙也带不进来，都搁在城外了。
5: 城外还有我们的同志呢？
0: 有，都隐藏在乡下，随时待命。

0: 任大明、刘继春，这边。赵天明、张先，这边。张文才、来荣，三号五。杨维登、徐振仓，还有你，徐文才，五号五。
1: 是老赵吧？你是？贺平惨案，
2: 对，是我。真没想到，在这儿和你走到一起了。之前一直没机会和你说话。我知道，你们都是抗日先遣队的。
1: 对，
2: 我是。
1: 你是？
2: 我在中共苏维埃教育部做秘书。
1: 你好，
2: 你好，
1: 都是自己人。
2: 今晚。就睡这儿吧，
1: 谢谢你，老何。
3: 啊，这位新兄弟来了啊！
4: 他有地儿睡了，你跟我睡吧。
5: 哎，这位朋友，请问你怎么称呼？
4: 我，田九，跟你们不一样，我是道上的。
5: 道上的，了解。
4: 你判几年呀？
5: 不知道。
4: 可我怎么听说，你们判的是死刑啊？
5: 什么？死刑！
6: 哎呀，你看我们光顾说话了，你一定饿了吧？没吃晚饭的。
7: 说真的，还没吃呢。你这么一问呢，还真有点饿了。
6: 行，那你先休息一下，我去下面弄点酒菜。
7: 少先兄，别太复杂了，能填饱肚子就行。
6: 你这就别管了，在这儿啊，由我做主，你就好好休息啊。那等会儿咱俩好好喝一杯，啊，我先下去了啊。
7: 少先兄，那就有劳了。
6: 哎，好。

0: 这位李一帆同志肯担任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有个胡弟同志直接去找他，已经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做此选择，所以这张底牌绝对不能轻易失中，以免偷鸡不成蚀把米，给党的事业造成更大的损失。
1: 为了谨防万一，我们分开行动。我先到三江客栈探明虚实，你可以到三江客栈对面的洪州驿馆先住下来。上次我住在三江客栈的时候注意过这个驿馆，这个驿馆很便于我们联络。等我确定三江客栈确实没有危险了，你再出面跟冯少先通知他。

0: 窗口挂白色的毛巾表示危险，需要马上撤离。如果窗口挂绿色的毛巾，记住，这个时候才表示我们可以见面，开展工作，记住了吗？
1: 别说了，说白了，打不上，必须动手，好好说。这是什么？
2: 听到没有？车
3: 备，再给我穿车备。
1: 你这是快扯进去了。
4: 老天啊，我带人就得了，别闹得没边没样的了。
5: 老赵明明是无期徒刑，我是15年长刑，你凭什么胡说八道？
4: 他呀，就爱搞个恶作剧，开开玩笑。
5: 开玩笑？有拿这事开玩笑的吗？
4: 好了好了，时间长了，大家就相互了解了。老天啊，就这么一个人。老赵，你也别太难过了。
6: 老贺，你别误会，我不难过。无期徒刑，死我都不怕，我会怕无期徒刑干什么？他们这么做无非是想慢慢的折磨死我。好，既然这样，那我就活一天就跟他们斗一天。我死了还有其他同志跟他们接着干，早晚有一天会干倒他们。
5: 你听到了吗？你还心慈烂祸吗？
2: 兄弟，大家都是受害人，我为什么要幸灾乐祸呢？实话跟你说吧，在这个连鬼都害怕的监狱里熬上3年，跟死刑是没有区别的，更不要说是有期长刑、无期徒刑。我说的都是实话。可兄弟，你非要追着打我。兄弟，不好意思，刚才让你受惊了。
6: 没关系，兄弟，我们共产党人在入党的时候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没有死怎么会有伤，没有流血牺牲怎么会有老百姓的好日子。我们这些穷兄弟出来闹革命，就是想从那些有权有势的强人手里抢夺天下，怎么可能不死人呢？
2: 你们共产党都是好汉英雄，有种，兄弟我甘拜下风。
4: 老天啊，你也是好汉，是专劫富济贫的好汉，梁山的英雄啊。
2: 哎，过奖了。你不是也说了吗，乱干是打不平天下的，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打平这世界。真正的好汉不是我，是你们共产党。
7: 这是李明文舅舅的名片。
8: 曹植斋，军法处长。
7: 对，我判断方主席他们一定被关押在他管辖的看守所里。
8: 军法处长可是大特务头子，
7: 我必须先找到李明文才有可能完成任务。
8: 你想通过他打入敌人内部去？
7: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8: 不行，这太危险了，这要请示上级。
7: 来不及了，小心同志，我们晚打入敌人内部一天，情报就会晚得到一天，方主席他们的危险就会逼近一天。哦，对了，忘了告诉你，小心同志，我跟曹志斋约好了今天打电话给他，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的广告我才来这儿的。我今天一定要给曹志斋回电话。
8: 苏梅同志，你考虑清楚，但是这件事必须请示上级领导。
7: 没什么可犹豫的了，小心同志，相信我，我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就是有也得迎着危险上啊，这别无选择。

0: 喂，是梅兰小姐吗？
1: 曹处长，是我啊，冯少先。哦，是你啊，有什么事儿吗？曹处长，我这儿来了一个老乡，他叫赵军。
0: 赵军，赵军是谁啊？
1: 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老乡，他是大名鼎鼎的赵军，
2: 共产党特革红队的第一批队员啊。
1: 你说什么？谁？
2: 他曾经给共产党特科目顾顺章打过保票，
1: 顾顺章归附党国以后啊，他才转移到香港。
2: 哦，
1: 就是你交代过那个从你那儿去了上海的神枪手。
2: 哎，对对对对，哎，他现在在我这儿呢。
1: 什么任务？
2: 没有任务啊。
1: 没有任务。
2: 是。你确定吗？

0: 确定。那个，他让我现在给他买火车票。
1: 那我想这块你该难找，甚至希望今天晚上就想走。
2: 那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什么培养价值了。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现在如实向你汇报情况呢。
2: 他现在人在何处？
0: 在我路上休息呢。
2: 好，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把他稳住。我现在立刻派人过去。

0: 疯子，哎，疯子，过来，干点啥？
1: 疯子是谁？就是送你进来的那个看守，他名叫杨武。因为一直疯疯癫癫的，做事又不靠谱，所以大家在背后就给他取了这个绰号。不过，没人敢这样叫他，都怕被拉出去打板子。只有这个天九，才敢这样叫他。
2: 有什么新鲜事儿？说说。
3: 新鲜事儿是吧？有啊。咱们新西兰二号笼子里新来了俩犯人呢，
1: 疯子，你调戏我呢是不是？这事儿用你说，我又不瞎。你非得要问新鲜事儿，那这就是最大的新鲜事儿。哎，赵先生，赵先生，我知道您是共产党里堂堂的大官，哎，您知道我为什么给您分这笼子里吗？这儿人少清静，您得歇着。
3: 别的笼子，人挤人，人落人，那味儿跟咸带鱼似的。您冲那味儿，您也受不了。
1: 这么说还得谢你这副好心肠是吧？
3: 当然好心肠了。不，你的意思我不是好心肠，你当我愿意穿这身狗皮呢？
1: 不就为了混碗饭吃吗？
3: 今后嘿，你们有什么事儿要让我帮忙，我一定帮。可你嘛，也别闹事儿。
1: 你闹了事儿还，我想崩就崩不上。你要嘛再捅了大娄子，到时候掉脑袋都不知道怎么掉的。这里边，
0: 疯子，你又喝醉了吧？不行，我倒想醉，我摸不着去，我哪儿醉去？我
1: 没喝醉，怎么净说些个疯话？
3: 那不就，不这谁疯？你才疯呢！
0: 哎，我跟你说啊，今儿咱们这儿来一新看守，刘神啊。哎，来了一个。
1: 什么样的
0: 新看守？这看守姓黄，是军法处曹处长
1: 的亲信，当官的见着都得点头哈腰的。哎，这小子愣把曹处长那外甥给告倒了，
0: 黄了。这么厉害，我倒是要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人物。
1: 不说您瞧瞧，您走着瞧。哎呦，
4: 哎。

0: 啊，来，小二，哎，叫下面的菜，烧快一点。
1: 好嘞，放心吧，老板。哎，邵锦军啊，哎，这位同志是你新发展的吧？哎，
0: 哪里哪里，你别小看他，他可是老交通员了，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这一晃5年过去了。
1: 上次我来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他？
0: 哦，上次啊，我派他去景德镇送信去了。来，为了你平安归来，
1: 为了革命的胜利，来
0: 干。

0: 传我的命令，动静要小，速战速决，行动。
1: 是。
2: 哎，怎么回事啊？这鱼半天没端上来啊！
3: 哎，少剑兄啊，别太麻烦。

0: 那我先走了，小新同志。
1: 吃了饭走吧。
0: 啊，不用了，我还要赶去电话局打电话。
1: 好，你保重。
0: 放心吧。
2: 快快快，你快去报告曹处长，跟他说他不是一个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们还有任务，有培养的价值，告诉他不要抓他呀。
3: 培养价值？
2: 哎呀，别说了，就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他会懂的，快去呀。
4: 外边情况。

0: 好像是枪声，有响枪吗？老贺，我怎么听不到？
1: 也许是吧。

0: 肯定是枪声，对，绝对是。
1: 这小子又在集体枪毙谁了？
0: 是战斗，是双方的战斗。

老赵，是我的耳朵不好使了，还是枪声停了？

0: 就是他，曹志镇，
1: 什么？混蛋！明明是两个人，你怎么说一个人？
0: 处长，开始是一个人，可是后来又来了一个，我就赶紧向您汇报，可是电话那头没人接呀，我就让小程跑去告诉你，可是还没等出门呢，这行动就开始了。
1: 还有什么情况？
0: 他说他们到南昌。 就想叫我帮忙找个女的，
1: 一个女的，
0: 是一个女的。

0: 喂，你好。
1: 哦，顾主任。
0: 是。顾主任找您了。
2: 喂，顾主任，曹志斋。
3: 今天的事情实在是不好。现在民间的谣传很多，有的说南昌剿共，那就是夸大的成绩。所谓的共党根本就没有肃清。还有些好事者，他们说现在什么共产党红军又回来了，整天是沸沸扬扬。你马上到报馆去。
4: 就依我的意思，
3: 让他们好好写篇文章。我跟你讲，不然的话那传言就像长了翅膀飞得满天都是。
2: 是。哎呀，真累呀、啊、一刻清闲都得不到。我们今天来就是为广瑞门街区的枪击案件，我听总编讲你就在案发现场，而且还拍了照片啊。
5: 那只不过是一个记者的职业敏感而已，我回来就和总编说了。总编说政府有指令，类似于这样的突发事件一般不予见报。
2: 此一时彼一时嘛，正面的积极的报道我们都需要。
5: 可是连跟进采访我都没有做呀，对许多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背景我都不甚了解。
2: 我就是送上门来的新闻，新闻事实新闻背景我都有，怎么写我不要求，但是有一点，要把共产党流窜作案这件事情必须报道清楚。
5: 流窜作案？
2: 对，是流窜作案。被我们打死那两个共党分子来自于上海，其中一个的身份我们已经查实，他就是共党特科中央行动大队的顶级杀手，叫赵军。
5: 共党中央顶级杀手跑到南昌来作案，目的就是杀几个人然后被击毙，这样的理由似乎很难服众。
2: 共党分子流窜来南昌并不是为了杀几个人，而是另有所图。据我们查实，他们是想和长期潜伏在南昌的共党分子取得联系。
5: 既然是这样，那就请曹处长跟我们谈一谈详细的案发过程和抓捕经过吧，我想这些是读者最感兴趣的。
2: 好。
6: 这个何记者还真够傲慢的。
2: 傲慢？我看他不是傲慢，我认为他是阴阳怪气儿。三江客栈发生枪战，怎么会那么巧他就在那儿出现？这也许是偶然，但是偶然中就不存在着必然吗？让甄基科给我死死地盯住他，说不定冯少贤说的那个女的在他这儿会有什么线索。
6: 他
2: 照我说的做。
6: 好。
2: 看守所那批政治犯往军人监狱移送了吗？
6: 移送了。你交代的事儿我是不是没耽误过？
2: 我是问你移送的过程顺利吗？
6: 一切顺利。
2: 黄浪干什么呢？他没去军人监狱报道吗？
6: 他听说做不成看守长，就是不想去了。
2: 他不想去了？那可由不得他。他人现在在哪儿呢？
6: 能在哪儿？在办公室泡着呗。

0: 您来了。
1: 黄了，
2: 你怎么没去军人监狱报道啊？
0: 我是担心我跟那个钱金堂合不来，工作嘛，不就是为了图个舒心吗？您说呢？
1: 黄了，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很有志向的青年，我对你寄予了厚望。怎么，让你到军人监狱做个看守，委屈你了是吧？
0: 不是，其实我是舍不得离开您，离开您了我怕我想。
1: 走不出家门的孩子永远是没出息的孩子。给你打个比喻，鲤鱼如果不跳过龙门，它就永远在池塘里窝着，它只有跳过了龙门，才能融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广阔之中。我知道没让你当上看守长，你心里不痛快，这件事情我也非常为难，但是我只能说你太幼稚了。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想一口吃个胖子没有可能。在你当看守长这个问题上，钱金堂死顶着，我怎么办？我如果用行政命令让你当上这个看守长，那我跟他的关系就搞僵了，将来对你在监狱的发展没什么好处，这个道理你总该懂吧？
0: 我明白了，我一定好好历练，绝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1: 现在党国非常需要人才，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既年轻又有文化的人才。钱金堂都50多了，他就是再能干，他还能干几年呢？啊，
2: 好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愿意去从看守做起，好好工作，
1: 等待机会；
2: 不愿意去，我现在就把调令撤了。
0: 副座，我去。
1: 哎，这就对了嘛，
2: 古往今来凡能成大事者就是要有胸怀。
0: 我就是没想到钱金堂处处为难我，不过您放心，对付他我有的是办法。

0: 徐连长被他们打得不成样子了，你快点去看看吧。文才，文才，文才！
1: 想说的话尽管说。抗日没成功，一定不报仇。文泰。

现在不是我们应该哭泣的时候，因为哭泣挽救不了屈原在，也挽救不了

0: 啊，我可帮不了你们。
1: 出去。
0: 我怕你们吃亏。
1: 滚！
2: 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让我们在屈威在同志的面前宣誓吧。坚持真理，不怕牺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
3: 坚持真理，不怕牺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
4: 啊，报告。
1: 干嘛呀？想吓死我呀？
0: 他们开大会呢。
1: 谁开大会啊？
0: 就是五号垄断。
1: 那边是不是早报告呢？
0: 早报告，他们还没开呢。
1: 哎呀，叫你还挑起我？
0: 没，找谁惹谁了？你站
1: 都干什么？想造反是吧？都给我回笼子！我的鞭子没长眼睛，抽坏了谁，我可不负责任。
5: 监狱有监狱的规矩，谁不守规矩，我让谁倒霉。

0: 监狱的规矩，谁不守规矩，我让谁倒霉！不许无理来人！
1: 干什么呀？
2: 跟我们走一趟吧。哼，
0: 想绑架呀？
2: 少跟他磨牙！
0: 拿上！
2: 我倒是从来不曾问过，那么先生是为何进入了自己人的监狱呢？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动手！
5: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小八爷，
7: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物，故存亡。
2: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呢？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没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

0: 时的更新。
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5: 干嘛？干嘛？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欢迎锁定目标，
7: 看不到任何东西，全是火。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全车注意，正前方敌坦克见面。
1: 近日来，各大战区不同军兵种的演训场上热潮涌动，装甲突击力量作为突击作战的核心锐器，是战场上决定胜负走向的关键铁拳。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演训场，看铁甲劲旅如何在严苛的考核中锤炼克敌制胜的实战本领。坦克被誉为陆军当之无愧的陆战之王，一直是地面突击作战的核心力量。为紧贴实战，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在一场坦克实弹射击考核中增加了斜向射击和反向射击。
2: 我们可能会面临着我们斜向、侧向甚至后方的这个敌情威胁，尤其是在斜向方向只有这个30米的距离，在这样一个短的距离下，在侧向出现目标，如何应对，如何你车子如何来协同，

实际作战中，坦克车组一旦具备斜向和反向射击能力，就如同插上了全方位的火力手臂，使得攻击范围更广，战术灵活性更高。那么驾驶陆战之王出战的车组将会如何完成斜向射击和反向射击的挑战呢？

0: 坦克即将进入的斜向路只有30米长，在这段路上，车组要完成从装弹到刑警间对运动目标射击的任务，可谓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
1: 这个是比较考验协同的，打完之后直接冲击大油门，直接准备装弹，
2: 也就30米，所以留给我们射击的时间就比较少。你想要完成这次射击，必须想办法来应对这个。

0: 为了压缩时间，转弯时驾驶员张德华完美做出了一步转位的动作。
1: 那如果说现在我一次性没转过去，或者说我撞了一个路压石，导致我车辆无法行进，我只能往后套，往后倒车，那我再倒一遍，再行进，再倒，再行进，那现在耽误的就是作战的时间。

0: 从目标出现到目标消失，留给射手的射击时间只有3至4秒，且仅有一次机会，过程中射手有丝毫松懈都有可能错失射击机会。
1: 因为它是移动靶，我给它提供大致的方位，它要锁定它我还是比较难的。
0: 驾驶员张德华一边稳定着大家的情绪，一边最大限度地保持坦克平稳减速，为射手王成提供尽可能平稳的射击平台。然而眼看就要临近斜向路的终点，可射手王成仍没有找到目标，难道是错过了吗？焦虑和紧张瞬间笼罩着整个车组。
1: 他说已经快滑到头了，马上就快滑不了了，也是搞得我们两个很紧张。
0: 坦克马上就要到达斜向路终点，再不能马上锁定目标，他们将错失射击机会，面临任务失败的结果。
1: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马上要斜向路要到头了，马上要结束了，车辆马上快停的时候，才把这发弹打出去。
0: 实战环境下，考验的就是车组成员们在困难和挑战面前的心态和决心。正是因为王悦和张德华他们没有放弃任何一点可能性，最终他们成功挑战了30米斜向路段射击。而随着张德华他们成功啃下这块硬骨头，反向射击的挑战随即而来。巨大压力下，老兵张德华用异常沉稳的状态操控着正在转弯的坦克，他通过减少转弯降低对射手操作的影响。
2: 因为你一个转向，大的转向和一个平稳的小转向都会影响到咱们射手的观察目标和火控的稳定性。
0: 最后时刻，张德华车组发挥出了惊人的默契与战斗力，随着最后一枚炮弹发射成功，他们也成功完成了反向射击的挑战。坦克车组成员与这辆陆战之王的默契配合，使他们在演训场上如虎添翼，展露了强悍突击的锋芒，也充分印证了在应对复杂战场环境时，他们有能力应对多方向敌情，

接下来，另一支铁甲劲旅正踏浪而来，即将展开一场水上破阵突击。作为我军登陆作战中的核心突击力量，两栖装甲车辆既可在陆地一往无前冲锋，也能在水面劈波斩浪航行。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两栖突击车海上实弹射击演练中，车组官兵需要直面海上复杂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海面上浪涌起伏，装甲车行驶颠簸不断，风速流向不断变化，都在不停干扰射手的瞄准操作，给射击命中增加了极大难度。

0: 目标了呢？
1: 谁把我的综合修正量改了？
2: 综合修正量作为影响射击精度的重要因素，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数据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无法命中目标。这么重要的数据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变动呢？
3: 高低综合修正加一命位，方向综合修正加一命位。
4: 我们突击车每一台车的火炮性能是不一样的，它的综合修正量也会有变化。在战场上，每个人使用的这个突击车可能不是自己的车，所以说这就要求班长必须具备耐心细致的良好的习惯，这样才能确保在射击中首发命中。
2: 海上射击本就难度重重，再加上连长故意出的难题，让炮手压力倍增。发现问题的陈祥顺迅速做出调整，成功首发命中。年轻的王振兴缺乏经验，由于没有细致的检查，他在炮弹出膛后才发现问题。不过调整参数后，他也成功命中目标。两名炮手实力不相上下，最后一个目标，连长决定更改目标点位。
5: 我是东江，目标向右零二十，远零一十五方向逃窜，见面。
4: 因为战场上敌人不会停在那里让我们去打，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敌人保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0: 我已锁定目标，驾驶员转速1200，见面。
2: 这次两栖突击车海上实弹射击，全方位检验了车组成员在复杂海况下的指挥协同、火力打击与应急处置能力，为部队后续遂行登陆作战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实战基础。两栖突击车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在登陆后依然可以保持强劲战斗力，转入陆地战斗后，他们面临的难度进一步提升。两栖突击车需要快速转换作战模式，应对敌方反装甲火力和攻势障碍，这极其考验车组成员对装备的熟练掌握和协同配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看看他们在陆上的战斗表现。

0: 网滩登陆后啊，我们还加陆地上的一个作战，扩大登陆点后，我们可能还会面临呢敌方的一些进攻，或者敌方的迂回包抄，我们也要把陆地上的一些训练啊搞扎实了。
1: 此次考核要求，两栖突击车要以不低于16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对临机显示的迎险目标进行射击。
0: 射击在于啊，目标啊闪现时间短，目标啊随机显示，且车辆全程啊都是行进间，完成多种射击角度和不同弹种的瞄准击发。
1: 在炮长刘波的指挥下，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两栖突击车射击不仅考验炮手的快速反应和精准操作能力，更检验车组协同、火力打击与机动突击的一体化作战水平。炮手张海龙接到指令后迅速瞄准目标，然而他却心头一紧。
2: 啊！目标前面灰尘太大，看不见目标。
3: 驾驶员加速通过烟雾弥漫。
4: 其实这些情况是很常见的，像我们在车辆在加速的过程中，它会带起一些大量的尘土，还会伴有一些烟雾干扰，这些都是会对我们搜索目标造成明显的影响。
1: 实际上针对这种情况，在平日的训练中刘波早有对策。

0: 一个手电筒，一把沙子，就能成为刘波的教具。
1: 在战场上，敌人可能会通过强光弹或者烟雾弹来干扰我们炮手啊，精确瞄准目标。我们利用灯光模拟强光弹的原理啊，来解决炮手啊在受到敌方的强光干扰下，还能精确的瞄准目标。
2: 前面都是闪光跟灰尘，
3: 就是通过这种恶劣的环境锻炼你们搜索目标的能力，继续扫。
0: 刘波用这些土办法练就炮手最硬的本事，哪怕眼前一片模糊，也要把炮弹送进目标的心脏。
4: 我的判断时间极短，稍微延误靶就倒下去，所以说我要迅速锁定目标。
0: 最终刘波和张海龙这一组的实弹考核取得了首发命中的好成绩。从海上航渡射击到陆地攻坚清障，在这样的实战化考核中，我们看到年轻官兵的作战能力快速增长，也看到两栖装甲力量抢滩破阵的过硬本领。从海洋到陆地，他们转战多样化战场所向披靡的威力，好比狼群破阵，精准撕开敌方的防御体系。战场环境下，装甲战车的作用不止于正面突击，在维稳处突的特殊战场，装甲战车同样是战士们最可靠的移动屏障。

防爆装甲战车动作迅猛，有如猎豹巡行，是处突维稳任务中官兵们的坚固依托。它不仅能抵御各类暴恐袭击的冲击，还能快速开辟通道，护送人员装备抵达任务区域。

0: 在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进行的一次军事大考中，防爆装甲车队要替特战队员开辟通道，展开一场解救人质任务。那么防爆装甲战车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官兵们将如何完成这次大考呢？贾世伟是防爆装甲车队指导员，也是这次特别行动的指挥员。
1: 当我们的车队到达山谷里面的时候就看见了烟雾我就心里面想这个地方肯定有人在或者说是有情况要发生。
2: 各车注意，前方即将经过山谷泥泞路面，此处路面比较颠簸，一定要提醒驾驶员谨慎驾驶，控制好车身，是否明白？各车注意，保持车速车距。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一科，上去检查，怎么回事？

0: 突然之间就感觉，哇，两大坨子火全部在后视镜里边出现了，后视镜里边看不到任何东西，全是火。
1: 贾世维带领官兵们进入到山谷地带时，他们的车辆突然被暴恐分子设置的土炸弹命中。尽管这对于防爆装甲战车来说并不会造成致命毁伤，但暴恐分子的袭击还是让贾世维他们意识到，开辟通路解救人质的过程必然潜藏着更多的危险。为了加快速度开辟通路，装甲车车队迅速处置好特勤，继续向山谷机动。突然，爆震弹在装甲车

0: 车队周围响起，他们将怎样突围？
1: 同志们，前方经过的一号山谷地带，左山高，右山低，且山脚伴有河流，容易遭受暴恐分子埋伏，请同志们在开进的过程中一定要全时戒备，随时准备战斗。各车收到回报。
2: 报警收到。
0: 爆震弹的袭扰算是给贾世维敲响了警钟，他必须要及时发现考核导演组设置的目标，并且给予回击。
1: 各车注意，前方2点钟方向发现暴恐分子摩托车辆，射速注意，准备射击。
3: 明白。
0: 孙涛是装甲车的机枪手，但是装甲车队正在机动，贾世维突然下达了射击口令。
1: 前方11点钟方向发现面包车一辆，射手准备射击。
3: 明白。
0: 演训场上，防爆装甲车充分发挥了防护性能优势，在暴恐袭击的模拟环境中稳稳护卫着车内官兵，帮助射手快速完成转向瞄准，接连命中预设目标，顺利为后续突击分队打通前进道路。
4: 现在情况是部分人质被暴恐分子关押于厂房内侧，上级命令你们迅速前出，突破厂房外围，为特战人员行动做好先行准备。是否明白？
2: 明白。
0: 关押人质的区域是一片无人废弃厂房，这里四周被土墙牢牢地挡住，且只有一个出口。贾世维会选择如何处置呢？贾世维果断选择利用防爆装甲车破墙而入，这面土墙高3米，厚度足足有半米。贾世维的装甲车一旦行动失败，就会导致车辆受损，更严重的会导致整个行动失败。
5: 一是我相信我们驾驶员冯栋的技术，二是我对装甲车的技术参数比较了解，也相信装甲车的性能。
0: 贾世维真的能顺利破墙吗？
1: 拖车加速，准备破障，大家抓紧了。
0: 贾世维顺利在土墙开辟了一条通路，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四周除了有土墙的围挡，进入无人废弃厂房的核心区还有考核导演组设置的车辆阻挡。
1: 各车注意，与厂内侧道路被暴废车阻拦，来让车迅速前出破障。
5: 我就决定使用我们第二梯队的排障车前出实施破障。因为我们的排障车前面自带一个三角形。
0: 破障车不仅可以破除障碍，还可以清理障碍，这大大节约了后续车辆机动的时间。

最终凭借着防爆装甲车坚固的防护与强大的破障能力，官兵们顺利突入核心区域，成功解救出人质，圆满完成了这场军事大考。这场紧贴实战的考核不仅检验了防爆装甲战车的实战性能，更锤炼了官兵们应对复杂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在处突为稳的任务一线，如猎豹般的移动屏障，始终是官

0: 无论是有陆战之王之称的坦克，还是水陆通行无阻的两栖突击车，以及处突维稳的武警防爆装甲车，这些铁甲巨兽都凭借着强大的装甲和火力平台，成为决定战场走向的关键突击力量。而操控这些铁甲装备的官兵们，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打磨出了人车合一的极致默契，把装备性能发挥到了极致，锤炼出了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两栖战车劈破斩浪，没有一把子力气怎能驯服这二十几吨的钢铁剑兽？要想上车，先过了我这关。
4: 核心越稳，巨枪越稳，稳则狠才是王道。
5: 抢滩登陆，分秒必争。
6: 我们是两栖登陆的一把剑兽。
7: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8: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9: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3月18号，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法国海军集团南特造船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马克龙正式宣布，欧洲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战舰——法国海军下一代航空母舰被命名为“自由法国号”。相关情况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1: 当地时间3月1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西部城市南特宣布，法国已经启动新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建造工作，并将其命名为“自由法国号”。他称，这艘新航母是法国未来几十年保持独立的保障。据悉，新航母将成为欧洲吨位最大的军舰，将于本世纪30年代末取代满载排水量4万多吨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航母舰长约310米，最大甲板宽度90米，满载排水量约7.8万吨，采用2台法国国产 KR2 型压水反应堆，最大航速27节，装备3部电磁弹射器，能够搭载阵风 M 战斗机和 12D 鹰眼预警机等机型。在技术层面，自由法国号将在舰体建造、武器系统、核动力推进、舰载机配套等多数关键环节采用法国自主技术。不过，新航母仍将采用美国通用公司的电磁弹射系统，但这一安排再次引发法国舆论对军事关键技术对美依赖的讨论。自由法国号服役初期将继续使用阵风 M 舰载战斗机，但未来将换装法国下一代战斗机 NGF。 此外，该舰计划配备和法国 FDI 护卫舰相似的船电系统，主雷达为泰雷兹公司的4面阵海火有源相控阵雷达，在斜角甲板左前方的下沉突出结构中计划配备16单元垂直发射装置，将装填磁碗中近程防空导弹。但其最大的亮点是在舰岛上采取了一种高架航行舰桥的设计。
0: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法国将在未来呢建造一艘新的航母，而且呢，马克龙把这艘自由法国号定位为法国未来几十年所谓保持独立的保障啊。我们该如何解读呢，张先生？
2: 现在呢，法国海军有一艘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但是这艘航母呢是在2001年服役的，到现在呢已经20多年了。总体来看呢，现在这艘戴高乐号航母，整体的作战效果、作战能力呢不尽如人意，所以如果它要维持有航母的话，它必须要建一个新型的航母。那么建造新型的航母呢，首先它要维持法国的大国地位。法国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联合国五常现在基本上都有航母。如果说下一步啊，法国没有航母，显然是和它的这种大国地位是不匹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哪怕是维持面子，它也要建造新的航母。另外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要实现欧洲的防务自主，而且呢，有几个国家呢要当这个领导者，比如说英国。再比如说法国，甚至德国呢，也提出来也要加强它本身的军力，然后呢是成为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国必然要加强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
0: 好，那么作为法国未来远洋作战体系核心的平台，自由法国号和现役的法国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相比，具体在哪些方面会有不同呢？魏先生怎么看？
3: 自由法国号和戴高乐号相比是更大更先进，而且呢，法国要依托于这艘新的核动力航母打造全新的海上的综合化的作战体系。自由法国号呢，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7万吨左右，甚至可能会更大一些。它配备有3条电磁弹射器，当然呢，法国没有办法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电磁弹射器。那么现在呢，主要是选择目前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的这种电磁弹射器。但是呢，这个选择在法国国内是有争议的。如果说，自由法国号还是使用美国的

0: 半条电磁弹射器，那可能以后就会受制于人。后续呢，自由法国号完成建造之后，它上面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可能会比较多，可能会达到四五十架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它服役的前期，应该是阵风 M 的改进型和比较先进的舰载的无人攻击机进行搭配作战。如果说后续呢，欧洲联合研制六代机的项目最终开花结果，法国也会利用这个平台衍生出一个舰载的版本，在自由法国号进行部署。这样的话呢，它实现了航母平台的更新换代，也要实现舰载机的这种更新换代。那么如果从这种性能，包括排水量，包括使用电磁弹射器，从这几个角度进行分析的话，它的作战能力和性能会全面的超越戴高乐号，那么法国的航母发展也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1: 那么众所周知，航空母舰呢，它是舰载机的作战平台，真正要展现战斗力啊，要依靠舰载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法国宣布的新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体系，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情况。
2: 2025年5月下旬，法国海军披露了其面向2045年的航母舰载机联队发展规划。该规划以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为平台，通过三阶段部署策略，构建以下一代战斗机 NGF 和无人作战系统为核心的舰载航空力量。按照规划，法国海军以2038年、2040年和2045年为关键节点，明确舰载机联队的迭代路径。到2038年，新一代航母自由法国号服役初期，将延续戴高乐号航母的力量架构，以 F-5型阵风 M 战斗机为核心，搭载 E-2D 鹰眼预警机。到2040年，法国海军计划引入无人机和无人战斗机，并让无人战斗机与 F-5型阵风 M 战斗机协同作战，构建优势互补的作战体系。到2045年，下一代战斗机 NGF 的海军舰载型将携带空射远程载具入役，届时 F-5型阵风 M 战斗机会继续与 E-2D 鹰眼预警机 NGF 战斗机协同作战。法国海军预计，未来舰载机联队中无人机占比可达65%，且机型将不断增加。
1: 好，就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自由法国号服役的初期呢，可能还会沿用阵风 M 舰载机，但是未来有可能会换装法国国产的下一代战斗机 NGF。 那么和现役的阵风 M 相比，下一代战机 NGF 会具备什么样的优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法国的下一代航母最初装备阵风战斗机的恐怕也是无奈之举，因为阵风战斗机在2038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款比较落后的战机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有六代机了。那个时候呢，阵风 M 战斗机即便对它进行升级，无限接近于五代机，那和新型的战斗机仍然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呢，它必然要有新一代的战斗机去替换阵风 M。那么新一代的战斗机有一种可能就是下一代战斗机 NGF， 也就是现在法国和德国包括西班牙联合研制的 FCAS 系统中的载人的战斗机。但是现在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联合研制的这款战斗机呢，这几个国家出现了比较大的矛盾。法国想由它来研制这款战斗机，认为自己的这个战斗机设计能力呢非常强，德国的包括西班牙的设计能力要差一些，而且呢在性能要求上也有区别。比如说法国的可能要考虑未来要把这个飞机改成舰载战斗机，但是目前德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矛盾很突出。那么这个项目能不能进行下去，到2038年呢能不能成，还要打一个问号。但是必须要说的是，届时法国必须要一款隐身的舰载战斗机，才能够让它的新型的航母发挥出应该具备的价值。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呢，还提到了法国海军预计在2040年会把无人机、无人战斗机和阵风 M 搭配进行使用。哎，这个配合会催生出一种什么样的作战模式呢？魏先生怎么分析？
0: 大概率欧洲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它不会顺风顺水，以后可能会磕磕绊绊。那如果仅仅是利用阵风 M 的改进型去支撑起自由法国号航母编队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这就不太靠谱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先进的舰载无人机先在自由法国号上这个服役，它的航程会更远，另外一个呢隐身效果会很强，它可以作为一种具备一定空战能力的多功能的啊这。

0: 种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既可以针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和拦截，针对新的航母编队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也可以在阵风 M 飞行员的遥控下，或者是在它的操作下，然后再加上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辅助，它也可以渗透到对方严密设防的区域内，执行啊这种精确的火力打击任务。所以自由法国号在服役之初，那么它舰载机部队当中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或者说真正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的作战平台，很有可能就是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或者说利用欧洲技术打造而来的这种先进智能化的舰载无人机。
1: 嗯，好，聊完了法国即将建造的新一代的航母自由法国号，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法国海军目前唯一在役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近期戴高乐号首次连续弹射起飞三架 E2C 鹰眼预警机，实现了预警机全军出击啊！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国际防务网站军队识别3月17日报道，法国海军于3月12日在戴高乐号航母上连续弹射起飞了三架 E2C 鹰眼舰载预警机，这也是该航母首次连续弹射三架预警机。报道称，三架预警机的放飞作业是根据保持不间断的空中监视覆盖需求实施的。为此，航母需要协调弹射器作业顺序、甲板调度和跑道清空程序，以确保安全起飞间隔。这也是法军全部舰载预警机首次全员出动。戴高乐号航母于2001年开始服役，是法国目前唯一的核动力航母。舰长261米，满载排水量为4.2万吨，其动力装置使用两具与法国新一代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相同的 K-15 核反应堆，最大航速约为27节左右，可以搭载阵风 M 舰载战斗机、E2C 舰载预警机、NH90 舰载直升机等30多架舰载机。历史上，戴高乐号曾因螺旋桨断裂、推进系统故障等问题多次返厂维修，出勤率一直不高。尽管如此，它目前仍在执行部署任务。
1: 好，刚才我们看到呢，戴高乐号已经连续弹射起飞了三架 ERC 鹰眼预警机。那么在戴高乐号航母作战体系当中， ERC 鹰眼预警机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航母打击群的作战核心是它的舰载飞机，而舰载机的大脑和眼睛就是它的预警机，特别是固定翼预警机。 ERC 装备法国的戴高乐号呢，可以说让法国海军它的航母打击群具备了独立完成中高强度作战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呢， ERC 预警机是整个的戴高乐航母打击群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那么现在呢，它演练这种连续的空中飞行能力，就是为了证明或者说验证它具备对航母打击群的全天24小时的空中预警能力。另外呢，它连续弹射三架预警机也可以同时扩大它的整个的预警范围。通常情况下呢，它的航母打击群有一个主要的作战区域，一般情况下呢，把它的预警机前出部署，然后呢在前方进行预警。但是有时候作战呢，可能威胁不仅仅来自于一个方向，如果说有其他方向的威胁，那么它同时起飞多架预警机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它的预警探测范围。
1: 我们知道戴高乐号航母使用的动力装置呢，是和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相同的 K-15 型核反应堆啊。这款核反应堆原本是为核潜艇设计的动力装置，但是呢被法国人沿用到了航母上，所以呢这个业界呢之前一直有一种声音说它是小马拉大车。那么法国为什么会别出心裁采用这种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核反应堆设计方式呢？您的见解是什么样的？
0: 我认为当时法国设计建造核动力航母，也就是戴高乐号的时候，之所以选择核潜艇上的这个动力系统，它是无奈之举，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当时法国只有一艘核动力航母，就是戴高乐号，如果仅仅为这一艘航母全新构建一个舰载核反应堆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法国是采取了一个捷径，就是直接把核潜艇上的这个核反应堆放到这个航母上，一个不够用，那就装两个，确实导致它的航速有问题。所以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它在远洋进行部署的时候，航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影响了航母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个性能。

现在法国在自由法国号所配备的这个核反应堆，其实还是源于核潜艇的动力系统，原本是 K15，现在是 K22，它现在之所以敢把自由

0: 当前的欧洲还有哪些航母力量呢？接下来的短片为您逐一盘点。
1: 英国皇家海军拥有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采用双舰岛设计和全电推进系统，是欧洲最大的航母力量。首舰伊丽莎白女王号2017年12月7日正式服役，满载排水量约6.5万吨，舰长280米，宽73米，采用滑跃起飞甲板，可搭载24至36架 F-35B 垂直起降隐身战斗机。该舰服役后频繁出现机械故障，如螺旋桨轴连轴器故障等，导致在港维修时间较长。威尔士亲王号是伊丽莎白女王级的二号舰，于2019年入役，目前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旗舰。意大利海军加布尔号航母于2008年服役，舰长244米，宽34米，吃水8.7米，满载排水量接近2.7万吨，采用滑跃起飞甲板，可搭载12架以上 F-35B 隐身战斗机，兼具两栖运输与医疗船功能。俄罗斯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于1991年服役，满载排水量约6.5万吨。该舰自2017年起进行大规模维修和现代化改造。2025年7月，俄罗斯官方确认该舰将被封存，未来可能出售或拆解。
0: 纵观欧洲现役的航母力量，法国的戴高乐号呢，作为唯一的一艘核动力的航母啊，它在设计和性能上和其他的航母呢是有明显差异的。我们请张先生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2: 首先从动力系统来看呢，应该说各有特点。法国的使用是核动力系统，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呢使用的是 MT-30 燃气轮机，输出功率可以达到36兆瓦。这个输出功率实际上要比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的使用的 K-15 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还要高一些。你像这个俄罗斯的航母呢，就动力装置用的是蒸汽轮机。另外呢，在战机的起降方式上有些不同，法国的这个航母呢使用的是弹射起飞拦阻降落方式，使用的是常规的舰载战斗机。而欧洲的很多其他国家，包括英国的航母，使用的是滑跃起飞垂直降落的方式。那么使用的舰载机呢，往往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舰载战斗机。像俄罗斯的航母呢，是滑跃起飞拦阻降落。那么应该说，法国的这个航母的战机的起降方式，应该效率更高一些。但是呢，它装备的舰载机性能差一些，因为它使用的是阵风战斗机，第四代战斗机，不具备隐身能力。但是你像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使用的是 F-35B 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战斗机，虽然说 F-35B 在 F-35 的家族中性能算是差的，但是它毕竟是个代机，具备隐身能力，在性能上呢是要超过阵风战斗机的。而且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的排水量更大一些，满载排水量7万吨左右，而戴高乐呢这个4万吨。这样呢，总体上来说，英国的这艘航母的战斗能力要略微超出法国的戴高乐号。
0: 按照计划呢，法国新一代的核动力航空母舰自由法国号呢，预计将在2038年的前后正式入列，以接替即将退役的法国现役的航母戴高乐号。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届时法国海军依然只维持一艘航母的作战规模？这个举动呢，又将对欧洲整体的海上力量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怎么分析？
3: 法国海军运用航母的方式，就是有用的时候它才出动，平时的时候呢，它可以处于这种待命的状态。即使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退役了，那么法国海军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当中，仅有一艘自由法国号执行相关的任务，其实对于法国而言够用的啊，因为有的任务不需要出动航母，它的西北风及两栖攻击舰加上一些这个护卫舰和驱逐舰，其实就可以有效的去完成这种第一列队的这个任务。而且呢，未来欧洲国家的海上作战体系它会进一步的融合，可能以后欧洲会有常态化部署的联合舰队，那么法国完全可以出动一艘自由法国号核动力航母作为一个旗舰，其他欧洲国家像德国、荷兰、西班牙这些国家，那么凑一些这个护卫舰和驱逐舰就可以构成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这样的话呢，采用这种众筹的方式打造联合航母编队，也能够满足欧洲在一些主要任务方向上的这种海上作战的需求。可以说呢，现在欧洲国家他们在防务合作层面在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方面会。

0: 逐步的走向联合和融合，以后航母也可能进行共享。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
15: 应该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好，今天节目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解读了法国下一代的核动力航空母舰自由法国号的设计思路和性能特点，也了解了法国现在在役的航母戴高乐号最近的动态和法国舰载机联队的发展规划。那么未来随着法国新航母逐步成型，法国海军将会如何实现战力迭代？这种战力迭代又会对欧洲乃至全球的海上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栏目还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各自的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

0: 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4: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5: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4: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5: 这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3: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4: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3: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4: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3: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5: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他怎么收旗？

0: 的法器，
1: 接受的方法。
0: 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2: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3: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2: 我没有用别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欢迎锁定目标。
1: 看不到任何东西，全是火。

0: 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

0: 烤鸭，
1: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
3: 干嘛？干嘛？
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前方，敌坦克这边。
1: 近日来，各大战区不同军兵种的演训场上热潮涌动，装甲突击力量作为突击作战的核心锐器，是战场上决定胜负走向的关键铁拳。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演训场，看铁甲劲旅如何在严苛的考核中锤炼克敌制胜的实战本领。坦克被誉为陆军当之无愧的陆战之王，一直是地面突击作战的核心力量。为紧贴实战，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在一场坦克实弹射击考核中增加了斜向射击和反向射击。
2: 我们可能会面临着我们斜向、侧向甚至后方的这个敌情威胁，尤其是在斜向方向只有这个30米的距离，在这样一个短的距离下，在侧向出现目标，如何应对，如何你车子如何来协同，

实际作战中，坦克车组一旦具备斜向和反向射击能力，就如同插上了全方位的火力手臂，使得攻击范围更广，战术灵活性更高。那么驾驶陆战之王出战的车组将会如何完成斜向射击和反向射击的挑战呢？

0: 坦克即将进入的斜向路只有30米长，在这段路上，车主要完成从装弹到刑警间对运动目标射击的任务，可谓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
1: 这个是比较考验协同的，打完之后直接冲击大油门，直接准备装弹，
2: 也就30米，所以留给我们射击的时间就比较少。你想要完成这次射击，必须想办法来应对这个。
0: 为了压缩时间，转弯时驾驶员张德华完美做出了一步转位的动作。
3: 那如果说现在我一次性没转过去，或者说我撞了一个路压石，导致我车辆无法行进，我只能往后套，往后倒车，那我再倒一遍，再行进，再倒，再行进，那现在耽误的就是作战的时间。

0: 从目标出现到目标消失，留给射手的射击时间只有3至4秒，且仅有一次机会，过程中射手有丝毫松懈都有可能错失射击机会。
1: 因为它是移动靶，我给它提供大致的方位，它要锁定它我还是比较难的。
0: 驾驶员张德华一边稳定着大家的情绪，一边最大限度地保持坦克平稳减速，为射手王成提供尽可能平稳的射击平台。然而眼看就要临近斜向路的终点，可射手王成仍没有找到目标，难道是错过了吗？焦虑和紧张瞬间笼罩着整个车组。
1: 他说已经快滑到头了，马上就快滑不了了，也是搞得我们两个很紧张。

0: 坦克马上就要到达斜向路终点，再不能马上锁定目标，他们将错失射击机会，面临任务失败的结果。
1: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马上要斜向路要到头了，马上要结束了，车辆马上快停的时候，才把这发弹打出去。
0: 实战环境下考验的就是车组成员们在困难和挑战面前的心态和决心。正是因为王悦和张德华他们没有放弃任何一点可能性，最终他们成功挑战了30米斜向路段射击。而随着张德华他们成功啃下这块硬骨头，反向射击的挑战随即而来。巨大压力下，老兵张德华用异常沉稳的状态操控着正在转弯的坦克，他通过减少转弯降低对射手操作的影响。
2: 因为你一个转向，大的转向和一个平稳的小转向都会影响到咱们射手的观察目标和火控的稳定性。
0: 最后时刻，张德华车组发挥

最后时刻，张德华车组发挥，坦克车组成员与这辆陆战之王的默契配合，使他们在演训场上如虎添翼，展露了强悍突击的锋芒，也充分印证了在应对复杂战场环境时，他们有能力应对多方向敌情，

接下来，另一支铁甲劲旅正踏浪而来，即将展开一场水上破阵突击。作为我军登陆作战中的核心突击力量，两栖装甲车辆既可在陆地一往无前冲锋，也能在水面劈波斩浪航行。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两栖突击车海上实弹射击演练中，车组官兵需要直面海上复杂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海面上浪涌起伏，装甲车行驶颠簸不断，风速流向不断变化，都在不停干扰射手的瞄准操作，给射击命中增加了极大难度。那么想要顺利完成抢滩登陆的任务，05式两栖突击车究竟会发挥怎样的威能？驾驭它的战士又有怎样的本领呢？

0: 正在改目标了呢。
1: 谁把我的综合修正量改了？
2: 综合修正量作为影响射击精度的重要因素，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数据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无法命中目标。这么重要的数据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变动呢？
3: 高低综合修正加一命位，方向综合修正加一命位。
4: 我们突击车每一台车的火炮性能是不一样的，它的综合修正量 也会有变化。在战场上每个人使用的这个突击车可能不是自己的车，所以说这就要求班长必须具备耐心细致的良好的习惯，这样才能确保在射击中首发命中。
2: 海上射击本就难度重重，再加上连长故意出的难题，让炮手压力倍增。发现问题的陈祥顺迅速做出调整，成功首发命中。年轻的王振兴缺乏经验，由于没有细致的检查，他在炮弹出膛后才发现问题。不过调整参数后，他也成功命中目标。两名炮手实力不相上下，最后一个目标，连长决定更改目标点位。
5: 蛟龙一号，蛟龙六号，我是东江，目标向右020，远015方向逃窜，歼灭。
6: 因为战场上敌人不会停在那里让我们去打，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敌人跑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2: 这次两栖突击车海上实弹射击，全方位检验了车组成员在复杂海况下的指挥协同、火力打击与应急处置能力，为部队后续遂行登陆作战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实战基础。两栖突击车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在登陆后依然可以保持强劲战斗力，转入陆地战斗后，他们面临的难度进一步提升。两栖突击车需要快速转换作战模式，应对敌方反装甲火力和攻势障碍，这极其考验车组成员对装备的熟练掌握和协同配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看看他们在陆上的战斗表现吧。

0: 训练搞砸死了。
1: 此次考核要求，两栖突击车要以不低于16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对临机显示的引线目标进行射击。
0: 射击在于啊，目标啊闪现时间短，目标啊随机显示，且车辆全程啊都是行进间完成多种射击角度和不同弹种的瞄准击发。
1: 在炮长刘波的指挥下，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两栖突击车射击不仅考验炮手的快速反应和精准操作能力，更检验车组协同、火力打击与机动突击的一体化作战水平。炮手张海龙接到指令后迅速瞄准目标，然而他却心头一紧。
2: 其实这些情况是很常见的，像我们在车辆在加速的过程中，它会带起一些大量的尘土，还会伴有一些烟雾干扰，这些都是会对我们搜索目标造成明显的影响。
1: 实际上，针对这种情况，在平日的训练中，刘波早有对策。
0: 第一火箭筒开始瞄准，
3: 完了，看不清目标，灯光太刺眼了。
1: 在日常训练中，一个手电筒、一把沙子就能成为刘波的教具。
0: 在战场上，敌人可能会通过强光弹或者烟雾弹来干扰我们炮手啊精确瞄准目标。我们利用灯光模拟强光弹的原理啊，来解决炮手啊在受到敌方的强光干扰下，还能精确的瞄准目标。
3: 前面都是闪光跟灰尘，
4: 就是通过这种恶劣的环境锻炼你们搜索目标的能力，继续扫。
1: 刘波用这些土办法练就炮手最硬的本事，哪怕眼前一片模糊，也要把炮弹送进目标的心脏。
2: 留给我的判断时间极短，稍微延误靶就倒下去，所以说我要迅速锁定目标。
1: 最终刘波和张海龙这一组的实弹考核取得了首发命中的好成绩。从海上航渡射击到陆地攻坚清障，在这样的实战化考核中，我们看到年轻官兵的作战能力快速增长，也看到两栖装甲力量抢滩破阵的过硬本领。从海洋到陆地，他们转战多样化战场所向披靡的威力，好比狼群破阵，精准撕开敌方的防御体系。战场环境下，装甲战车的作用不止于正面突击，在维稳处突的特殊战场，装甲战车同样是战士们最可靠的移动屏障。

网滩登陆后啊，我们还加陆地上的一个作战，扩大登陆点后，我们可能还会面临呢敌方的一些进攻，或者敌方的迂回包抄，我们也要把陆地上的一些

防爆装甲战车动作迅猛，有如猎豹群型，是处突维稳任务中官兵们的坚固依托。它不仅能抵御各类暴恐袭击的冲击，还能快速开辟通道，护送人员装备抵达任务区域。

0: 在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进行的一次军事大考中，防爆装甲车队要替特战队员开辟通道，展开一场解救人质任务。那么防爆装甲战车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官兵们将如何完成这次大考呢？贾世维是防爆装甲车队指导员，也是这次特别行动的指挥员。
1: 当我们的车队到达山谷里面的时候，就看见了烟雾，我就心里面想，这个地方肯定有人在，或者说是有情况要发生。
2: 各车注意，前方即将

0: 山谷宁静陆地，此处路面比较颠簸，一定要提醒驾驶员谨慎驾驶，控制好车身，是否明白？
1: 车身注意，保持车

0: 突然之间就感觉，哇，两大坨子火全部在后视镜里边出现了，后视镜里边看不到任何东西，全是火。
1: 贾世维带领官兵们进入到山谷地带时，他们的车辆突然被暴恐分子设置的土炸弹命中。尽管这对于防爆装甲战车来说并不会造成致命毁伤，但暴恐分子的袭击还是让贾世维他们意识到，开辟通路解救人质的过程必然潜藏着更多的危险。为了加快速度开辟通路，装甲车车队迅速处置好特勤，继续向山谷机动。突然爆震弹在装甲车车队周围响起，他们将怎样突围？
2: 同志们，前方经过的一号山谷地带，左山高右山低，且山脚伴有河流，容易遭受暴恐分子埋伏，请同志们在开进的过程中一定要全时戒备，随时准备战斗，各车收到回扣。
1: 爆震弹的袭扰算是给贾世维敲响了警钟，他必须要及时发现考核导演组设置的目标，并且给予回击。
2: 各车注意，前方2点钟方向发现暴恐分子摩托车辆，射速注意，准备射击。
3: 立位。
1: 孙涛是装甲车的机枪手，但是装甲车队正在机动，贾世维突然下达了射击口令。
3: 四段锻炼完毕，特意射击，
2: 开始射击。前方11点钟方向发现面包车一辆，射手准备射击。
3: 立位。
1: 演训场上，防爆装甲车充分发挥了防护性能优势，在暴恐袭击的模拟环境中稳稳护卫着车内官兵，帮助射手快速完成转向瞄准，接连命中预设目标，顺利为后续突击分队打通前进道路。
4: 现在情况是部分人质被暴恐分子关押于厂房内侧，上级命令你们迅速前出，突破厂房外围，为特战人员行动做好先行准备。是否明白？
5: 明白。
1: 关押人质的区域是一片无人废弃厂房，这里四周被土墙牢牢地挡住，且只有一个出口。贾世维会选择如何处置呢？贾世维果断选择利用防爆装甲车破墙而入，这面土墙高3米，厚度足足有半米。贾世维的装甲车一旦行动失败，就会导致车辆受损，更严重的会导致整个行动失败。
6: 一是我相信我们驾驶员冯栋的技术，二是我对装甲车的技术参数比较了解，也相信装甲车的性能。
1: 贾世维真的能顺利破墙吗？
2: 拖车加速，准备破障，大家抓紧了。
1: 贾世维顺利

0: 在土墙开辟了一条通路。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四周除了有土墙的围挡，进入无人废弃厂房的核心区还有考核导演组设置的车辆阻挡。
1: 各车注意，离场内侧道路可以报废车阻拦，来撞车迅速前出故障。
2: 我就决定使用我们第二梯队的排障车前出实施破障。因为我们的排障车前面自带一个三角形。
0: 破障车不仅可以破除障碍，还可以清理障碍，这大大节约了后续车辆机动的时间。

最终凭借着防爆装甲车坚固的防护与强大的破障能力，官兵们顺利突入核心区域，成功解救出人质，圆满完成了这场军事大考。这场紧贴实战的考核不仅检验了防爆装甲战车的实战性能，更锤炼了官兵们应对复杂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在处突为稳的任务一线，如猎豹般的移动屏障始终是官兵们最值得信赖的伙伴，随时准备出击，守护安宁。

无论是有陆战之王之称的坦克，还是水陆通行无阻的两栖突击车，以及处突维稳的武警防爆装甲车，这些铁甲巨兽都凭借着强大的装甲和火力平台，成为决定战场走向的关键突击力量。而操控这些铁甲装备的官兵们，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打磨出了人车合一的极致默契，把装备性能发挥到了极致，锤炼出了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常年驾驶两栖单车，劈波斩浪，没有一把子力气，怎能驯服这二十几吨的钢铁野兽？要想上车，先过了我这关。
2: 核心叶纹、巨腔叶纹、纹折痕才是王道。
3: 抢滩登陆，分秒必争。
4: 我们是两栖登陆的一把尖刀。
5: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6: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想。

0: 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的打。
1: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2: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3: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1: 新四军，
0: 为了新中国前进，董主任，
1: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人在，阵地在，
2: 打！
4: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我。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向英模，这位就是在解放龙化战斗中用手托起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而壮烈牺牲的战斗英雄董存瑞。
1: 1948年5月25日，贝佩河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了华北敌军增援东北的通道，解放河北龙化的战斗打响了。东北野战军某部6连奉命向龙化中学发起总攻。

0: 火力至少三挺重机枪，咱们被盯死了！你先炸了这安保，第一波部队上！
1: 第二波部队上！连长，让我上，这座桥我看了，桥身横跨汉河，底部悬空，五个射孔排成一排，机枪架在桥面夹层里，从正面炸没用，必须钻到桥底下，从正下方往上顶，15公斤炸药，整座桥都能掀翻。

0: 我们已经牺牲好几个了，
1: 连长，我是连里选出的爆破元帅，这任务我一定能完成。
2: 连长，我也去，他扎安保，我掩护他。
0: 好，我等着你们回来。
2: 我上去了，你就往桥左边扔手榴弹，把火力引过去。我从右面上进入，别停。
1: 你放心。

0: 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们炸开了冲锋的道路，将自己永远定格在了19岁那年的硝烟里。
1: 班长，只找到这半只鞋。
0: 战斗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追认董存瑞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所在班被命名为董存瑞班，朱德总司令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年轻的生命化作惊天巨响，用血肉之躯炸开胜利之路。英雄壮举，光耀千秋，精神星火代代相传，激励着我们永远冲锋，永不退缩。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董存瑞做到了，今天的董存瑞班也做到了。

幺幺幺计时起飞。飞行员驾驶歼16战机正在快速滑跑，马上就要升空开展一场实战化空战训练。那么现在歼16战机正在起飞，昂首冲霄，以非常平稳的姿态飞向远方。此时可以看到。 歼16战机正在空中进行一系列超低空飞行的动作，快速的转弯、爬升，姿态非常的灵活。歼16战机载弹量大，火力强悍，可以对空对地、对海作战，那么生存能力是极强的。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发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继承了歼11的优秀气动布局。 采用大边条翼身融合体技术，双垂尾常规布局，垂尾顶端切尖设计，气动性能优越。机头没有歼11那样的空速管，同时换装了新的雷达和操控系统，性能全面提升。

0: 歼十六航程远，载弹量高，能够挂载空空导弹、空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火箭发射槽和电子战吊舱等装备，既可以完成制空作战任务，也能够实施对地、对海打击。
1: 歼十六飞机的飞行品质，在我所飞的机型当中啊，属于一个性能比较优异的飞机。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双舱，我们是双发，我们有两个人，有四只眼睛，在空中可以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除了出色的对空、对地双重任务作战能力，歼十六作为重型战机平台，还衍生出了以电子对抗为主要作战手段的歼十六 D 电子战飞机，为空军作战体系的完善补上了一块重要的拼图。小型电子战飞机可以伴随战斗机和攻击机进行电磁压制，并搜索和摧毁地面雷达，能够携带多种电子战吊舱和反辐射导弹。而新型电子战飞机不仅能压制打击敌方雷达和电子设备，还能干扰记录敌方通信，快速收集战场信息，并通过数据链回传。在携带电子对抗设备的同时，还可携带多型空空导弹，甚至可以更换多型对地打击武器，可以兼顾多种打击任务，是名副其实的战场多面手。伴随计算机和 AI 系统的发展，电子战飞机也变得更智能化。机载计算机可以依靠人工智能自动判断并压制对己方飞机有威胁的雷达目标，极大简化电子战手的操作，

0: 作为电子战的高手，具备了压制敌方防空系统的能力，为常规空袭铺平道路。作为具备对地、对海、对空超强打击能力的空中多面手，歼十六 D 啊，不仅可以挂载如空空导弹、多种外挂武器装备，还有对海、对地攻击的远程导弹、反辐射导弹、干扰舱以及机载布法器等等。未来以信息主导的体系对抗、联合作战，离不开多型战机的协同配合。
1: 歼十六 D 电子战飞机的公开亮相和实战部署，说明我军在很多能力方面有了重大的提升。使用同型电子战飞机伴随战斗机进行各种作战行动，无论是航程、半径，包括干扰的效率，都可以达到高分状态。另外也说明，在复杂的电子装备的制造能力方面，我们有了重大的跃升。通过不同形态、不同功能的悬挂吊舱，就可以实现不同的作战目标。大耳朵、大眼睛，包括强干扰，都可以集成在一架飞机上。目前歼十六 D 的成功使用，也说明我们在软硬两个杀伤能力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与发展，综合指标和综合能力正在全面快速提升。
2: 应龙歼十一正是这条血脉的源头。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减少对国外的依赖，我国快速开启了歼十一战机的国产化。国产的歼十一 B 战机在性能上比原版更好。歼十一的引进和国产化，不仅解决了当时我国缺少主力战机的燃眉之急，也为我国航空工业开辟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再创造的战机发展道路。伴随我国航空工业的不断发展，歼十一 B 也发生了变化。2023年长春空军开放活动上，灰白色雷达罩涂装的歼十一 B 首次公开亮相。
3: 歼十一 B 是双发重型战斗机，它的特点是制空作战能力非常强，机动性非常好，中远距攻击的能力比较强，火力密度比较大。因此它主要担负的任务是制空作战任务，当然它也具有一定的对地面目标突击的能力。

0: 因此在空中作战过程这个中间，它主要与其他的作战飞机进行配合，争夺局部的制空权，为整个作战体系夺取空中作战的胜利呢创造条件。
1: 歼击机又称战斗机，是现代空战的尖刀力量，用于歼灭空中敌机和飞行式空袭兵器，夺取制空权，也能用于摧毁敌地海面目标。如何评估一款歼击机的作战性能？机载雷达是否敏锐？火控系统是否强劲？气动外形是否合理？三者一个都不能少。其中，人们尤其关注它的锐利鹰眼机载雷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上的先进战机开始采用一项当时最为尖端的技术，就是脉冲多普勒机载雷达技术。这种技术利用同向或相向运动的物体发出的电磁波频率会发生变化的多普勒平移原理，能够在地杂波背景中检测出运动中的飞机，从而发现和追踪目标，解决了机载雷达下视的难题。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国外封锁和缺乏技术积累，中国航空人在先进机载雷达的研发方面仍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度停步在雷达测距器阶段。歼8，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战斗机，自20世纪80年代服役以来，歼8不断升级，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家族。但是雷达一直是困扰歼击机研制团队的心病。虽然歼八二装备了单脉冲体制的火控雷达，但是这种雷达的性能并不理想，探测距离近，抗干扰能力弱，只能在上视条件下探测背景比较干净的中高空目标，下视探测时受地杂波的干扰很大，性能远远落后于脉冲多普勒机载雷达。
2: 它核心问题就是说，你现在问题就是能不能打下射，下射必须有脉冲多少，这个说实在的技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5进8铲啊，阿丹，那难度很大。
1: 中国开始在机载雷达领域奋起直追，国产机载雷达在歼八家族中迎来转折点。2004年，中国自行研制的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装备了歼八 H，使之成为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歼击机。这种新型多功能脉冲多普勒雷达探测距离和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歼八改进型由此具备了使用主动雷达制导的中程空空导弹的条件，结合歼八家族固有的高空高速能力，在进行空战时，歼八改进型可以迅速截获目标，发射导弹

0: 性能增强，是传统机械扫描雷达的数倍，而且它抗干扰性能好，具有较强的探测隐形目标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可以同时盯上多个目标，并且个个都盯得准，这让国产歼击机告别只能盯一个目标的时代，歼击机的战斗力、生存能力都得以大幅跃升。战机要想充分地发挥性能，除了要有可靠的硬件基础，必须还要有优秀的软件架撑。火控系统是提升歼击机综合战斗力的关键支柱。最简单的火控系统是从歼击机上的瞄准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只配备了航炮的歼五，飞行员靠座舱前方光学瞄准具中的光环瞄准敌机开火射击，原理和枪械的准心标尺一样。但就是靠这样简单的武器，歼五从诞生之日起就投入保卫祖国领海领空的战斗之中，先后击落过 F-84、F-86 等不同型号的几十架敌机。当歼六能够挂载霹雳二空空导弹时，国产歼击机有了真正意义上可以控制多型武器的复杂火控系统。除了航炮，歼六还配备了霹雳一无线电指令制导空空导弹、霹雳二红外制导空空导弹、航空炸弹以及航空火箭弹等武器，其火控系统可引导导弹攻击目标。要说我军击落敌机最多的一型歼击机，非歼六莫属，共歼灭包括无人机在内的23架敌机，而自己无一损伤，因此成就了一段真正的空中传奇。歼七是国产歼击机武器由以航炮为主转变到以导弹为主的转折型号，国产复杂火控系统也在武器升级的过程中得到极大发展，从只能挂载两枚空空导弹到最多可以挂载四枚多型近距空空导弹，从只能尾锥定轴发射提高到全向离轴发射。歼七的复杂火控系统不断更新，战力也不断增强。歼七家族中的佼佼者就是歼七 E， 相比老歼七，歼七 E 换装了新设计的双三角翼，每边翼下设有两个挂架，可挂载近距空空导弹、火箭弹、航空炸弹等，综合作战能力大幅提升。
1: 改进机翼，过去国内的改型没有干过，所以我们的改型也是顶着压力上的，参加研制部队喜欢的一代优秀的战机，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责任。
0: 2005年11月，空空导弹双目标靶式成功，填补了我国航空技术的又一项空白。歼八 F 不仅带弹飞行速度高，更是引爆了歼八家族的战斗力，它的超视距空战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如果从最初的概念探索开始算起，歼十项目发展至今已经40余年，歼十项目准确把握了20世纪90年代后的空战环境特点，特别是对战场态势感知等关键能力的重视，使之配备了高度数字化和综合化的火控系统及一系列先进电子设备，看得远又打得准，可挂载多型先进导弹，再加上良好的机动性能，使得歼十的作战任务实现从单纯空战到制空对地任意切换。从歼十 B 开始，国产火控系统达到高端水平，即使是在恶劣的电磁干扰条件下，也有各种手段对目标进行攻击，同时跟踪目标，攻击目标的数量大幅提升，空战性能更出色。随着现代战争向信息化发展，电子战能力成为我国倾力打造的军事实力，而歼十 B 就装备有较强能力的电子战系统，能很好地执行防空压制任务。 现在歼击机已经不单单体现着一个国家航空技术的水平，更是综合国力的展现，高信息化，高敏捷。

0: 性，低可探测性的战机歼20翱翔蓝天。它强悍的高隐身性、高态势感知、高机动性等综合能力，助力人民空军从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实现助盾为矛。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品质相伴，护肤日常。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十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每周六日上午档，播放精选票，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2: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3: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4: 二战后期，1944年2月，法国本土有一大

0: 批抵抗组织成员被纳粹德军关押在亚眠附近的一座监狱里。为了营救他们，盟军决定实施跨海轰炸，破坏监狱的外墙。这次任务难度极大，不仅考验飞行员的技术，还有难以预测的危险，但执行任务的盟军飞行员不畏艰险，成功实施了轰炸。而这次行动的目的却并不简单。轰炸亚眠之谜正在播出。
1: 1943年秋，盟军在为开辟第二战场做准备。英国南部地区俨然成为了一个巨大军营，为登陆法国积蓄力量。纳粹德军已经料到盟军将发起进攻，但还不清楚具体的行动时间和目标。他们沿着大西洋海岸线修筑起防御工事，而在纳粹德军的防线后方，法国抵抗组织还在不断发展壮大。在法国北部的皮卡蒂地区，抵抗组织有100多人被纳粹德军围捕。他们被押送至索姆河畔亚眠市城郊的一座监狱中。他们之中有一位名叫让伯瑞的囚犯，只有20岁。他擅长破坏铁路，让纳粹德军的军用列车脱轨是他的专长。此时，让伯瑞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被行刑或被押解至纳粹德国的命运，逃生的希望几乎为零。但他们没有被遗忘。一名活跃在亚眠地区的抵抗组织首领多米尼克·彭沙迪耶准备着手营救他们。他声称可以利用自己在盟军情报组织里的关系，组织一次大胆的营救行动。他用来说服盟军的理由是：第一，营救行动对抵抗组织与盟军情报部门双方都有裨益；第二，此次行动也会大大提升该地区抵抗组织的士气。他的计划非常简单：发动一场空袭，炸毁亚眠监狱的外墙，为抵抗组织成员逃出监狱创造条件。为了避免误伤营救对象，空袭中投放炸弹必须非常精确。因此，此次行动的指挥官必须是精确轰炸的专家。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高级指挥官正是合适人选。1944年2月初，这项任务交给了英国皇家空军第二战术空军大队的一支轰炸机部队。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是英国皇家空军少将巴兹尔·恩布里。4年前，恩布里在法国上空作战时，曾被纳粹德军击落并被俘。他越狱后一路躲避纳粹德军的抓捕，并在抵抗组织的帮助下成功返回英国。因此，恩布里对被困在亚眠监狱中的抵抗组织成员深感同情。情报显示，有许多囚犯将在2月19日被纳粹处决。恩布里只有大约2周时间来准备这次营救行动。

0: 亚眠监狱的方位不难锁定，从英国海岸飞往亚眠只需一个多小时。这座十字形建筑就位于城市东边笔直的主干道旁。监狱里关押着大约700人。本部里考虑，若要避免大量伤亡，空袭只能在白天展开。但这种方法对于营救人员来说极为冒险。距离监狱几千米的地方，有一个纳粹德国空军基地，那里驻扎着一支精锐的战斗机中队。为了不被纳粹德军发现，恩布里的机群必须低空快速突进，速度和出其不意是制胜关键。幸运的是，恩布里的轰炸机部队使用的文氏 MK6 型轰炸机是当时速度最快的轰炸机之一。这款轻型高速轰炸机是飞机设计师杰弗里·德·哈维兰设计制造的。在大多数飞机设计师开始用金属造飞机的时代，他依然选择木材。这款轰炸机重量更轻，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它能否经受炮火的打击。
1: 当它翱翔于空中之时，质疑声便不复存在了。
0: 文氏轰炸机的最高时速大约480千米，且可同时携带4枚450多斤重的炸弹。
1: 飞行员驾驶文氏轰炸机的热情很高，它是一架操控性能极佳的飞机，非常灵敏，而且它的速度极快。
0: 文氏轰炸机被称为木头奇迹。在巴兹尔·恩布里看来，空袭亚眠监狱的理想战机已经备好，接下来要物色优秀的飞行员一起出发。
1: 好了，伙计们，起飞。
0: 半年前，一位在技术和勇气上都与恩布里不相上下的飞行员加入了他的队伍。查尔斯·皮卡德因为一部鼓舞士气的电影意外地成为明星。空军少尉麦克斯维尔·斯帕克斯与查尔斯·皮卡德一起参与亚眠空袭行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仍记忆犹新。
2: 皮卡德有一头金发，身材瘦高，嘴里常叼着烟斗，当时已是空军上校了。我记得他在机舱里大步走来，坐在了右边的座位上。我对他说：早上好，长官。这就是我第一次见他，然后我们就起飞了。
0: 皮卡德许多次夜航飞行，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比如送盟军特工去纳粹占领下的法国。他常常要在微弱的月光下找到僻静的降落点，每次飞行都危险重重，永远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无论是护送秘密乘客到指定地点，还是接走被盖世太保追捕的盟军情报人员，皮卡德通常只有几分钟的时间。皮卡德也从这些经历中感受到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勇敢，因此他成为营救亚眠监狱里抵抗组织成员的最佳人选。但皮卡德没有驾驶过文氏轰炸机，而且此前他的大多数行动在夜间进行。加入恩布里的轰炸机部队后，他要掌握一套完全不同的飞行技术，才能在白天进行快速低空突袭。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1944年8月31日，盟军终于解放了亚棉市。之后，皮卡德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才为人们所知。让皮埃尔·杜塞利尔博士花费多年时间研究这次空袭行动，他揭开了故事的真相。
3: 皮卡德驾机从西南方飞到了圣格拉蒂安的上空，遭到一架福克沃尔夫190式战斗机的追击。皮卡德的飞机机身被打断，尾翼等一部分掉到这边，其余部分掉在了树林的那边。飞机残骸在矮树丛中燃烧起来，

0: 整个家族都悲痛至极，我们完全崩溃了，从始至终都不能接受皮卡德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
1: 1944年10月，文氏轰炸机编队空袭亚眠监狱的行动终于公之于众。根据官方的说法，这是一次重大胜利，是一次成功的精准轰炸。他们说，多名抵抗组织成员成功获救。文氏轰炸机的机组成员们被誉为英雄。皮卡德的最后一次突袭行动也让他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传奇英雄。这次突袭亚眠监狱的行动也被称为杰里科行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麦比克联动五金，以匠心铸就经典，集上首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厨享家电器，尊享品味生活。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1号，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同一天，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
1: 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始终是激励广大官兵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化政治整训中，各部队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精神力量，在探索战法训法、推动转型建设中，让优良传统成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
3: 上级命令，我
4: 野战文化广场上，陆军某旅特工五连官兵以一场情景剧还原1949年4月太原战役中的血战大南关战斗。舞台上，老连长穿越时空的硝烟将象征着特工荣誉的战旗郑重交到新时代传人的手中，完成了这场跨越70多年的精神交接。
5: 我们通过官兵自创的形式，为连队新战友和全旅官兵还原连队历史上光荣的几次战役和受称，让大家把不畏强敌、敢打硬拼的连魂作为新时代更好担当作为的钥匙。
4: 太原战役大南关战斗中，全连官兵浴血奋战，舍生赴死，成功打退敌人数十次疯狂反扑，连队被授予军政全胜奖旗，并荣立特功。
6: 全面注意，无人机前出侦察。
4: 演训场上，一场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演练正在进行。这次演练中，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以及伴随保障的无人地面作战力量深度融入班组战术链条，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模式在最小作战单元层面得到全方位检验。
7: 新时期战场形态深刻变化，只有继承先辈敢闯敢试的攻坚精神，不断探索新质作战能力，才能让传统步兵插上信息化、无人化、智能化的翅膀，真正锻造出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过硬连队。
4: 近年来，连队紧盯战场转型变化，从打法战法科目示范到扎实开展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课题研究，稳步向无人化作战领域探索迈进。特工五连一代代官兵在政治整训的熔炉中不断砥砺胜战底气。
8: 接下来，我们坚持用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矢志胜战打赢，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实际成效，带动广大基层官兵结合自身岗位开展大练兵，展开打法战法创新，不断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
4: 不断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关键在人。习主席强调，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气象台的入营仪式中，教导员为刚刚通过考核的新进人员授予标志徽章。
9: 我们立足红色根脉，深挖历史富矿，将点滴历史整合为连贯的精神脉络，让官兵在沉浸式的体验中触摸初心，在故事化的课堂里感悟传承。
4: 办学先立官，育人先政绩。深化政治整训中，学院邀请东北老航校前辈后代讲述先辈们艰苦创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峥嵘往事，以老航校精神铸魂育人，提升学习教育实效。
10: 通过开门搞教育，外引优质资源，内强施教能力，采取施教练讲、授课观摩、现地教学等务实举措，将政治教育嵌入教学全周期，为飞行人才培养筑牢思想根基。
11: 请起飞。
4: 在学院近日组织的一场空对地实弹射击训练中，学员黄泽宇驾驶战机在复杂气象环境下建立攻击航线，圆满完成射击任务。
12: 第一次参加全要素实弹射击训练，对于我来说有双重考验，既要沿着山体低空突破敌防空雷达网，还要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窗口精准命中靶标，加之侧风较大，打靶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4: 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坚持以传统铸魂。

0: 以作风立兵，以实战强能，一批批对党忠诚、英勇善战、堪当强军重任的新时代飞行人才正加速成长。
1: 坚持教育跟着任务走，跟着训练走，跟着战场走，让学员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练技术、强能力、立胆气，从严从难打磨飞行技能，着力锻造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敢打必胜的飞行人才队伍。
2: 来关注演训场上的消息。近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多架战机在云端展开激烈对抗，探索空中作战打法训法。
0: 伴随着塔台命令的下达，多架战机呼啸升空，掌机僚机密切协同，利用地形低空穿行，抵达预定空域后，掌机下令编队迅速变换攻击队形，完成预定攻击科目。
3: 现在更强调根据任务实际自主进行规划，这就要求我们在任务协同的时候必须吃透任务目标，尤其是非夜间低空编队，间隔小，高度低，完全依靠仪表数据精细操纵，手上差一点，脚下慢慢拍，就会影响任务完成的质效。
0: 战斗持续至拂晓，红蓝双方在云端对抗激烈，攻防态势瞬息万变，战机不断修正偏差，升降转弯，完成高机动空战动作。
4: 过去是非科目，现在是非任务，形成了一套经得起检验的实战训练方案。起飞就是迎敌，升空就是作战。
2: 日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联合驻地空军、陆军部队开展多军兵种联合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构建空中送、地面运、多路通的立体战场投送格局，探索精准高效的联合油料保障体系，为联合作战积累实战经验。
0: 演练模拟空军战机完成突击任务后急需地面油料补给，接到指令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油料保障单元迅速开设野战指挥所，统筹调配保障力量，向油料保障分队下达开设野战油库的命令。储油分队的官兵立即卸载储油设备，布设拦油堤，展开箱体。就在油库即将完成开设，准备为空军输送油料时，敌情出现。
5: 发现敌无人机袭击，立即启动反制系统。
0: 警戒组立即启动无人机反制措施，有效应对敌无人机突袭威胁。险情处置完毕后，油料保障分队立即恢复作业，成功为战机补足油料。同一时间，运油分队驾驶越野加油车携带油料向另一处阵地前出，车队行至中途，前方道路遭敌炸毁，车辆无法通行。指挥所第一时间研判态势，协调陆航旅直升机实施空中油料投送，及时为受攻部队补充油料。
6: 这次演练与以往不同的是，实现了由自我保障向联合保障的跨越。演练中让我找到了在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上的短板弱项，下一步我将把日常训练与联合演练相结合，努力提升保障打赢本领。
0: 这次演练聚焦实战化需求，整合联勤、空军、陆航油料保障力量，统一保障标准，优化保障流程，共享保障资源，全面锤炼多兵种联合保障、快速响应、精准补给的过硬本领。
7: 战场的需求就是我们保障的方向。此次多军种联合油料保障演练，全程以实战需求为导向，充分释放各体系之间的作战效能，强化了作战要素之间的能力耦合，同时也打通了协同配合的梗阻，进一步提升了空地一体化联合保障效能。
2: 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1946年3月至1949年12月，我党我军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在战火中辗转通化、牡丹江、密山、长春四地，为人民空军培养了第一批骨干力量，并铸就了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精神。近日，北部战区空军开展重走东北老航校初心路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官兵更续红色血脉，永葆初心本色。
8: 吉林通化市第二中学曾是东北老航校创建地，在学校东北老航校陈列室，历史场景复原模型再现了航校初创时的风云岁月。官兵们走进教室，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播撒下逐梦蓝天的种子。
9: 先辈们这种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我

0: 要好好学习，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长为一个为祖国航空事业献出一份力的人。
1: 执行党的决定。
2: 在牡丹江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就职，官兵们驻足启航广场、展陈中心，从人推火车、马拉飞机等场景雕塑中感悟人民空军艰难起飞的历程。
3: 我们身上流淌着英雄的血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接过的不仅是一架架战鹰，更是他们用生命和热血点燃的精神火炬。我们要以先辈为榜样，把老航校精神融入每一次飞行训练，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2: 官兵代表还走进东北老航校纪念馆、空军航空大学等地，与年轻飞行学员面对面深入交流，共同感悟老航校精神的时代内涵，传承红色薪火。
4: 老航校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决守护祖国蓝天，做忠诚可靠的空天捍卫者。
2: 近年来，北部战区空军充分发挥地域红色资源优势，打造传承老航校精神的红色地标，依托牡丹江人民空军起飞地、丹东浪头机场、抗美援朝战斗起飞地两大红色阵地，深入开展两飞两地特色专题教育，引导官兵筑牢初心使命，锻造过硬部队，在强军新征程上奋飞远航。
5: 5月17号8点至20号8点，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其中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武警官兵紧急前往展开救援，目前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6: 5月17号以来，湖南石门遭遇强降雨袭击，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21号，武警湖南总队常德支队官兵兵分多路，前往湖平山镇、南北镇等地转移被困群众，运送生活物资。目前救援仍在紧张进行。
7: 这几天，在湖北恩施，强降雨天气引发的局部洪涝逐渐退去。部分乡镇道路积水、淤泥堆积，当地民兵全力投入清淤工作，同步开展消沙防疫工作，助力驻地学校尽快复学、道路畅通。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注辖区雨情和险灾情，做到以车代库、全时备勤，确保一有情况随时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
7: 广西柳州地震导致群众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严重。5月21号，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官兵再度奔赴现场，展开物资保障任务，同时做好人员疏导、道路疏通工作，全力保障当地群众生活。
9: 我们主要配合当地政府开展救灾物资转运工作，搬运巡警床、应急帐篷、饮用水以及各类即时生活物资，确保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6: 中国第11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近日圆满完成医疗帮带任务，平安归建。在为期一年的医疗帮带工作中，专家组累计接诊患者2500余人次，开展手术150多台，培训当地业务骨干30余名，开展临床新技术、新业务11项。此外，专家组还积极开展医院信息系统应用培训，进一步推动当地医院高质量发展。
2: 根据连南苏团授权和驻巴战区命令，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驻巴维和步兵营完成从首都驻巴到通贝克地区的短途巡逻任务。此次巡逻任务全程往返约260多公里，全面检验了维和官兵指挥协同、特勤处置、综合保障等能力。期间，维和官兵还到通贝克小学开展慰问、捐赠等人道主义活动。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的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伊朗都将给予坚决的回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

0: 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好，我们再来关注离异冲突的消息。
1: 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以军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
0: 视线转向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俺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1: 北约外长会于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当天在前往瑞典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北京小雨转阴，18到2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13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27度，拉萨阴转多云，11到26度，上海阴转小雨，22到28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7度，广州多云。

0: 26到31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9度，香港多云26到28度，澳门多云27到29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
6: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纵好质量为生存，纵好售后为根本。常州丰益云裳精密钣金有限公司，丰盈好握。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鹏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影视剧里那些单枪击落敌机的传奇故事，是否有史实依据？长征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将士如何隐蔽部署击落敌机？
10: 红军没有啊防空武器，他就欺负你。
4: 美机肆虐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为何会出现不准使用轻武器射击敌机的特殊规定？
11: 对空射击就违反纪律。
12: 敌机在高速运动中，在我们装备、我们的步枪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射击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的。
13: 他眼看着咱们的运输车辆被炸，咱们的战友啊，有的炸伤，有炸死。
4: 时光军事馆即将播出，沙场对决上集，单兵击落敌机传奇，敬请收看。